0: 雄航天员全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婆大道。
1: 来了来了，各位小伙伴，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来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自己的心血来潮。啊，我们问问大家，你曾经心血来潮干过一件什么事情？哎，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他那个特别心血来潮，他说他中午想吃海鲜了，晚上就到青岛了。
2: 就是那个说走就走的旅程。
1: 你有没有这样过？
2: 我没有
1: 这样，我也没有。我请不下来家。
2: 我可能想吃海鲜，我就下单了一下。
1: 我要吃海鲜，我可能就去买了一点，是吧？
2: 对，
1: 这是我最强的行动力了。还有说很多的小伙伴想看看小宝。我们现在宝现在已经到15000赞了，等到2万赞的时候，宝还会
2: 加加油，加加油。
1: 哦，你这个真的，哎呀。真的好明星哦！
2: 看完之后，
1: 大家加油，给我打个气吧。
2: 你今天要是掉粉了，可不怪我。
1: 没有。还有问我脸上做过医美吗？你太高估我的实力了。医美，他们说医美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因为
2: 肉毒算吗？
1: 肉毒算吗？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到自己的这个心血来潮。笑看雪花飞舞说，早就过了心血来潮的年纪了。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心血管报警的阶段。现在就应该心血来潮去做个心血管的检查，真的年纪大了就怕这栓那栓的。
2: 这心血来潮这个事儿，首先想到是心血管。
1: 对呀、还有就是我向大家的初恋。白月光嘛，白月光，你以为只是说你儿时记忆中的最深刻的一个人吗？他首先他得长个大众脸，像你又像他，对不对？这才是白。

0: 白月光。
1: 那是那起码颜值你得在线才能是白月光。
0: 普通就够。白月光不需要多惊艳，只要在那一坐着，就像故人。
1: 你知道在嘉兴的时候，我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店里面，那个店就说：“哎，你上次来的时候是我给你怎么服务的吧？”
0: 其实没有，是吧？我们都挡了一张大众明星脸。啊，还有蛋蛋怒了，说粉丝们其实年龄差不多，所以你可以卖保健品了。我可以开始割韭菜了吗，各位？
1: 你知道
0: 可以了吗？
1: 昨天那个在那个商场里面，他们搞那个饮料活动，扫码就只要扫码就送
0: 啊。
1: 然后我们就不在那排队，然后说就也不用等到五六十岁了，现在就开始
0: 排挺鸡蛋了，是吧？一代人有一代，多好喝的饮料啊！
1: 说康师傅新出的一个电解质水，啊，扫十瓶呢，不要钱，
0: 扫十瓶那值得一排。怎么能给十瓶呢？
1: 他可能就是在做一件
0: 就卖不出去了。哦sorry 那康师傅卖得出去
1: 新品推荐线下，
0: 就一他的意思就喝一瓶喝不出他的好喝，他得炸一喝再一喝再又一喝，喝到十瓶离不开了，
1: 对，养成习惯了，
0: 就跟我们节目一样，乍一听就好听。心血来潮你们做了哪些事情呢？这个桂花妈妈说，我觉得心血来潮的想法对我来说的助燃气太强了，咱四五千的海拔说上就上，
1: 哎呦，
0: 来你们看看我的叫稻城亚丁啊，
1: 都说那个稻城亚丁的这个风景可以就媲美瑞士，
0: 此时此刻那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哪句啊？
0: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瑞士卷，有人奋到了瑞士，有人奋到了卷。还有一五说，兄弟姐妹们全部进入了直播间。一五这位朋友啊，你号召一下，你也出去号召。你在我直播间里都已经进来了，你号召个什么？你号召什么？我问问你，他们都已经进来了。哦，除了那些在门口有1000多万人啊。
1: 为啥没进来？门太小，没挤进来。
0: 哎，都想往里挤呢，就里边的味儿少。于书章说：“苏，你比落魔还卷，不能说自己落魔。”说落寞显得就是很接地气
1: 啊，
0: 瑞士卷儿甜品呢，它咱不说瑞士卷这个本身啊，它起码是个甜品，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落寞，就
1: 不显得有落寞实在。
0: 大海说怎么今天小龙的声音变了。哎，好，这个已经到20000了啊。
1: 这么快。
0: 你看今天真的是很快，看小宝看小宝看小宝。来看小宝啊，看。
1: Hello.
0: 哈哈哈哈。保护一下，我都不会说话了。
1: 哎呀。苏总穿的是羊毛马甲吗？
0: 你可以这么说我的实力，但是你不能这样说我的智商。这个天我穿羊毛马甲，我又不是卖货的啊。
1: 好，可以转过去。
0: 你看宝呢，他是有那个恐惧症的，他社恐。
1: 是，我爱人，我大爱。
0: 你不要说自己是大爱啊，你最近跌得比较厉害。你管这叫20000？你自己看到不就20000了吗？上面真的是20000多人了，20600，20000多赞，不是20000多人。现在我一般来说，现在我都说是279万人进了我这。我还没这么说的，前两天我学到了一个，他是变魔术的，他会说谢谢六千给他抖音一号，其实啥也没有，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说谢谢张凌赫给的抖音一号，对，这么一喊就进来了，他们想进来看看抖音一号，然后就骗进来了。还有白猫说到心血来潮啊，他前两天半夜睡不着刷抖音，然后看到说车停树底下，树胶还有虫的排泄物啊，鸟的排泄物会腐蚀车漆，他就心疼他的新车呀，因为一般来说你刚买新车之后，大数据就会给你推很多关于新车保养啊，
1: 是的，
0: 贴膜啊，类似于这种样的东西，还有除胶剂，对吧？他就半夜下楼挪车位去了，没看清前脸从花坛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新车位，又停回去了，
1: 听着就很心酸。
0: 因为一般来说新手确实容易蹭花坛。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小心里面的

0: 光啊，今天真的有很多人要看你。
1: 嗯
0: 嗯，怎么办？那就三万赞吧。坦途说听了我很多的节目了，听了我节目很多年了，是吧？坦途，您别说您。
1: 哦，
0: 只能我说您是您，因为大家是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所以
1: 是
0: 您是我们就是小素小宝，知道吗？哎，这样就行啊，
1: 别客气。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要是三孩子爹的话，我希望他把您啊尊称喊上，哎，什么张主任呐，
1: 嗯，
0: 哎，颠颠就算，颠颠还是本质还是挺好的，就这些，还有什么卧龙居士啊，
1: 嗯，
0: 希望你们把尊称给喊起来。
1: 是是是是，
0: 哎，其他人就小苏就行啊。还有邓可可的小姐说，你把小龙的头像，哎，小宝的头像给我贴后头，你贴后头不行，我还得扣他骗赞呢。阿良说，要是说新车的时候，他刚买的车是。的时候可怕过夏天了，
1: 嗯，
0: 因为夏天雷阵雨多，他怕雷打雷打大车皮了。
1: 你是把你车泡了，我能理解，
0: 怕车皮了。车上头也有一个避雷针呐，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还有自由疯长的小宇宙，他说的是他昨天呢就想喝点特调。
1: 嗯，
0: 你听那个特调，
1: 嗯，
0: 他就放下了一切，大中午跑去店里点了一杯理想三巡。等了一小时，喝了第一口就满足了。
1: 哦，心血来潮。
0: 哦，你特调的是咖啡啊？
1: 我以为
0: 是鸡尾酒呢。啊，
1: 我昨天晚上也心血来潮
0: 啊，
1: 我买了点，真的是买了点小海鲜。然后呢，我觉得有小海鲜，我得有点酒啊，我就那个打开了一瓶 Real，
0: 然后把自己喝懵了。
1: 对，
0: 因为那个今天是宿醉做节目的，
1: 因为那个 Real 它有一个，它就是那个升级版 Real。
0: 就是
1: 它里边是伏特加，朋友们，
0: 哦，
1: 就那个强爽，哦，那个一瓶真的很上头，真的。
0: 哦，是哦。
1: 嗯，
0: 我昨天也在吃海鲜了，
1: 嗯，
0: 啊，配的是健力宝。小七是小九说，当年刚毕业，
1: 嗯，
0: 逛街的时候突然想学驾照了，
1: 哦，
0: 他就直接去报名了，还给教驾驾校讲价呢，
1: 嗯，
0: 讲三小时讲下了50块钱。
1: 那时候得两三千块钱，我讲50。
0: 26号报名，
1: 啊，
0: 28号理论考试，
1: 嗯，
0: 4月28号驾照到手，
1: 嗯，
0: 哎，我妈是过了半年才知道我有驾照这回事，
1: 这个执行力太强，但我当时也差不多一个月，嗯，
0: 你们都是一个月，
1: 嗯，
0: 我是半年，我不是说我不考啊，
1: 嗯，
0: 是那年我们全是人变成机考
1: 啊，
0: 就等设备，
1: 嗯。
0: 就是倒装，等倒装的设备，
1: 等着等着都忘了，是不是？
0: 反正我就等了半年，我是从最热的，就是-13度考到了-13度，把把都第一把过啊，把把是第一把过，
1: 嗯，
0: 然后理论考100分的我，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等了半年，就是我又觉得驾照怎么那么不带，劳学劳学，
1: 真的，我当时觉得考驾照是我高考之后最紧张的一个考试。
0: 今天有很多好听了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但是没有看过我们的小伙伴进了直播间，嗯，大数据懂你们，大数据懂你们啊！还有大瓶子说，小苏啊，我说了希望你对我是尊称啊，大瓶子，啊，他说明天别来了，让家跟小宝来，有你在，嗯，他们放不开。你们放不开吗？
1: 没有啦，
0: 宝应该还好吧？
1: 怎么会呢？不会的。
0: 你放不开。我争取周三，因为周三我拍摄啊，让他们来啊，让他们放得开一下。现在 C1 只要2000冒头就能学了，我当年学的时候还3800，
1: 嗯，
0: 也3000多，
1: 3000块钱左右，嗯，
0: 啊，我可能学在了高点，就像我房子一样，买在了高点上，哎，没关系。我们永远做山顶上的人，好。
1: 对，说明你这是一个，你是一个价值感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0: 哦，好幸运，啊，我价值感很强。你想听大老师每天下午不就有大老师吗？非得让他起个大早啊？
1: 他是不是就是没有看到你俩搭过？他们就纯好奇。
0: 我跟大齐搭过一次
1: 啊，哦，然后他再也不想搭了。
0: 他上过，当时我还是副总监的，这已经有多少年前了。
1: 嗯，
0: 还是副总监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已经下了班了。
1: 啊，
0: 嗯，我在超市买东西呢，
1: 被临时喊回来。
0: 我们台主任，当时的主任给我打电话，你得赶紧来。他一个人上节目不敢。让我站在那给他压一下，啊，然后我就给他搭了一次，借了。
1: 压不住吧你？
0: 就是我每次，这话都说完，太累了啊！
1: 现在成熟了，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主持人了。
0: 哎，还有这个 waiter， 这是吧？但我们看清楚啊，他就说，就是对于很多的东西，他都会有折扣。你不是你学的时候3500、3800呢？学买卖的，早学早享受，晚学享折扣。跟房子一样是吧？啊，还有这个勿扰勿扰，谢谢说有没有翻车现场分享，就是心血来潮的翻车现场。
1: 哦，
0: 有啊，刚才不是有一个小伙伴停车下去停车，然后把车蹭到了花坛上，然后转了一圈没有新的停车位嘛啊。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来接待大家好，我是徐州刘亦菲苏苏、不是我说的哦，是我视频前你的小伙伴说的啊。哈喽，你好刘亦菲。
1: 时间有点短，我想不到一个 title。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有
1: 啊，
0: 你看刘亦菲二号

0: 我是徐州梁静茹。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抢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告诉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一些心血来潮的做的哪些事情。这边有灵魂舞者说他煎了个鸡蛋
0: 啊，
1: 心血来潮啊，学厨子这种，哎，你这放
0: 颠勺，
1: 哎，翻瓢儿
0: 啊，
1: 哎，翻瓢儿，哎，左手绿药膏抹了一个星期，护手上了，
0: 这不是小柯干的事吗？
1: 小柯也干过这个事，
0: 心血来潮做个饭
1: 啊，
0: 烫手了，
1: 看看，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有没有我们这种翻车的经历啊？还有为什么看不到小宝？因为我们都是限定版的呀。我们直播间不可能两人同时进来的。
0: 是的，
1: 没有到电视主播那么瘦的。
0: 我想，我可好奇了
1: 啊！
0: 就一般他们会这么想看小龙吗？
1: 没有，只有一两个人
0: 啊。
1: 我平时点赞量少，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人想看。啊，还有这个阿亮说，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就叫苏苏健宝，
0: 哎，
1: 而且哎，你脸好好啊，你能看到？
0: 我能。
1: 我平时在这放的龙仔就是个瞎子，他看不到顶上的东西啊。
0: 戴隐形吧，不行。
1: 什么电台？您看一下后面，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还有，那就是鹏城厚朴说，小龙10000赞露个脸就行了，保你怎么着吧？你让50000赞
0: 啊。
1: 所以接下来30000赞已经看不了宝了啊，得50000了啊。今天能看到，今天都看两茬了。
0: 当时给我小学同学面子，给看了一下
1: 啊，这都三茬了。你看看，咱们今天问问各位小伙伴，你有没有心血来潮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给我一瓶酒。他说我有时候心血来潮的想法真的很令人兴奋。有一天中午还在和朋友吃饭，吃着吃着我就问他要不要去昆明。就是火车，因为火车票也挺便宜的。他说可以，然后我们俩就买上晚上的火车票去了昆明。甚至酒店都是当场订的。
0: 哎呦，
1: 那次旅行真的让我很难忘。
0: 一看就没孩子。
1: 是呀，在有孩子之后再也没有心血来潮过了吧。我们心血来潮去趟市中心。Summer 说，既然刚才已经看了三茬小宝了，再来一茬。你们已经错过了头茬小宝了。
0: 是韭菜吗？一茬一茬的。
1: 还有这个叽里咕噜说，他说小的时候有一次生气，小时候生气就暴打玩具嘛，打完又怕他有一天，因为小的时候啊，这种脑子还没有长齐全的时候，
0: 没有开智
1: 啊，对，又怕他有一天突然有意识的有意识了，然后活了报复我，我又跪下来给他道歉。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啊。
0: 现在孩子真惨，他的那种黑历史都是高清的，家里放着监控都能看到。
1: 你小的时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的就点滴是不是可以带回家？
0: 是啊，
1: 打吊水，好像是有的时候。
0: 有的就是可能家里的人会囊，可能能。
1: 是吧？就那个反正能有一个这种针管
0: 啊，
1: 小的时候是不是都给玩具挂水来
0: 啊？有
1: 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可以往里边挂玩具它就不滴呢？
0: 你是不是都死屎了？对吧？
1: 对就你还要给啊轻一点哦，还要给玩具来。然后小时候你最想玩的游戏是哪三个？一个就是给他当护士打针。
0: 我小时候不大爱玩娃娃。
1: 你不会告诉我你玩枪吧？
0: 对，就是疯跑。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玩具，就没有什么玩玩具的这种。
1: 我小时候最不爱出去玩
0: 啊，
1: 我不爱社交，我是个 I 人。
0: 我小时候挺 E 的，我知道。那个小时候就是疯跑，各种玩什么胡方堡呀，
1: 啊
0: 什么
1: 就跟人家一起玩
0: 啊，对，因为我小院里小孩挺多的。
1: 我小时候就在家。玩给娃娃打针，
0: 哎呦，
1: 给娃娃卖票，
0: 买做衣服什么的，
1: 就是你要当那个，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上公交车要买票的呀。
0: 啊，你现在话多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啥人。
1: 对，都自己说的。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能说，是工作之后。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小伙伴说了啥？说。 说送回头让闺女试试给暖水袋打针，那不就往外刺了吗？也回血、啊。金正阳光说在职考研感觉记忆力衰退的太难了，真的，
0: 真的，
1: 我本来
0: 一点事情嘞，
1: 我本来就是在7:30的时候想好了8点的话题，说咱们有了听众朋友说的，就你心血来潮那件事情，7:45我就忘了。不是，哎，刚才说的是什么话题来着？全靠小我几岁的人、啊、你现在是中流砥柱。来吧各位小伙伴，新进直播间小伙伴把关注和赞赞来，还有朋友就是很怀念你去送礼物的、
0: 嗯、
1: 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那个记忆深刻的送礼物
0: 的送礼物的、嗯、我就记得那时候就到甲汪了，我都开到甲汪了。
1: 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去？哦，当时特别多的小伙伴。
0: 对对对对，哎、一下车就真的5分钟不到，哗一排人。
1: 因为我们直播还是有点延迟的，
0: 嗯嗯、
1: 等到延迟说了，他们再找到小伙伴，大概5分钟左右啊。
0: 嗯嗯，就是真的高光时刻。
1: 后来也凉了。那当时我们也有钱，
0: 嗯，
1: 后备箱要不然就是礼物，
0: 嗯，
1: 要不然就是现金、
0: 哎，
1: 对吧？
0: 但是我们的好朋友去了，哎，我不是凑礼物来的，我就是来看看小宝。
1: 豆米说再送没有钱，我的那个就是我家里放的仓库已经被他和龙仔败完了，
0: 对。
1: 再也没有这种，
0: 俺都没有不用钱租仓库了，已经。
1: 对，不用了，以前都是哎好多东西哦，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啊，还有这个爱吃面条的，像说苏小宝，你们知道如今牛马也开始细分了吗？我们以前知道什么五花，
0: 嗯，
1: 啊，脱脂牛马是吧？那、
0: 嗯、
1: 现在不是了，
0: 现在
1: 有那种无糖牛马，
0: 无糖一点都不甜的啊
1: 啊，就是只会闷头干活
0: 啊，
1: 不聊八卦，不哄人，不提取半点情绪价值的牛马叫无糖牛马。
0: 啊，就是活干得很漂亮，半天不跟你聊天，
1: 也不跟你说话，
0: 嗯嗯，
1: 这领导也没有任何情绪价值，
0: 嗯
1: 嗯，他有倒贴牛马，我是纯的，啊，就是为了不迟到打车上班
0: 啊，
1: 自备了很多办公用品，
0: 那你是，
1: 不是啊，用自己花钱买自己鞭子抽自己的牛马，
0: 是他恨不得给他办公室装修了一个，软装，
1: 真的，我真的恨不得，我现在啊，我给办公室弄这种弄那种都不达到我心目中的，我甚至想给我办公室弄点什么桌旗，哎，再铺点什么地毯，哎，这一进就舒适，就舒适啊。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啊？还有这个单休战马，
0: 单休啊，
1: 每周只休一天，
0: 嗯，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半天过去了，我们是不休战马，
0: 对我们这周可能休不了。
1: 还有西风瘦马，这打工一年啥也不剩，工资低的只够喝西北风的西风瘦马
0: 啊，是我了。
1: 还有全糖牛马，
0: 哎呦，
1: 就是上班全靠全糖奶茶续命的牛马，还有夹心牛马，职场受气包，两头不讨好。然后还有待机牛马，24小时再见，领导消息秒回，随叫随到的牛马，旋转木马，日复一日的加班，永远不停的牛马。
0: 听不下去了，
1: 难受吧？
0: 嗯，我这么看来，我是那种。无糖倒贴，单休全糖，加身待机旋转，西风胖马。
1: 人家是西风牛马，
0: 嗯，
1: 你西风胖马，
0: 对，
1: 听起来更苦了。
0: 这是又忙又胖，
1: 对吧？你看我们的胖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其一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吃一堑
0: 啊，
1: 吃一堑，
0: 再吃一堑，
1: 吃一堑，吃饱了，是吧？
0: 就没有其二吗？我想听听其二呢。
1: 其二就是因为我们满脑子智慧，硬生生把脸是撑大。
0: 好了，有时候也不要硬安慰好吗？
1: 我们这不是纯脸大、
0: 嗯，
1: 全是智慧的细菌。
0: 嗯，
1: 在智慧在冒泡，你知道吗？
0: 挺好的，
1: 啊、
0: 就把皱纹也撑开了，
1: 哎，
0: 显年轻啊，
1: 哎，不显皱纹，
0: 嗯，
1: 知道吗？哎，还有这个彭程说，周六小龙回来会。穿铁仔不会，他肯定是求抱抱啊！
0: 嗯，
1: 主持苏龙侃苏超啊，求抱抱。红雨陶瓷说苏真像文，是文化人吧？我像个文化人吗？阿沃说睡不着，起来炒了个蛋炒饭，
0: 嗯、
1: 这不是、那个、
0: 心血来潮是吧？
1: 对对对，太难吃了。想不通自己炒饭怎么就是难吃，逼到自己吃了一半儿，
0: 嗯，
1: 洗也躺床上消化不了。
0: 是，心血来潮有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
1: 绵绵羊说，我老公的微信名字叫西风不瘦，嗯，因为他姓马。西风不瘦马。向亚二生说，苏姐一点也不胖。诗经说，窈窕淑女，在我心中苏就是苗条淑女。我不窈窕是吧，我苗条。我告诉你，向亚二生是个小姐妹哦。啊，我和我这个直播间有好多的小姐妹都是双向奔赴。
0: 嗯，那她就是纯纯的赞美，
1: 双向奔赴的病情。来吧各位小伙伴啊，咱们一起来说自己有哪些心血来潮做的事情。嗯啊，最后翻不翻车都可以，我们来看看自己还有没有那种心血来潮的劲儿。因为他们说要珍惜每一次心血来潮。嗯，心血来潮是年轻人的才有的一些啊特征啊。还有很多见到活的了，是的。来吧，稍事休息，广告站马上回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中山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三环快速路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山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东鹤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

0: 两国部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诚愿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诚愿，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好懒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好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习惯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设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想遛娃想清凉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忘记了去山上奥莱。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上奥特莱斯的苏苏，他三楼的空中花园每天晚上4点钟开始就免费开放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非常合适。同时呢，他有购物福利节，现在是会员月，7月28号一直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团400、900团1000啊！这个暑期大家记得要来山上奥莱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心血来潮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联系方式呢3种，一个是开吧，开车的开，好吧的吧，还有呢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此之外呢，徐州主持人苏苏的抖音直播间正在跟大家直播，今天老热闹，真的，人气太旺，大家要不然就听广播吧，不要来挤了啊。咱们说一下心血来潮，在线积累功德，说前段时间呢某一天早上，在家刷抖音，那远山呼唤我啊，刷到了宜昌三峡，
1: 远啊！
0: 晚上我就吃到了宜昌的小龙虾，
1: 自己一个人去的，我的天，
0: 就我一个人。你说抖音啊，纯文旅行，
1: 真的是，
0: 哇，你这太行了，执行力。然后你后来你就是攻略都在路上看的吗？
1: 不是徐州有宜昌小龙虾吧？
0: 哦，不是在徐州。徐州应该没有吧，徐州就
1: 有
0: 对吧，
1: 他应该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0: 我才是大瓶子，说小时候刚学滑板的时候心血来潮，想从桥上滑下来，就云龙公园那个拱桥啊，然后我和我滑板分别到达了桥上。甚至我比滑板滚的还要快，因为你重力重啊。比滑板滚的还要快一些。
1: 我小时候也是学游泳的时候，还没学会的时候就一猛子栽下去了。
0: 一般来说就这个时候成长最快，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1: 但是最后还是没学会。
0: 哦，是吧。笑客雪花飞舞说大气不像以前那样起飞很快了，现在很稳，主要是身材。不，我第一天认识他就这个身材。他不是工伤，他是带资金的。

0: 他摇醒了，他要睡我又给他摇醒了，
1: 摇醒是吧？
0: 啊，就啊，起床起床，呼噜他啊，从上呼噜他，然后我就去打了狂犬疫苗，打了三针。
2: 你这就该你这个，
1: 不知道起床气很大的，你听，
0: 这人和动物都一样，都有起床气，真该啊。还有这个寂寞的鱼说，灵感就像鲜榨的果汁，会氧化，这句话说的太好了，立即行动才会让人生永远鲜活。
1: 但是我现在可能心血来潮，就是去吃个什么东西，但不能出血粥。
0: 对，就是人大了嘛，就是人一旦老了之后。我也是不能出徐州，我一想到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差，我前天晚上我都焦虑，这带了吗，那个带了吗，那个带了吗，就因为我出差很像搬家，
1: 对，
0: 我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全一次性的。所以我很累。摆烂偷腥者他说，苏啊宝啊，我闺蜜谈了一个对象，真够折磨人的，天天两人吵架，
1: 哎呀，
0: 大小问题不断，
1: 还是年轻啊，还能吵得起来。
0: 你气血还是很足的，
1: 对，
0: 我们都吵不起来的。
1: 这两个人一起恋爱，要一起面对解决问题嘛，你光吵有什么用呢？
0: 但是他俩一起面对这个解决的问题，是他单身的时候根本遇不到的，
1: 所以嘞，
0: 分了吧。要不分了吧。你看啊，结婚时候面对问题是也是单身时候遇不到的，恋爱时候面对的问题也是单身时候遇不到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什么结婚是给你挡风遮雨，风雨都是结婚之后来的。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谢谢苏，你送我两回信用卡还款金了。我这个真不是我送的，这是抖音，我就是抽三位朋友一人送一个稍微大额一点的，我在我心中是很大额的，你不要给我讲。然后他点会配很多什么66个什么还款金，那不是我送的。星际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还有65度五羊也说，你俩太坏了哈，相信人家男人过来堵你们。没有，在我们这儿一般来说问我们意见就是劝分。开玩笑开玩笑了，我们都说你在一起
1: 是
0: 锁死啊。大家好大家好啊，新进直播间小伙伴把关注和赞赞点一下好不好。还有这个超级无敌可爱派说，苏阿宝啊，我现在年近35了
1: 啊，那很年轻，
0: 但是老有一种你在安慰自己是吧，老有一种怕被优化的担忧。
1: 哎呦，你也不用提前焦虑，我觉得职场有个定律，只要不可替代，
0: 替代不可替代，
1: 你就不容易被炒掉。
0: 对，只要你不容易被替代，你就不容易被炒掉。如果你一直不可替代呢，你就永远不会被提拔。
1: 因为不能让你升职啊，这个活就不能，
0: 这个岗位需要你。对吧，所以就是我还有一个职场心得，就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劳。
1: 什么叫他不安慰？
0: 多劳多劳多劳多劳多劳多劳，
1: 有没有被安慰到？
0: 各位小伙伴，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岗位上老不动，那就说明你不可替代。如果你活老干不完，就是你能者。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晚了，没关系，虽然说你已经少了一个半小时的快乐，但是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接下来也要下班了。我们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新年号了，接到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嗯，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新年号是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新州美食推荐，刚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心血来潮，刚刚有很多的朋友说他心血来潮，早上想去，下午晚上就到澳门了。嗯，就类似于这种离我们这边还很远的一个距离的地方目的地，
1: 是
0: 上午想下午就能去的，这种执行力太棒了。嗯，太棒了。然后呢我们就很想听，然后呢吃了就是吃了点，然后还是觉得徐州饭香，回来还得补顿烧烤，
1: 可能到那一刻就满足了。
0: 哎，很多的小伙伴今天没有来得及看宝，因为宝呢现已经出来了3茬4茬了啊。嗯嗯嗯，你们都没有碰到，他是听声音旁边也是大美女，那当然了。嗯，我们进单位那可都是美女起步啊。
1: 是是是，我们考察颜值的啊。
0: 哎，对，靠颜值进来的。身体替我表达，还有这个叫流泪糖心蛋。嗯，他说的是苏啊宝啊，考研刚上岸的表弟说晚上要请我吃顿好吃的。嗯，真的期待了。
1: 那你得大吃特吃，那不得消
0: 费。我告诉大家，嗯，不要花穷人的钱。真的就是大学生口中的好吃顿好吃的，不是很贵。嗯，然后他是平时把吃的便宜的东西一次性买齐了，凑起来显得贵而已。
1: 我还是害怕，我觉得你说的不要吃穷人啊，还要再返回去，
0: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他姐姐对吧？就表弟啊，我都考上研了，你不表示表示，
1: 那不得送个 iPad 起步？哎。
0: 在家当姐姐的都知道啊，很多朋友都是十几年前听节目的啊，现在通过这个抖音又找回到了组织，也感谢大家啊，大家把这个直播间可以关注起来了啊。还有很多人说我是一代人的回忆，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听我的时候都已经是我和小鹿了。
1: 哦，
0: 至早，至尊早。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朝夕。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心血来潮，还是想给大家说呀，心血来潮是青年不可再生之物。嗯，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心血来潮，想吃哇就去吃，
1: 是
0: 不要说算了算了算了不吃。你把这句话带到301，让他们别减肥了，都瘦了就显着我了，或者我把我的这个桌椅搬回301。
1: 那就算了吧，
0: 他们不还要了。但是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多说了。本周呢是龙仔出去年休假啊，年休假5天，所以从周一开始到周五，我们是不同的女主播陪伴着大家。我相信会像今天一样，一直持续的很高涨的大家的关注啊。明天呢应该是我和佳佳，后天呢待定啊。后天还是盲盒，大家记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每天早上带给大家2小时的欢乐。不多说了。接下来是四大说交通，我们在明天早间的7点到9点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

0: 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9: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6: 这是为何？
1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6: 啊。
1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呢，有市民向咱们反映说，徐州经开区凤瑞园东路部分路段长期无法通行，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出行的不便。期间呢，还有人把围挡扒开过，后来呢又被堵上了啊，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
1: 你说就那路口也在这不通了，这都能通了，就那也在路
2: 中间，可能有人打过，扒开了，扒开了，这又给堵上了。可能孙总还不到位呗。
3: 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也到现场去看了，联系了建设单位，时间很久了，但是呢，目前是原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了，计划是在8月底前完工。
0: 那刚才呢是经开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是在8月底前完工。记者到现场看到，这个凤瑞园东路跟永达路交叉口呢，路口处是设置了围挡，车辆呢沿凤瑞园东路由北向南行驶到围挡前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了。这个永达路和凤瑞园东路的北段目前呢都是已经畅通的，唯独这两个路的交汇处还是被阻断的，形成了一段断头的节点。根据附近的居民介绍说，居民说啊，这处围挡设置了很长时间了，期间呢也有行人曾经就是说想抄近路，就擅自扒开围挡，后来又重新封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此处

路呢，由于路段没有贯通，并且没有移交管理，奉儿园东路沿线两侧还散落了不少垃圾，对周边环境卫生造成了影响。针对这个问题，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经开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接到反映之后，他们已经会同建设单位现场查看。这工程呢之前因为某些原因停滞了，目前相关问题已经协调解决了，施工单位也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下一步呢将尽快打开交叉口，并且按照程序移交相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以保障居民顺畅出行和沿线的环境整洁。工作人员还表示，这处交叉口预计呢8月底前可以完工通车。那您看，这一段路虽然短，关联的却是百姓日常出行的切身利益。而今呢，住建部门已经推动了施工单位进场，并且明确8月底前的完工实现。咱们更期待8月底不只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诺，让周边居民不再为最后一小段路而烦心。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也有朋友咨询说这个港丽小区附近呢有一条路，杨屯小学南门啊，就徐州北边这个杨屯小学九里新苑东区的北侧这个学校南门的路实在太差了，一下雨就积水，坑坑洼洼的，家长送孩子上下学非常不方便。对此呢，石屯街道办事处是在前不久回复说啊，这个路段目前就是叫杨中路到育才东路的西口已经进入港丽西片区配套道路一期项目工程，并且计划是近期启动。虽然没说是什么时间启动，但看样子应该是不远了。另外也有朋友反馈说啊，港丽西边这个路好像也不咋地。那除了这条路呢，记者也是前两天路过了东三环，包括也有朋友反映说这个富春山居小区西侧的那条路也是一下雨就积水，对于住在武山公园附近的朋友来说出行很不方便。反馈之后呢，也有挖机进场在进行修缮和施工。同时还有朋友反映是西区反映比较多的是开源路，之前我记得节目也关注过坑坑洼洼的这个水泥路，尤其是开源路的非机动车道，整个这个石子儿石闸都是裸露在外面的，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呢很不友好。同时和开源路垂直交汇的金鹰路也不咋地啊，感觉也该修了。但是目前呢，开源路和金鹰路暂时都没有看到有施工的迹象啊。这个6692说啊，刚才主持人说开源路应该是近期是要修的，但是好像又没有动静了。这么宽的路，因为道路太破，路边停车位规划的不合理，汽车跟电动车只能挤在两个中间车道，导致早晚还堵车啊。彭程说早就该修了啊，还说要往西边延长呢。木木说啊，万科城这边的路才是市区比较破的路。还有朋友说淮塔东路路北那个老王热粥到西边地铁口人行道的盗版砖，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记者也可以去看一看，看这个道路到底得破成什么样，也反映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有动静。阿奇说这个烂路确实太多了，天天跟打补丁似的，东一块西一块补上几天然后又烂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不久呢，有居民反映说，在黄山小区呢，多栋居民楼外墙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对居民的出行以及车辆的停放产生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记者来现场看到，部分楼栋已经出现露出了这个大面积露出水泥层，而单元门口也张贴着墙皮可能脱落，请勿靠近的安全提醒。居民反映啊，这几年楼房外墙逐渐老化脱落，曾经也发生过脱落砸坏车辆的情况，给日常的出行确实带来了较大安全隐患。同时呢，仅靠一张提醒告示肯定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希望呢街道办事处能够尽快的拿出方案。包括呢，走访当中记者还注意到，这个小区内私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不少居民呢是从家中拉线到楼下。尽管说这处小区还配备了公共充电桩和集中的充电车棚，但是走访过程当中就发现，还是有不少的空置的桩位的。然后呢，不少居民呢依然是选择非线的方式充电啊，安全风险还是不容小觑的。那经过记者的走访之后，我们又来到了社区黄山街道梅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全连介绍说，这个小区楼面的墙皮脱落问题已经纳入到2026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并且在区房产服务中心召开的会议上得到了明确，改造呢会在8月底或者9月初进场施工，优先对脱落严重的楼栋外墙进行彻底维修，具体工艺包括铲除松动层，重新上漆。而对于这个非线充电的这个问题呢，他们也表示呢，随着小区电动车数量的持续增加，后续呢将根据居民的需求继续加装充电桩。同时社区一直通过网格群入户走访的多种方式，每隔一到两周说就给居民进行一次相应的宣传，然后呢引导居民去集中去使用这个充电的设施。之前这个社区也对非线采取过剪线处理，下一步呢将继续去加强引导宣传，督促居民养成安全充电的习惯啊。的确，咱们今天就居民反映的问题，关于这个出行安全隐患的事儿啊，砸坏车辆的事儿，就是这个墙皮维修。这维修呢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非线充电的这个治理呢也在引导。但是呢目前你看改造启动之前，社区还是需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安全提醒，切实降低居民出行的安全隐患。毕竟呢安全无小事，多一分主动作为，居民们呢就多一分安心。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装点，川度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2525年的一天，
1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3: 带我去看，
12: 早就灭绝了。
1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有句传言啊，说是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这场乌龙呢源于不久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关于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消费者3到5年就置换新能源车的提法被误读成为新能源车不耐造，平均 1.8 年就换开新能源车，换车频率堪比换手机啊。对此呢，汽车行业掀起了对新能源汽车使用寿命、长期持有价值的集体讨论。那这次关于这句话的乌龙事件的背后，若隐若现的其实就是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耐久焦虑。其实呢，这次舆论的直接导火索是个别自媒体对于三组完全不同统计口径的概念混为一谈，在用车平均车龄、车辆置换周期、整车平均使用寿命啊，这是三个不同的统计口径。 1.8 年的本质是新能源汽车的存量市场的结构性平均车龄，仅代表当前路面上所有新能源车辆的平均上牌时长，这不是说车辆正常的使用年限，更不等同于消费者的置换周期。但是你简单粗暴的啊，把这个新能源车的只能用 1.8 年的这种论调迅速扩散，这足以证明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这种长期耐用性的信心还没有建立。那么相比较燃油车基本能保持10年的技术体系稳定，新能源车型的迭代过快，每年硬件架构升级，产品呈现明显快消品特征，用户普遍存在不怕开坏只怕淘汰贬值的心理，这种技术迭代焦虑、长期可靠性不确定啊，包括残值不稳定的心态，是引起这次舆论风波背后真正的

产业情绪。而作为直面终端车主真实交易行为的二手车平台，这个有一家平台就说啊，平台上半年新能源二手车成交数据显示，车龄五年以及以内的车辆的占比高达 76%， 平台新能源二手车的平均车龄是 3.7 年，这个数值更贴合市场真实的置换周期，而非车辆的理论使用寿命。同期燃油车平均置换周期达到 9.2 年，两者呢差距悬殊。那么从市场份额来看，行业整体的流通规模更小，存量老车稀缺，进一步放大了大众对于新能源车短命的刻板印象。在实际收车和卖车的业务场景当中，平台工作人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车主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呢，行业新品更新速度持续加快，高压平台、新一代电池、高阶智驾每年都迭代升级，老款车型硬件配置快速落后，车主的主动换新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另一方面呢，多数车主内心始终啊担心这个电池的衰减，车况的不透明，担心长期持有后呢车辆大幅的贬值，不敢像燃油车一样安心的持有十年以上，双重心理叠加让新能源汽车逐渐脱离传统耐用消费品的属性，愈发贴近数码产品的快销逻辑。换车周期大幅缩短，不只是消费者去追逐新款技术的主动选择，更深层的动因来自于大众对于新能源汽车长期耐用能力的不信任，是电池、残值、交易标准三大痛点共同催生了提前置换行为。那不同于燃油车的用旧再换，新能源车更多的是规避未知风险，提前锁定残值的被动置换，这也是行业快消化、耐久信心不足的真实体现。电池衰减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长期可靠性缺乏数据的论证，二手电池的这个电车啊，它这个车况不透明，导致呢用户也不敢长期去持有。那么有业内人士以手机来类比新能源车的电池困境，清晰地还原了用户的底层顾虑。用手机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电池寿命只有五年的性能，消费者如果不换电池的情况下，到第五年手机就要换新，因为电池蓄电能力断崖式衰退，因此手机还可以拿充电宝带着随时蓄电，新能源车蓄电量远超手机，频繁要充电的话肯定焦虑。而电池的性能衰减呢，直接也是改变了日常的出行体验。你毕竟你想想这车的更换电池的成本多高呀，包括二手流通缺乏透明的检测标准，多重压力叠加让车主不愿意长期持有新能源车，进一步压缩了新能源车的置换周期。所以相对于燃油车生态较为稳定的品牌车型价格体系和流通以及这个售后的服务体系，新能源车从生产流通到售后到消费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探索认知和迭代，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上升阶段必然存在的特征。所以呢，新能源汽车在买卖用这个全生命环节都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市场化的兜底保障，减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短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包括二手车流通行业和车后这个市场的服务日渐完善，这种焦虑会随之消失。包括近期特斯拉主动抛出了一辆电动汽车到底能开多久的行业命题，通过实测视频，长期车队耐久数据直面市场耐久质疑，这套应对思路为国内陷入配置内卷的车企提供了重要反思的方向。当下行业普遍陷入比拼加速、续航、芯片算力这些短期参数内卷，大量的资源投入纸面峰值参数，却忽略了整车十年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耐久性和残值表现，用户耐久焦虑持续发酵。所以呢，车企必须要跳出快消式的迭代思维，正视用户的耐久焦虑，把整车十年的可靠性、电池衰减控制、长期品质稳定性纳入核心的研发目标，从拼新拼快啊转向到拼稳拼久。同时呢，车企也得控制车型的迭代节奏，避免终端售价大幅波动，导致咱们一些老款的车的车主啊短期内的资产大幅缩水，从源头上弱化迭代淘汰带来的贬值焦虑，积累大量长期行驶车辆的电池衰减实测数据，用真实的运营表现来回应市场耐用性的这个质疑。其实怎么说呢，
从根本上，如果想要化解电池衰减、残值不稳、交易不透明这三个焦虑，也不能单靠单一的营销宣传，必须得搭建覆盖研发、制造、售后、流通这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耐久保障体系，实现前端可靠、终端稳定、后端透明。研发制造端还得要摒弃短期的参数导向，前置长周期老化、衰减、极端工况的验证，平衡技术迭代和硬件的兼容实力。对于车企应该秉持怎样的产品研发思路？那应该打造一个可以沉淀的汽车智能体的数字灵魂，让车辆的硬件可以迭代更新，但用户的用车习惯、专属智能认知，包括出行的偏好要持续的延续，改变换车及清零的现状，重塑用户长期持有的信心，构建用户专属的智能这种体验啊，实现换车换机你都不换习惯，让用户熟悉的车机逻辑、驾驶适配服务的这种记忆能够长期跟随，然后去弱化硬件迭代带来的这种淘汰感啊，拉长用户的持有周期。同时呢，还有就是制造环节，包括你看从系统、从专业上来讲，三电系统的一致性啊，热管理的稳定性，包括还有从源头控制电池长期衰减度，去夯实整车的长效品质基础。其实呢，有业内人士也是建议说，新能源汽车的耐用性更多体现在电池方面，所以呢，还是希望厂家能够有序的开放电池数据，提升质保、保险、维修、更换和回收整个的服务链条的服务水平，降低电池在整车的成本占比和后续用车过程当中的这种成本占比，消费者可以低成本买车，不用承受这种卖车的时候大幅度的贬值，这都会让消费者有选择，并且不用付出巨大的成本。车企、电池企业、二手车的交流平台啊，要多方协同完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建立强制电池性能保障机制，当电池衰减超出合理标准时，提供维修、更换或者回收兜底方案，叠加公共的充电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能够逐层的去剥离用户对于电池寿命、长期用车成本、二手残值的多重顾虑，这样新能源车才能真正摆脱快消品的标签，让消费者放下耐久焦虑，建立长期持有、安心使用的这种消费信心。

0: 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

0: 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9: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出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啊。这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依然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根据这个衡阳发布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前不久啊，有媒体说湖南一公职人员停车啊，又是停车受阻，然后呢去撬他人停车位的地锁。那当地呢也是非常重视，立即联合进行调查处理。通报显示呢，将对这个公职员朱某某的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做出严肃处理。前不久你看咱们之前还说过啊，有副处长霸占车位引发关注，如今呢又出现公职人员撬他人地锁。这两起事件呢都是由于涉及到公职人员，涉及到停车位，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且受到关注。但是呢两者其实有不少细节上的区别，比方说撬地锁的事件的原因看上去更复杂，所以呢这样事件的认定和处理呢更值得关注。官方通报显示，这个撬地锁的姓朱的这位啊公职人员是衡阳发改委二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同时呢还是这个小区的业委会的副主任。加上之前呢业委会他这个为了产权车位跟开发商肖某多次发生过纠纷，而且呢业委会有产权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所以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以哪种身份来进行认定可能有争议。如果说以公职人员的身份认定他的行为不当，恐怕这个朱某某不一定服气。因为通报也显示了朱某某为小区的业委会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啊，所以他为了执行业委会的规定采用脚踹等方式拆除地锁啊，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以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撬地锁，履行的就是业委会的职责。但是呢擅自去来撬地锁同样的行为不当，执行这个规定应该有相应的程序相应的方式，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更像是比较鲁莽粗暴的个人行为。而且业委会也没有证明朱某某的行为是履职，所以说呢无论从哪个身份角度看，他去撬地锁都属于行为不当。早在02年的时候，原人事部印发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规定，公务员品行端正，模范遵守社会公德，那他这个行为就明显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你也不是说拿工具对吧，拿着这个装备带着工作人员一起去拆，就是直接就是踹啊，骂骂咧咧的就踹了。所以说呢这样既可以认为是从公职人员角度吧认定他行为不当，进而呢依据相关的党纪法规进行处理，也可以呢从他擅自撬地锁故意损毁财物的角度然后进行处理。那退一步说啊，退一步说，即便这个涉事车位他存在相应的产权纠纷，地锁设置不当，也不应该出现他个人的这种去骂骂咧咧的把这个地锁给踹倒啊。当然如果他是因为个人停车受阻而撬人家车位地锁，这个行为就恶劣了。支撑这种行为的底气有可能来自于公职人员的身份啊，有权利有人脉，也可能因为他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自以为啊有业委会的职务和相关规定作为保护。但实际上呢他也说了一句，说没想到闹这么大，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身份包括行为以及行为后果缺少正确的认知且心存侥幸。如今呢这起事件已经见诸于媒体了，而且被两级政府联合调查，可以说啊任何身份都不能为其提供保护了。那接下来希望认定和处理，即使朱某某这个深刻反思，其他公职人员也要汲取教训。看来有朋友说啊，如果你真的是执行业委会副主任的职责，那正确的做法是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啊，研判是不是要拆除，让有执法权的人过来拆。理论上他又没有执法权，业委会哪有执法权，不能亲自动手，只能劝阻。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来关注一个报告哈。运费从每公里5元跌到3元，刨除油费、过路费，跑一趟8000块钱的活到手不到1000元。这是一位在货运行业摸爬滚打了10几年的老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然这不是个例，今年以来超过90%的从业者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

73.8%。而2026年1到5月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是231.2亿吨，公路货运是174.4亿吨，同比增长3.1%。但是货运总量的增长的暖意并没有传导到运价端。六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3，这个环比持平，同比微增0.15%。有司机说啊，这几年的油费、过路费这些运营成本上涨超过30%，但是运费却一路走低。所以这事儿您看，运力在扩容，但市场呢早就已经难以消化了。整个的物流行业的运力整体是处于高位饱和的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到了是 1168.9万辆，相比较24年增长了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那超过60%的企业的运力规模都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运输货物及消费品以及制造业成品为主。而从存量结构看，全国营运重卡存量是800万辆，国四老旧柴油车淘汰置换全面提速，轻卡微卡合计是368.9万辆，乘配场景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从运营主体看，个体散户仍然是运力供给的主体，分散挂靠车辆占市场总运力的62%。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供需错配，普货干线运输商的普通货车严重过剩，而冷链微化大件合规专业运力标准化新能源车队存在明显的供给缺口。一边是运力只增不减，一边是供转铁供转水的持续分流，供需失衡的矛盾正在成为常态，低价竞争压缩全行业的利润。面对运价下降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运力组织模式急需要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去转型。那目前呢，其实还是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和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同时呢，当前的公路的货运运力结构当中，燃油车还是主体，占比约 50%， 但是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 12.62 万辆，同比增长 85%， 6月单月销量达到 3.25 万辆，同比增长 107%， 新车渗透率超过 40%。 那目前新能源货车的综合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44.4%，已经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当中，有 37.5% 计划持续扩大新能源车队规模，有 37.5% 维持现有规模。那么从运用场景上来看啊，新能源车主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和园区的短驳这些领域。在运营成本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它的能耗优势成本。87.5% 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相比较燃油车有所降低啊，降幅是由 25% 到 60% 不等，平均降幅达到 42%。 不过适配新能源重卡的补能网络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东部沿海枢纽、大型园区充换电设施相对完善，但是中西部国省干线偏远矿区的大功率重卡补能的这种站点的缺口很大，严重制约电动重卡跨区域长途干线运输。那么就在上个月啊，交通运输部等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首次以国家级文件明确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不低于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而京津冀啊、汾渭平原工矿、港口、城市渣土短岛的这种电动化率不低于 80%， 全国建成标准化重卡充换电站3000座，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货运通道，155规划纲要也要加快货运公共领域的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为重点任务。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之下，新能源货车在公路货运领域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的提升。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开。

0: 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6: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酒驾零容忍啊，严查曝光不降温。这个酒驾呢，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头号杀手，无数血的教训已经敲响警钟，但是还是有一些驾驶人漠视法规，心存侥幸，酒后铤而走险。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徐州交警呢，目前也是对近期查获了一些酒醉驾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希望广大的驾驶人引以为戒啊！我们接下来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市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8月1号的晚上啊，九里湖大队的执勤民警在路面设卡检查的时候呢，就拦下了一辆小型汽车。那么经过呼气酒精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了34毫克每百毫升，那么已经达到了酒后驾驶的标准。那么经过现场询问得知，驾驶员当晚啊陪同爱人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天气闷热，饮用了一瓶冰镇啤酒。那么他片面的认为我只喝了一瓶啤酒，不会影响驾驶，心存侥幸驾车搭载爱人返程，不料途经检查点被民警给查获了。那么执勤民警对驾驶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依法对其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啊，请深刻的认识到酒驾醉驾的一个危害性，杜绝侥幸心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那我们徐州交警也会持续的开展酒驾醉驾查处行动，全时段、全路段、全覆盖，严查严处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
6: 嗯，好的，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7: 好。
2: 2525年的一天，
8: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9: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8: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9: 带我去看，
8: 早就灭绝了。
9: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8: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前进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拆解岁月里的爱意。今天的开场曲，林忆莲。回到原来。

当鲜活明快的曲调裹着纯粹直白的心事，风裹挟着旋律掠过沿途的街景，所有藏在心底细碎纠结的情绪随着节奏慢慢的舒展消散，换上一段甜蜜而热烈的旋律吧。这是萧亚轩的表白。

顺滑慵懒的 R&B 节奏响起，甜度恰到好处的唱腔可以抚平赶路积攒的浮躁吧，而浪漫的氛围感在层层的叠加，经典抒情的旋律登场，陶喆 Melody。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先来关注一则汽车资讯。8月1号呢，红旗天宫旗下的安全智慧大五座全新一代天宫08 670 MAX 正式的上市，市场指导价 19.79 万元，叠加了定金膨胀、购置税补贴两大上市权益呢，现实的权益价为 17.99 万元，同时也是推出了置换的补贴礼、金融贴息礼、全程智行礼、轮毂升级礼、座椅升级礼、用车无忧礼等六大的重大上市大礼。继续来回到旋律中，这是张惠妹《听海》。

林志炫醇厚质感的声线为我们诉说心中的坦荡，这是一首大人物，沉稳的抒情暂告一段落，上扬的舞曲节拍即刻上线，活力节奏填满每一处的空间，驱散困倦，加满了元气，这是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

0: 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一首歌呢满是时光带来的转手印记，怀旧的氛围还在持续的发酵，张震岳用直白随性的唱腔翻开一代人的青春老歌，爱的初体验。

慵懒怀旧的氛围告一段落，旋律张力骤然的拉满，极具爆发力的清亮嗓音瞬间点燃车厢的氛围，这是邓紫棋的声音，倒数。还没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再见。
1: 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深沉厚重的嗓音裹着绵长的心事，而厚重的抒情过后则会换上松弛慵懒的独特声线，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轻柔治愈的曲调余温未散，复古的港风旋律就会接踵而至。汽车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流畅婉转的编曲适配沿途的所有风光。 Solar 风的季节，我们下次再见咯。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8909，400-868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8909，400-868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8909，400-868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8909，400-8688-8909，祝您订购成功。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

0: 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先进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真心觉得哈，其实干净清爽就是混沌生活最简单的解药。即便装修普通，家具老旧，只要收拾得干净整洁，也会自带韵味，闪闪发光。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家的干净角落。只是呢，表面看起来干净啊，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具体要做到每一个犄角旮旯都能够一尘不染，我们来看看最容易忽略的地方有哪些呢？先来说一个可能很多人好多年都没有动过的一个地方，就是油烟机的上沿和油烟机的按钮。油烟机的顶上可能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到，所以呢长期不太能够擦得到，也就是一层黏糊糊的油膜。我也看到很多人哈，这个用了很多方法，比如说用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我也觉得呢不是特别美观，如果露不出来还好，如果说每一个按钮包裹起来的话，虽然说能够阻挡一些油污啊，但是呢使用起来手感也没有那么好。其实呢，只要每周用厨房湿巾擦一擦，不用大动干戈也能够一直保持干净。像按钮的缝隙容易出现油，那么我们可以用小刷子蘸取一点点的这个肥皂液，或者说是用厨房湿巾整体的擦几遍，擦过之后呢再用清水过一下，用鱼鳞抹布最后再收个尾，干净到赏心悦目。再来说说厨房的另外一个油腻的东西，就是调料瓶。

很多人呢可能会买那种专用的调料品啊，这种的话那就要我们每一次都要这个每周吧或者每个月都要打扫清洁干净。如果你是用这种油盐酱醋自身带的，其实还好啊，用完大不了我们就把瓶子给扔掉了。如果你想每一次摸起来手感都光滑的话，那也可以用酒精湿巾擦一下所有的调料品的瓶身，清爽干净，用的时候呢心情也是愉悦。如果说这个瓶口比较小啊，那我想彻底把这个瓶子洗干净以备下一次再用的话，那么可以在瓶子当中加入洗洁精、小苏打或者是大米啊。如果大米这个觉得浪费的话，也可以用鸡蛋壳放入一张厨房专用的纸巾，加入6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一小会儿，然后呢再使劲儿的这个摇晃冲洗干净，基本上这个瓶身都是透亮的。

们再来看看锅盖的缝隙怎么样能够去除干净呢？如果家庭当中有这种专门去油污的，你可以用专用的，比如说像氧净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小苏打也行，加上洗洁精和热水啊，同样浸泡半个小时，用小刷子刷这个铆钉的边缘的缝隙。然后如果说缝隙当中的污垢比较多，用小刷子已经不能够彻底的刷干净的话，你也可以用牙线啊，牙线能够一圈边缘给它这个把缝隙打扫得很干净。最后呢，海绵刷再刷整个锅盖冲洗干净，鱼鳞抹布再收个尾，这样的话锅盖就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了。特别是我刚刚说到这个缝隙呢，不是说你用力气刷就一定能够刷干净的，一定要用到像牙签牙线之类这样的小工具可能才能够帮忙。说完了锅盖，我们再来看看不锈钢的锅啊。如果说有轻微的污垢的话，用洗洁精清洗干净，擦干水分就好了。如果颜色发黄，锅内出现彩虹斑，倒入白醋加热之后，用百洁布擦洗干净，最后呢用清水来冲一下。锅底烧黑了或者说是比较油污比较严重的话，用刚刚说到的小苏打也可以，氧净也可以，加上洗洁精加上热水浸泡三四个小时，百洁布呢正常去擦洗就可以了。很严重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用金刚砂的一些这个除垢剂，或者说是金刚砂的一些刷子就能够给它蘸这个清洁膏打圈，或许可能会有划痕，但是你要想清除干净的话呢，可能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0: 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有几件白色的 T 恤或者是白色的连衣裙啊、上衣之类的。那白色的衣服呢，穿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发黄，或者说是有油污之后啊，这个清洁很难能够像刚买的时候这样。那如果想要让它这个洁白透亮的话，可以先接一桶热水，然后呢把肥皂切进去一小块，再加两勺的爆炸盐。如果衣服比较厚的话，可以多放一些，搅拌出泡沫之后啊，把发黄的这个衣服浸泡一个小时左右，有顽固的地方呢用手去搓那么两下，洗完之后用清水去冲洗干净，白色衣服基本上是能够洁白透亮的。水龙头呢也是每天我们要触摸的地方，那水龙口头很非常容易出现一些有水垢的斑点。水龙头花洒定期可以用柠檬酸去泡一泡，去除出水口的水垢啊，防止堵塞。拆下来的话呢，只需要用袋子装入柠檬酸加热水，用这个夹子呢固定在水龙头或者花洒上，浸泡半个小时，再用刷子冲洗干净，基本上呢每一个孔都是很清透的，再次冲水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出水大小不均匀、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了。马桶箱也是一样的，每个月呢也可以用柠檬酸去泡泡马桶的水箱，并且用刷子去刷洗一下。那特别是喜欢细节处的这个干净的朋友，这样使用起来可能更踏实、更安心一些。梳子呢也要定期的清洁，气吊梳有漏气的话呢，先可以拿牙签把这个梳子的口洞给它堵住，刷子上呢蘸那么一点点的肥皂直接刷，冲洗干净起泡沫之后晾干然后呢如果你不想让这个梳子上沾满很多的一些头发，我们可以用厨房过滤网罩住整个梳子，这样的话梳子上残留的头发多了，就直接把过滤网取下来重新换一个，就不会再为梳子上残留更多的头发而闹心了。现在很多人家庭的这个纱窗呢都是金刚纱的啊，纱网上呢容易有很多的一些小这个灰尘这个堵住了这个孔隙。喷壶里呢可以挤那么一点点护发素，加上洗洁精，加水摇晃均匀。那兑好水的这个洗洁精呢是可以喷在我们纱窗上，多喷一些，用不要的一些洗脸巾啊可以去给它擦一擦，反复擦那么几次，纱窗就能够又干净又透亮，特别是透风的时候呢效果也会更好。窗户上的缝隙也是非常难打扫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借助一点点的工具，先用小刷子清理掉表面的灰尘和大块的泥巴油污。缝隙清理起来呢也很麻烦，可以找到趁手的工具，比如说我们一次性的这种牛排的餐刀，或者说是牙线，这种情况呢再借助我们的家庭当中不用的抹布或者洗脸巾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把这些缝隙呢里面的灰尘全部给它这个清洁干净。像家庭当中的门锁遥控器有些时候我们手上可能湿漉漉的，也会去触摸这些东西，每个月呢也可以用酒精湿巾去擦一擦，既消毒又能够去除油污或者手印，简单也是立竿见影，每次使用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很多的情趣价值，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爱啃东西，特别是遥控器啊这个钥匙啊等等就往嘴上去放，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消毒的湿巾给它擦的相对来说干净一些。有些时候啊这个开关面板尤其是厨房的特别容易脏，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魔力海绵的话，就可以打湿拧干，挤上一点点的清洁剂，洗手液也可以，肥皂也行，只要是清洁剂之类都可以，在开关上反复的去摩擦一下，摩擦完了然后再用干湿巾纸巾给它擦干净，这个时候啊你这个面板就可以这个清洁如新了。高处的灰尘呢有些时候不太容易看得到，经常被忽视，每个月呢都可以用静电的除尘掸去过一下，灯罩啊橱柜啊门框啊空调这些地方都能够扫一扫，才能够让我们住得非常的安心。如果这些高处没有灰尘的话，当你开空调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些灰尘飘落下来了。 每天呢拖地，可能地面拖得很干净，但是由于我们的拖鞋的底板很脏的情况下，那拖完的地面也容易给它这个交叉感染。可以用刷子蘸一点点的肥皂，鞋底上呢再喷一点点的酒精开始刷。无论你是穿了几年的这个拖鞋，其实都能够刷得很干净。把家居的拖鞋刷干净了，全屋走动不沾灰，刚拖完的地板也再也不怕被踩脏了。不知道刚刚说到这些呢，你能够做到几条，或者说你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就是这样做的，只有做到一些细节，犄角旮旯的地方打扫干净，才能让我们家里面越住越舒心。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只要装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厨房卫生间是花钱很多的地方。厨房的花钱呢，是花在了橱柜和后期的电器的设备上，那么卫生间花钱呢，则是花在各种隐蔽工程和人工费上。所以说呢，这两个啊都是金厨银卫，也是我们大家应该重视起来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卫生间装修的一些细节的地方。那也是要提醒很多的一些朋友，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说啊，自己家的卫生间当时装修的时候呢，也是花了不少的精力，但是不是特别的好用，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哎，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热点回复的时间跟各位来解答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墙排与墙排其实是不同的。现在把卫生间的浴室柜下面改成墙排，已经是很多人的一种做的一种项目了。改墙排下水，它的好处就是后期浴池下面呢没有管道，打扫卫生呢比较的方便。很多人呢抱怨啊，改墙排之后呢并不好用，也不好看，甚至下水呢不利索。其实呢不是墙排本身的原因，有可能是墙排没有做对啊。即便是墙排也是有区别的，这是很多人一直在争论的，到底是45度的墙排还是90度的墙排，究竟哪一个好，到底哪一个是真墙排呢？其实两个墙排做法都对，都好用，只不过是唯一的差别，适配的浴室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浴室柜选墙排一定要相搭配好，不是说墙排去选浴室柜。先来看看90度的墙排。90度墙排呢，其实是专门为外置直角下水管道预留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外漏，也是说墙排下水口像浴室柜这个下水器都不是在浴室柜里面包裹着的，都是裸露在外面给人看到的。视觉上呢，其实也是欣赏的一部分。有很多的小卫生间呢，会用到这种直角的墙排。还有一种呢，是外漏的下水器，普遍呢是金属电镀的。对于墙排的预留的高度和位置呢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它左右是没有误差可以调节的，上下呢有很少的这个误差。那所以说90度墙排对接外露金属管道，要想做得好看，首先要考虑到施工现场浴室柜自身有没有90度的这样一个调节的空间，最好浴室柜的这个高度呢也要和我们面盆下水器啊要相连接好，然后定好地面的高度，最好能够定下来所有的尺寸然后再安装，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是对不起或者说是不美观，那有很大的一些缝隙。当然90度外漏的这种水管施工的过程呢是有点繁琐，后期颜值也是很高，颜值党的朋友呢可以选择，无非就是费点事儿，多花点钱，提前买好东西，顺准这个位置。最后要提醒就是90度墙排呢，关于它会不会堵啊，这个情况会不会溢水的这个情况，当然都是技术的问题了。只要技术过关，专用的这个比如说橡胶塞给它溢住这个溢水口啊，基本上是不会有溢水的问题了，而且安装好的话是非常美观，不会有一些缝隙的出现。再来说说45度的墙排，与外露给人看的90度墙排相反，45度的墙排就是藏起来给人用的，是最适合我们居家使用的。因为咱们卫生间呢都不是很大，但是卫生间里面东西多，所以卫生间里面呢就必须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浴室柜下面的柜体就是最好的储物空间了。 与90度墙排相比的话，45度墙排对接的是普通的软管，普通软管这个下水管上下左右是可以调节，有很大的一些余地。这样的话，45度的墙排的施工就没有必要做到刚刚说到的90度那样十分的精确，只要有个大概的范围，后期呢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影响。那为什么这个软的下水管对接90度墙排就不行呢？因为软水管它没有硬水管的一个橡胶的防溢塞，是容易脱落或者说是容易漏水的，所以只要是购买普通带柜子的浴室柜的话，那么都建议使用45度的墙排，施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费用也比较低，后期呢也不挑什么样的浴室柜。那至于很多人可能担心的啊，也有疑问的，就是地面要不要预留地漏减水口，这个呢其实没有特定的标准，留也可以，不留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想要留一个以防万一也可以啊，反正这个地漏检修呢基本上拖地是看不到，但基本上目前来说很多的家庭可能没有预留，就觉得这个45度和90度现在来说施工都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

说完了这个墙排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忽视的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隔音的问题。居家生活肯定是离不开各种一些水污染的噪音，尤其是卫生间管道啊，这个流水声，有些时候让人在半夜当中也容易从梦中惊醒。所以卫生间降噪是非常有必要的。既然无法限制楼上用水的时间，那么就在自己家里面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管道的流水声变小。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给管道增加隔音的设备。现在来说的话，卫生间管道专用的隔音的设备呢，就是管道专用的隔音棉了。一种是黄色自粘铝箔的隔音片，一种是黑色两厘米厚的自粘的隔音棉。先黄后黑，两者搭配使用的话，才能够起到最佳的效果。当然有人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智商税，作用不大，那也是他们可能没有做过对比。相对来说，做过这个隔音的话，肯定比没做隔音这个稍微好一些，尤其是楼上邻居冲马桶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声音还是挺响的，白天你可能感觉不到。特别是有些时候啊，你没有做隔音，听起来这个轰隆的水声，有这个水锤的声音，隔音棉做好之后声音会明显小很多，但是可能还能够听得到。后期在砌砖呀等等，再加上你可能要放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声音就更小了。除非在特别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对噪音很敏感，可能会听得到。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夜里睡着了就不会能够听得到，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说白了呢，这个隔音棉的作用并不是说完全的隔绝水道里面流水的声音，而是尽量的将它减弱，弱化之后呢，可能也会起到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噪音了。有的小区的卫生间呢是双管道，一根排水，一根通风，双管道。这个内当中呢是有这种螺旋内壁凹凸的，这种声音呢是最小的这个下水管道。这种下水管道如果说后期再加上隔音棉的话，基本上是听不到的。我们再来说说止逆阀，也是非常有必要安装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不要看它小，但是卫生间的排气是需要它的。不要轻信说浴霸商家会给你安装这个设备，有些时候可能他们也会忽视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不提前安装的话，后期没有人给你装，结果呢就是卫生间的排风不畅，甚至没有排风，有可能小鸟啊也会通过这个洞口进入进来，在你的这个房顶上这个也像我们卫生间的顶部顶棚当中去做窝，导致卫生间呢可能会臭不可堪，或者说是有一些滴水的情况出现。首先呢要确认一下卫生间有没有这个排风口。一般情况下新房小区都有排风口，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吊顶前自己购置一个卫生间专用的止逆阀，然后用结构胶呢去给它粘上去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儿。基本上来说呢自己动手也是能够搞定的。假如说老房子有的真的没有这个排风口的话，因为老房子

那个时候呢，可能还不太流行浴霸或者是排风扇，那这个时候就要有这个意识了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工人专门给你打好这个孔洞，然后呢，再把这个刚刚说到的止逆阀给它贴上去。这里呢必须要多说一句，其实油烟机的止逆阀也是需要在吊顶之前要提前装好的，不要相信说后期也能安装，后期安装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很麻烦了，无论是吊顶装好还是橱柜装好，后期加装只能够是增加很多繁琐的工序。那么油烟机上的止逆阀和卫生间的排风的止逆阀不同的是，油烟机的止逆阀最好是让油烟机商提前来安装好它的止逆阀，然后呢你再确定好这个柜子的尺寸，像这个管道的话呢能够对接的更加的密实一些，后期呢就更加的有保障。另外呢这个油烟机的止逆阀装好之后，也是可以把这个油烟机管道和止逆阀对接好，这样的话后期施工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卫生间它只需要装好止逆阀就可以了，后期啊浴霸买回来然后把这个比如说铝扣板的师傅叫过来安装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是可能另外收费的，这个时候呢师傅可能会对接好我们的排风管道，然后再做好这个扣板，这一步呢千万不能够忽视。有些时候虽然说你装了止逆阀，但是这个排风管道并没有伸出我们的窗外，其实也是等于啊这个没有装对或者说一个摆设了。

0: 所以提前呢也是需要把我们这个排风管的这个管道和止逆阀对接好，并且呢不漏风，后期呢再装橱柜再装我们吊顶的时候呢会更安全更安心一些。假如说你只装这个扣板没有装风管的话，浴霸师傅来安装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因为操控的空间很小，对接管道呢就没有伸手的地方，工人呢就有可能对接的时候不严实，即便是对接上了，也有可能这个风呢一半是在排出去，一半呢还是在你的室内的顶棚上旋转。反正你也不可能说再拆开来检查，所以呢我们也要这个安装的时候啊考虑到施工的这个麻烦的程度，以及也不要高估一部分的工人的自觉性，这些呢基本上它是按计费计件来收费的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自己能够这个考虑到比较周全的地方啊，最好是能够考虑的更细致一点。我们这个关于卫生间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呢就讲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广告时间，马上就回来。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2: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在装修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来说呢，会听取一些设计师的意见，或者说是过来人的一些看法啊。那有一些装修呢，可能反套路的装修技巧也能够轻松解决生活的痛点。定制柜呢，不一定非得按常规去做啊，因为每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装修的需求也不一样。换一个思路，能够让那些比较头疼的户型的难题呢，往往可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不同凡响的一些装修技巧。特别是在定制柜方面，很多人的家庭呢，一进门就是客厅，没有地方收纳鞋子啊。于是呢，我们可以在玄关去造一个柜子，也等于是无中生有一个柜子啊。这样不仅是有一个玄关，还大大缓解了收纳的压力。入住之后呢，每天可能你这个拿鞋子换衣服呀，也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定制这个柜子呢？可以做一个三面柜啊，三面柜它是怎么做的？就是面向入户门呢，可以做成鞋柜和次进衣柜。进出拿鞋子、拿包包、外套啊，都是有地方收纳。面向过道这一面呢，可以做成杂物柜，可以收纳纸巾。如果说家里面有些琐碎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储存的一些纸巾、药箱啊，或者说是家里面有宠物的一个猫粮啊等等，都可以放在这边。最上面呢，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这个下面呢，可以放常拿取的一些物品。那么面向客厅的这一面呢，可以做成一个迷你的八百库，收纳东西只要不是特别多的话，就可以做成层板。如果是收纳东西多的话呢，我们可以做那种活动的金属的层板也可以。那前提是八百库里面可以预留插座，后期呢也可以放扫地机器人啊等等这方面的收纳。充电呢也是一体的，非常的方便啊，能够在这边完成很多的一些工作。刚刚说到的是一进门这个客厅这个地方，如果说玄关厨房呢，也是可以做成这种三面柜的。如果说按常规来说，一进门啊是一个走廊，旁边要做一个柜子的话，如果说柜子比较窄，只有15厘米空间，你做鞋柜的话其实非常不实用。这个时候你不如去做一个三面柜，前提是这一面靠近厨房的这面墙是可以拆改的。第一面呢，当然是玄关柜了，是由鞋柜和挂衣区组成。这个鞋柜呢，如果做得过浅的话呢，肯定是没办法使用，因为鞋的进深有些时候都已经是达到30厘米了，特别是男士的鞋子可能会更长一些。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稍微把这个鞋柜呢做到30厘米左右，是能够放下最长最大的一些鞋子的。放包的区域呢，也是有了空间。这样的话，冬天我们挂一个包、挂一个大衣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同样了，面向走廊的这一面墙呢，我们可以做成家政柜，柜子下面呢做洞洞板，吸尘器收纳呢也在这边。为了方便吸尘器，装修的时候呢也要去装上插座。那么靠近厨房那一面呢，是可以做成冰箱柜啊。柜子前提要先确定好冰箱的品牌、长宽高，这样设计出来才能够让冰箱严丝合缝的嵌入到柜体当中。这样做的话就变成了三面柜，很实用啊，和墙面呢也是能够连接在一起。

那如果说家里面锅具比较多，可能很多人有收纳锅具的这样一个爱好哈，看到好看好用的锅就要买回家。可是呢，这个家里面想要收纳整洁也是不容易的。如果家里面真的锅具很多的话，也可以试试抽拉式的层板，非常好用好拿，省心。哪怕是橱柜已经做好了，其实也能够去拆改。其实很方便啊，比如说你已经是打好柜子了，那么把柜门打开的话，也可以用底托加轨道加层板组合起来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层板抽。抽出来的话呢，这所有的锅具啊、锅碗瓢盆都能够尽收眼底，拿去哪一个就不用再翻箱倒柜了。最好呢再装一个长把手，这样是方便拿取，也有防止物品掉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层板后面呢也可以做一个挡的一个把手啊，物品的话就不会从后面掉落了。这个层板在做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你的锅具的高矮啊去做一下。比如说你的锅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就可以做到每一层空间18厘米。如果某一层的锅比较高啊，比如说像高压锅啊、电饭锅之类的，那么就可以尺寸放高一些，35厘米左右。一抽一拉好拿取，一目了然，也不用翻箱倒柜。特别是有些柜子哈，它是里面只有两层，其实上面的空间是有点浪费的，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三层啊，就能够放多一层的一些物品了。我们再来看看飘窗柜如何改成这个餐边柜。有一些餐厅呢，它是有进深比较深的一些飘窗的。如果说用这边来做餐边柜的话呢，其实这个台面显得有一点点浪费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台面更好的给它利用起来。飘窗上呢可以做几个大抽屉，收纳餐厅要用的各种杂物，搭配分隔板啊，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拿去方便。抽屉上方的台面呢，也可以做茶水的一个水吧台，偶尔或者说在餐边柜这边和个面啊、揉个面啊、做个面包，其实都是能够操作开的哈。你看一下，其实这个餐边柜啊，就能够和我们的飘窗融合在一起，两边做高柜，下面呢，柜子下面呢可以融合四个大抽屉，上面呢就是吧台上面呢可以放水杯、冲水壶啊、和面啊，或者说做一个甜点都可以。但是在预留的时候，台边的这个高柜不要忘记了预留插座。两层的抽屉呢也可以放高一些的微波炉啊、烤箱，最上面呢可以收纳不常用的一些小家电，既不占厨房的空间，又有了该收纳的物品。积累的飘窗也是变得非常的实用啊，这个时候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了。如果说你在客厅这边呢有一个干区的卫生间，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呢，有一些装修公司或设计师也会给你去推荐做半墙，或者说做玻璃隔断。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做成双面柜的，走廊的一侧储物放各种浴柜用的一些东西啊，面向台盆这一侧呢做开放格，可以收纳一些化妆品啊，或者说是牙刷牙膏之类的，也是方便拿取。靠近水盆的这边柜子呢，最好是能够做成瓷砖的，不用担心受潮的一些问题。墙面呢和我们柜体内的瓷砖呢是统一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很好看也很好用，哪怕有水了哈，自然晾干也可以，或者说用抹布一擦也不会说浸湿我们的柜体。当然在客厅那一面的话呢，可以和我们整体的柜子的颜色款式打造成一样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做成有把手没把手啊，都可以。从外面看基本上看不出来它像一个柜体，反而是像一个护墙板。如果说卫生间收纳的东西太少了啊，没有地方没有空间，那么马桶上方呢也可以做一个薄柜，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好用的啊。比如说做一个大概是13厘米的薄柜，做成五层的一个收纳，收纳纸巾的囤货啊，卫浴用品完全够用。深度13的话，基本是所有款式的纸巾都是能够放得下的。顶层呢放不常用的可以

一放用伸缩杆防止它掉落。下面的话呢，各种纸巾、卫浴产品都可以，再加一些，比如说收纳的长条，防止一些纸巾拿取的时候呢不容易这个掉落下来。马桶上呢，或者这个柜子的最下面可以开一个孔，纸巾倒放，直接可以穿孔。这些纸巾的话，那也能够直接的抽纸。下方再是放一个感应灯，无论是晚上入厕啊，还是说白天。光线呢都是不刺眼，而且还有一些氛围感。那在卫生间的这个地方做薄柜的话呢，一定要做更好一些防隔水的，比如说呢做铝制的也可以。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铝柜哈，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木质的还是铝制的，也是很美观。或者说呢你用木质的话呢，也要用那种防水的木头，防止时间长了在卫生间洗澡水过多可能会有变形的一些可能性。拆墙做柜子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做法。如果说你的卧室有一条接近五米长的走廊，走廊的另一侧是客厅的话，为了盘活这个走廊，其实如果它这个不是承重墙的话，我们可以敲掉一部分的墙体，改成双面的这个柜子，两边呢都能够收纳。卧室这一面呢可以做成大衣柜放一些这个储物的一些衣服被褥啊都可以。那么衣柜的这个走廊这一面呢，我们可以做正常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柜子，或者说做成壁龛都可以。如果说做壁龛的话呢，一定要少一些啊，放一些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花瓶啊、书籍啊、香薰啊等等。那如果想做柜门的话，可以也是储物的空间增大了很多，并且在客厅这一面呢，其实也是忽略掉了整个柜体的一个这个一个程度。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客厅和卫生间的干区一样，做成护墙板一体的，根本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柜门还是柜子。

0: 果说儿童房间和阳台之间呢是连着的，原来呢可能是有一个推拉门，收拾房子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推拉门呢改成窗户，隐私性更好，也可以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这个窗户呢可不是随便做的，下面砌一堵墙的基础窗户，并不是，可以做成双面的一个柜子，这个窗框呢是落在柜子上了。这个窗户的这个宽度呢也不要做得特别宽，可能会显得有点点压抑，但是打开柜门的话，那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玩具呀、以及书籍呀，都是可以很好的这个收纳，并且有了这个窗户之后啊，这个在阳台这边就可以在短侧啊放晾衣架来晾晒我们平时孩子的衣服被褥，也不会影响到室内的采光，并且呢收纳方面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容纳区，晾晒方面也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窗户以及窗帘的遮挡。柜子的打造呢是有很多种式样的，每一个家庭呢可以结合自己家的需求，把这个柜子呢只要是打造成自己需求的啊，不一定在意多，而在意它的体量。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进门的这个三面，其实就能够容纳很多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家里面其他的区域可以留白，有更多的一些空间，我们作为一个互动的区域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

0: 豪盛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的家居帮忙团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洗衣机的正确的用法。可能很多人会说，洗衣机我都用了十几年几十年了，怎么还不会用吗？但是洗衣机有很多的一些小技巧啊，或者使用不当的话，有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我们先来说说洗衣机内里有一个过滤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过啊？无论你家的洗衣机是这个什么样的波轮洗衣机，它的内桶啊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过滤槽的，只不过呢它可能每个品牌长得不是特别一样，但基本上差别也不大。它的作用一样的哈，就是过滤衣服的脏东西，也可以叫它是过滤网、过滤槽都可以。但是时间一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下来去看，里面其实真的是很脏，可能会忽略掉这个小机关，不管是衣服、是袜子、被褥这些东西，容易有脱毛的情况，都会集合在这里。再加上洗衣机内桶经常潮湿，如果通风不得当的话，可能就会有发霉的情况。倘若你家里面这个过滤网从来没有抠下来看，那么建议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可能里面真的是让人很惊讶。那么其实还是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过滤槽呢拿下来，铺上一层洗脸巾，这样的话就能够隔绝好多脏东西，而且随用随扔啊，非常的方便。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每一次洗衣服都换一张新的洗脸巾，这样的话脏东西被吸附上去了，打扫起来也非常的这个有效。过滤盒里面呢，它你会发现经常这个衣服掉的毛毛都会在这里，而且如果没有经常清洁的话，里面也会被堵得很厚，再次洗衣服有可能它会反冲上来，所以也会造成衣服的二次的污染。我们再来说说洗衣机的快洗的模式啊，不管是波轮洗衣机还是滚筒洗衣机，其实呢都有快洗速洗的这样一个模式，洗涤时间呢基本上是在15分钟。很多人呢可能喜欢用快洗，毕竟十几分钟就省事了哈，省水省电。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时候你洗完了这个快洗啊，感觉还是有肥皂沫，洗不干净。快洗之所以快，是因为它减少了漂洗的次数，只漂洗一次，这样一来的话整个衣服这个洗涤的过程自然就缩短了，当然脏衣服也容易洗不干净。一些质量不靠谱的洗衣机快洗的程度结束之后，甚至洗衣机的泡沫都冲不干净，洗衣液呢还残留在里面。其实快洗模式并不是固定的，大多数的洗衣机都支持手动增加漂洗的这个次数。如果你的洗衣机设置了这个快洗模式，控制面板上漂洗或者说有加号的话，是亮的这种状态，是可以增加次数和时间的，那么我们可以手动给它增加那么一次。虽然说增加了洗涤的时间会延长5到10分钟，但是洗衣液残留就会少了很多。当然不是市面上所有的洗衣机都支持哈，有的品牌可能提前是被锁定的，参数是固定的，是不能够增加漂洗次数的，这个也要关注一下。

我们再来说说洗衣机胶圈发霉的情况啊，这也是经常出现的。你只要是扒开这个门的内侧，软胶的这个地方，胶圈里面经常会看到有这个霉菌。因为胶圈的容易有这个水渍的残留，再加上它的结构呢不太容易通风，时间长的话呢可能就会发黑发霉。针对胶圈发霉的情况啊，有不少的一些清洁剂，比如说除霉啫喱等等的，实际上也可以用自己家的这个84消毒液来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洗脸巾，用84浸湿之后敷在胶圈发霉的地方，这样的话放一夜或者说放半天，基本上就能够解决个大半。如果还有的话呢，也可以用小刷子给它刷一刷，胶圈基本上是清洁如新了。如果说不会使用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给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固定的公式。比如说洗脸巾浸湿，不是说纯的这个消毒液，而是消毒液和水1:1兑水，把这个洗脸巾给它浸湿铺上去，泡一泡，塞到这个缝隙当中，再过那么一小会儿啊，比如说霉点掉的话呢，就如果说这个洗脸巾没有干，就可以给它换一个地方。如果说还有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水呢再给它打湿，延长几个小时，相当于呢给这个胶圈做了一个美白的面膜一样。大多数的洗衣机在洗涤完结束之后呢，可能会直接的把门这个打开，我们取完衣服，不少人也是直接把这个门或者盖子给它盖上了。其实这个做法呢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洗衣机虽然说甩干了之后，其实里面还是有水的哈，相当于整个的淋浴间一样啊，洗完澡了可能还是有水汽的。那么洗衣机如果这边洗完就把盖子盖上，肯定是比较潮湿的状态，也比较的密封啊，里面的空气不流通，容易滋生很多的细菌。这样的话呢，胶圈发霉也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衣服让洗衣机的门打开，保持一个通风的状态，至少要通风30分钟。当然也不能说一直开着的话，可能也是里面有灰尘容易进去。如果你感觉到通风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说你感觉到里面的水汽没有了，就可以顺手把这个门给它关上。洗衣机呢，虽然说是早就有的家电的标配，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使用正确。使用不当的话呢，不仅洗衣服不干净，还会影响到洗衣机的使用的寿命。也希望刚刚这几个知识能够帮助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第一房产，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继续来收听。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请车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们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切勿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各位中午好，第一房产正在为您直播。那每天中午的午间一个小时，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楼市方面的第一信息。我是主持人小璐，今天呢也会有丰富的经济资讯和房屋交易的小知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楼市快听，来了解相关的经济信息。
4: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3: 好，我们先来关注楼市快听。先来关注到的第一条呢，是目前的国常会审议通过，公积金制度将会迎来重大的调整。近日啊，国务院总理李强我们这个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的需求。住房公积金制度呢，是我国城镇住房公积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住房发展的变化，那住房公积金将会重点精力从支持住房建设，到现在的这个居民个人购房、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等等的过程，来对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前呢，六月的住房公积金建设就已经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那这次修订是继1999年颁布、2002年修订之后的又一次的系统升级，核心围绕更普惠、更管用、更便捷、更安全来开展，主要涵盖四个方面。这一呢是拓宽了使用范围，二是扩大了缴存覆盖面，三是优化资金管理机制，四是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可以看出哈，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地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修订及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的民生领域。上海相关的研究专家表示啊，此次修订的核心导向更有利于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的群体的多样化的租房的消费需求，强化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而这一政策调整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对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个从样板到清单来完整社区建设的我们的方案正在成型。那近日啊，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性经验做法清单，从全国的海量实践当中择优遴选出了30个标杆案例，系统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区设备和服务、探索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一个典型的做法。而这份清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完整社区从试点迈入了扩面提升增效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那2023年的7月份，住房城乡建设部这个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也是印发完整了相关的一个社区建设的试点。那么在全国的106个社区当中进行完整社区建设试点，2024年2025年还有住房城乡建设先后印发的三批完整社区建设的条例当中集中展示完整的社区的建设样板。

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清单，将这些样板的经验抽象可复制为方法矩阵。比如说像完整建设、全面推广提供丰富的经验参考。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来破解谁来建、怎么建。完善社区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和全龄共享。第三点呢，就是探索融资和持续的经营模式，从等靠要到自我造血。第四个呢，就是清单背后的一个深层逻辑了。好，社区建设也迎来了实操哈，住建部相关的首批可复制的经验做法，比如说来提升我国城市更新进程的持续深化，完整社会建设提升城市的宜居品质，增加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那近日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印发了第一批完整的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系统梳理和总结了这些成熟的创新举措以及可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一些典型经验的做法，标志着完整社区建设已从局部试点迈向全国规模化推进的新阶段。那这份清单显示啊，多地通过健全的工作体制机制，破解谁来建、怎么建的难题。像上海方面，他就完整的发布了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近远期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部门分工、资金保障和建设内容等等，并部署到2027年底主城区和五个新城完整社区的覆盖率到达 60%。 而浙江呢，也出台了城镇社区的更新条例，完善了法规政策制度。重庆是以社区专项体检为先导，精准梳理民生需求，摸清问题短板，创新搭建完整社区的基础数据一张图系统，为社区治理提供社区支撑。另外就是资金保障和长效的运营是完整社区建设可持续的关键。此次公布的清单当中特别强调了探索多元化的融资和运营模式的创新。你像福建省福安市阳春社区聚焦外部输血、内部造血的双向支撑资金运行。完整社区建设不只是硬件社区的更新，更是治理模式、服务体系、邻里关系的全方位的重塑。那么整体来看啊，整完整的社区建设已经从局部迈向规模化推进新城。住建部此次发布的可复制经验清单，避免各地重复试错，有效降低基层规划、建设、运营门槛。而这份清单兼顾了新建小区的高标准配套与老旧社区的存量提质，分类给出了适配方案，兼顾大城市、县城、乡镇社区的不同发展水平，来具备极强的通用性。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啊，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房产方面的消息。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虚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

0: 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各地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好，北京时间的12:1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那我们还是共同再来关注我们这个房产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本地的楼市吧。今年以来，徐州改善的新房爆发，刚需新房市场也是一再萎缩哈，选择空间也是越来越少了。那根据在售的新盘和待入市的新盘发现，那么徐州市区在售的万元盘剩6家，100平方以下的小户型断供，部分楼盘只剩下大户型在售了。第二个呢，就是徐州待入市的17家新盘当中，竟然只有1家是刚需盘，还位于距离城区较远的大庙的板块。第三呢，就是又一批新盘价格曝光，单价1.7万加、2万加的，总价高达2200万一套。那刚需呢是没有消失，我们说它只是转移阵地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房企呢不做刚需，所以很多刚需呢就被挤压到了二手房的市场。据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徐州的新房加二手房总共成交了23679套，其中新房占比28%，二手房占比72%。那么也就是说啊，徐州市区的每成交10套房就有7套是二手房。而对于刚需而言啊，现在新房的选择虽然不多，但是整体在手的楼盘准现房现房都有，价格不高，同时产品也超配，但是呢整体库存是在不断减少，瞄准好的楼盘一定要珍惜。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楼市方面的消息哈。我们说现在呢，这个老小区哈也会翻身成为新小区。怎么说呢？目前呢就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丰盛社区集群街二号，楼栋的外立面整齐，电梯直达楼层，宽敞明亮的楼道，居民环境是焕然一新。但是就在几年前啊，这栋呢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5层砖混结构的住宅，还是另外一番模样，墙体开裂，外墙破损，屋顶漏水，公共设施老化等等。那居民啊，长期生活在安全当中。那这是关于城市的更新，把这栋楼翻新了一下。那怎么来翻新呢？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广州的这个案例。不同于传统的拆迁改造，广州市花都区委区政府先试创新探索啊，通过业主自主筹资加国企代建加政府支持的模式，让居民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更新，探索出了一条多产权的危楼住房的自主更新的道路。那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啊，对于大量建成的早年比较早的产权又比较分散的老旧危房而言，单纯依靠传统政府的征迁兜底的这种模式，大规模的复制是难以持续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这栋建于70年代的5层砖混的住宅楼，涉及到25户业主，既包含了公房，也有私人产权，还这涉及了住宅和商铺等等不同类型的物业。那么改造前哈，楼栋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而且由于产权结构复杂，居民诉求也并不完全一致。那为了破解改造的僵局，回应居民的安居诉求，广州市花都区委区政府

高位谋划，建立区街社区三级的工作机制，围绕居民意愿征集、优化方案、资金测算等等环节来持续沟通。那么项目推进过程当中啊，工作组组织居民大会9次，开展入户访走访就有48次，通过基层的议事平台去收集居民的意见，针对不同的家庭，工作人员逐户了解需求，并且邀请设计团队参与方案的优化。对于困难的家庭，项目还围绕拆建期间残疾人的家庭分房、困难家庭的筹资等方面解决实际问题，来协调居民最迫切的需求。那么经过多轮的协商，居民最终从旁观者变成了发起人，自筹资金800余万元，按下了更新的确认键。那么资金啊，这也是危旧房自主更新绕不开的一道坎儿，完全靠居民力不从心，完全靠政府呢又难以为继。广州花都区呢给出的答案是构建居民主体、国企代建、政府赋能的多元资金探索路径。那么此前啊，相关的政策还更多停留在原则性的指导，缺乏详细的指引。而这一次呢，优化套内设计，拓宽楼道，内部增设电梯，推动市级细则出台，同类项目提供了政策的支持。那么在多方的合力之下，这个集群街二号不仅消除了地级的危房的安全隐患，更加通过电梯加装、消防达标以及厨卫面积优化，实现居民品质的明显提升。而对于进入存量发展阶段的城市而言啊，如何盘活既有资源，激发多元化的主体参与，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花都区实践表明，旧危房的更新只是传统拆建加固途径，还有改善的多方协同之下，这个老小区啊，老城区也能实现从旧房改善到空间换新。

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开吧 APP 找到徐州交通广播，来搜索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您可以直接留下问题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9688980 9688980来和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来开通的热线啊，跟我们的专家进行咨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近半点的天气和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第一房产。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梁静茹，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格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8: 嗯，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一笑了之。嗯，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紧日子啊，也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啊，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凑到一起才发现啊，
7: 嗯，
8: 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2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7: 是的，
8: 三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173.59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7.68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三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
7: 嗯，
8: 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其微，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五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嗯，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2.6%。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

0: 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三四十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两三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1: 嗯，是的。
0: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蹲满蹲这个啊这个叫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少家庭不敢花钱，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啊，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铺开了。
1: 嗯，是的。嗯，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民营企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4.4%，超过60%的小商家利润不足5%，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3%。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技术文案、初级设计。然后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20%。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个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3.2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11.2%。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足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再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 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呢，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 是
0: 对吧？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那、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啊，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啊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5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0.6%，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呢，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受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那、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说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这方面的内容很多，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2: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哎，我要买房。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6: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云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最好是低楼层，面积十来万十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5: 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6: 云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云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原来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云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是吧？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个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艺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啊，特别是拆迁房，应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非是，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不是那么会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卡，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知道吧？比困难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卡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一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跟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了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3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1楼。有可能和3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3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说到外

0: 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方圆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方圆。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七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还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下滑，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投资的念头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有闲钱的啊，有些人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但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机会啊，就是价格下已经调那么多了啊，那以后肯定会有上涨，会有空间。
1: 嗯，
0: 空间肯定是有，因为从高点到现在的话啊，确实是的。嗯，碧水七亭跌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从它的高点到现在确实掉了不少，掉了不少。那么如果你要想投的话，嗯，怎么说呢？空间肯定是有，但就这个板块的发展来看，它的这种即使以后触底往回就是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那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8: 本期的内容呢，涉及到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第二大部分呢，是买卖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好，那我们先来说呢，出卖人交付标的物这一部分。出卖人他的义务呢，主给付义务有两项，一项呢是交付标的物，另外一项呢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好，那么对于交付标的物而言，会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如何来判断这是不是构成一个交付。第二个问题呢，是交付的时间如何确定。第三个问题是交付的地点如何确定。第四个问题是，如果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多出了约定的数额，数量上多交了，那么这种多交应当如何处理？那么我们依次来解释这四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交付如何来判断，怎样才算是一个交付呢？好，那么交付如果呢，按照最通常的理解，我把这个物的物理控制、事实控制移转给了买受人，这是一个交付，是本来意义上的交付。但是呢，交付实际上除了本来意义上的交付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交付的替代形式，或者呢，我们称它为观念上的交付。这种交付替代形式或者观念上的交付呢，又可以继续的去分成以下的三种不同的情形。那么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呢，我分别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我把一本书借给了你，那你在阅读的过程之中呢，觉得说这本书非常的好，你想买一下这本书，那我们又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那这个时候的交付如何来完成呢？因为这本书已经在买受人手里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呢？ 简易交付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买卖合同订立之时就是交付之时，不需要你把书还给我，我再交给你，这是第一种交付替代的方式。好，第二种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什么呢？我们还拿这个书来做例子啊。假如说呢，我呢有一本书呢已经跟您签订了买卖合同，可是呢我自己觉得说我还想要再读一段时间，于是呢就跟你说，那能不能呢再借给我读一段时间。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买卖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借用的这样的一个合同。那涉及到买卖合同的交付如何来履行呢？那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不需要把书交给你，你再把书借给我，再交给我。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呢？依然是说我们达成这个借用合同和买卖合同合意之时呢，就相当于交付，这样的一种交付的替代形式，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呢？我们称它为占有改定。好，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有一本书想要卖给你，你也同意买，但是这本书不在我手里，在哪里呢？我借给了另外一个人。好，那这个时候怎样来完成交付呢？我当然可以把书取回来来交付给你，但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对于这个第三人的返还这个书的请求权转让给你，那也相当于我完成了这个交付。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返还请求权的让与来替代交付。那么以上这几种方式呢，都可以作为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交付的具体的表现形态来出现。好，这是第一个，交付如何来认定。第二个问题是交付的时间如何来判断。那么交付的时间呢，可以根据当事人约定来判断。那么我们当事人约定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是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点，比如我们就约定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交付，那就在这个时间点来交付。那还有可能我们约定了一个期限，什么意思呢？我们约定说在几天之内交付，或者在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之间交付，那也就是说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段。那在如果是约定时间段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期限之内的

0: 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以来进行交付。当然还有可能呢，我们没有约定时间点，也没有约定时间段，那怎么办呢？那仍然还需要借助于任意性规定去进行解释和对合同的补充。好，这是对交付的时间的认定。另外呢，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交付的地点来怎么判断呢？我应该在哪里，出卖人应该在哪里去交付呢？这里会涉及到三种情形。如果我们要进行约定的话，可以约定为什么呢？送货上门，还可以约定为什么呢？买受人来自提货物，还可以约定为什么呢？出卖人代办运输。这分别对应的是送货买卖、自提买卖和代办运输买卖。那同样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那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于交付地点没有约定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还是要借助510条的规则来确定，也就是说要达成补充协议。如果没有达成补充协议呢，要参照合同的相关条款或者呢交易习惯来确定。好，如果仍然不能确定的话怎么办呢？就要区分标的物是否需要运输。如果标的物是需要运输的，那么原则上把它解释为一个代办运输的买卖，或交第一承运人即可。好，如果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双方当事人又知道标的物在某一个地点的话，那么就应该在标的物所在地来进行交付。如果双方当事人并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那么原则上就把它解释为一个什么呢？自提买卖。这个呢是关于交付地点的一个确定规则。好，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第四个问题是，如果出卖人多交了标的物，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呢？好，那我们的规则是，买受人他可以拒绝受领，也可以接受多交的标的物。假如呢，买受人接受了多交的标的物，那么他就应该按照约定的价款，原本约定的单价，对多出的这个标的物进行相同数额的给付。好，那如果是说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应当如何处理呢？那他有义务去通知出卖人自己拒绝接受标的物。以上呢是关于出卖人的交付的相关内容的解释。好，那么另一大块内容呢，涉及我们本期节目的就是买卖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好，我们提到呢，出卖人有两项主给付义务，一项是交付，一项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实际上呢，出卖人还有一项义务也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他有义务保证向买受人所交付的这个标的物之上不存在第三人的权利负担。比如说我所买交付的这个房屋之上不存在第三人的抵押权，或者是质押权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则。好，那权利瑕疵意味着说，出卖人要保证交付的标的物之上没有第三人的权利。那是不是说这个标的物之上存在第三人的瑕疵的时候，这个交易就不能进行呢？也并非如此。如果买卖双方都同意对这样的标的物进行交易的话，法律是并不禁止的。那但是与此相关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买受人明知或者应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存在的话，他就没有权利再去主张出卖人对此来承担违约责任。好，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出卖人确实他所交付的这个标的物之上是有权利瑕疵的，而买受人呢也不知情。那么这个时候买受人应当如何救济呢？那么买受人其实享有一个在买卖合同之中的特殊的不安抗辩权，他可以终止支付价款，并且呢可以要求出卖人就此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好，以上呢就是对本期内容的总结，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物品已送到，说明书没送达，物品一旦损毁，风险谁来承担？往返途中灭失的风险又该谁来承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第609、619条、611条以及630条的相关内容。吴香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郝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3: 我的工厂是生产消毒机器人的，今年2月份啊，这个小木通过朋友认识了我，然后跟我这儿呢订购了20台机器人，要求我8月13号啊送到他指定的地点。
2: 据当事人高总介绍，当时他和小木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了交货的时间、地点以及付款方式。2022年8月13日，高总按照合同约定将消毒机器人送到了指定的仓库，而此时订购的小木却发现这20台消毒机器人没有说明书。
4: 您说我这是一餐馆，里边都是厨师，谁会用这东西没有说明书？我就赶紧联系了这负责人。
3: 这个啊，确实是我们工厂的失误，我就连夜找人给他们送过去了。
2: 谁知就在说明书运送的过程中，小木的后厨却遭遇了意外的火灾，20台消毒机器人全部被烧毁。那这个损失应该谁来承担呢？
5: 吴老师，那刚刚的这个小片当中的20个消毒机器人的损失由谁来承担呢？
6: 这里呢还是我们继续要讲的这个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的。消毒机器人呢灭失了，但是灭失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说明书还没有交付。那我们说这个交付说明书的义务也是出卖人的义务，它是出卖人的一个从给付义务。
5: 是。
6: 那好，出卖人的义务还没有履行完，然后这个标的物又灭失了，是不是意味着说那其实这个风险不能移转给买受人呢？这个规则呢规定在我们的609条。它的规定是说呢，出卖人没有交付这些提取标的物之外的这些其他的单证和资料，并不影响价金风险的移转。那也就意味着说交付标的物本身就移转了价金风险，从给付义务没有履行并不会阻碍价金风险的移转，就是重申了交付移转的规则。
5: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6: 这个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呢，是区别于提取标的物的单证。那么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呢，是和交付义务所并列的。那我们说出卖人呢有2项主给付义务，一项是交付标的物，一项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交付标的物的这个义务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来替代的。什么方式来替代呢？就是你交付了提取标的物的单证，那个单证指的是什么呢？通常指的是仓单和提单。那买受人拿到了仓单和提单，就相当于拿到了标的物本身，所以它是交付义务和交付义务并列的，相当于是交付义务。那么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提取标的物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单证和资料是从给付义务，那涉及的是一些像发票啊、说明书啊等等这些其他的一些票证。那这些票证没有交付给买受人，并不是这个交付义务本身的不履行。
7: 这个合同的义务啊，它分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有附随义务。这一条它对应的就是从给付义务。那么从给付义务但没有完成呢，它不影响交付，那么也就不影响风险负担。在司法实践中啊，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主要就是在区分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和有关标的物单证资料的区分。如果是提取标的物的单证，主要是包括仓单啊、提货单等等，它是一个物权凭证。如果是没有交付这类凭证呢，那直接就是导致的主合同的义务没有完成，那么风险负担就要发生变化了。但是呢，如果609条它对应的是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它不是涉及到所有权的凭证。 是所有权之外的这些凭证，那么这些凭证没有交付呢，其实是不影响主合同义务的履行的，同时也就不影响风险负担，这是实践当中关注的一个问题。
5: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云端观众。
8: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从网上定制了一个橱柜，尺寸要求是1.5米高、1米宽、1米厚，结果归平到家后发现尺寸完全不对，高和宽尺寸做反了，家里根本用不了，我能拒收吗？
6: 可以拒收。这个呢，在我们的民法典610条呢是有很明确的规定，如果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话呢，买受人有两项权利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拒收，也可以选择解除合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几年前，武先生在某物流中心认购了一个商铺，商铺分为上下两层楼，建筑面积为153平米，总价为60万左右。吴先生分两次支付了一共20万元的诚意金。最近，开发商通知吴先生来签署正式的购房合同，也就是办理网签，并支付剩余的购房款。
2: 发现了这个面积发生了重大的一个变化，当时我们签的协议是153个平米，但是我们来签的时候告诉我们是220个平米。
1: 吴先生说，自己认购的这个商铺突然多了近7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意味着商铺的总价从认购协议上约定的60多万一下子涨到了90多万，这已经超出了自己之前的购房预算，无力承担。这种情况下，吴先生可以解除合同吗？
0: 吴教授，您看看刚刚这个案子适用于您所说的这个610条的内容吗？
3: 我会觉得说还是可以适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涉及的情形是说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是有一个约定的面积，但是等到真正要交付房屋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可能要收到的这个商铺的面积已远远超出了他原本签订的合同的面积。
0: 是。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也属于一种什么情形呢？就属于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并且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面积大增的话，它的价格就会随之而大涨，那已经超出了买受人可以负担的这个范围，那么也属于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要求，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这个时候是有解除的权利的，对于买受人而言。那这里边可能还需要提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629条的时候有说过，如果标的物多交的话，买受人是可以接收也可以拒收的。那像这个房屋面积比原本约定的要多，这算不算是出卖人多交了标的物呢？好，那我们说这并不属于多交的情形。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所谓的标的物的多交呢，指的是数量上的多交，就是如果说我们约定买一个房子我交给你两个，这叫做多交。但如果说我买的是一个房子，交的是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屋的面积多出来了，这个一般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数量上的多交，而是说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约定。
4: 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期房出现一个问题的典型。
0: 对，
4: 就是合同约定的质量和最后收房时发现的这个质量是不符的。
0: 没错，
4: 我们在实践中也经常遇到。在适用这个610条啊，我们不能对这个质量做一个僵化的限缩的理解。尤其对于不动产而言啊，质量除了这个指建筑物的质量以外呢，它还包括面积啊、楼层啊、格局啊、层高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收房时发现与合同约定不符，就可能产生是否要用到610条的问题。但在我们实践当中要注意一个问题啊，用到610条是需要达到了一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有可能出卖人违约，但是违约程度没有达到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案子会有每个案子不同的情况。例如说我们收了一个期房，发现它的层高呢，净层高比合同约定可能是少了1厘米、2厘米左右，那这种情况呢，通常就不认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可能适用的不是这一条，可能适用于损害赔偿，有其他的后果等等，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案情来做不同的判断。
0: 那吴老师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房子它出现了有可能损毁了，甚至是灭失了，有这样的风险怎么办？
3: 这就涉及到呢我们610条后半段了，就是说如果买受人拒收解除了，那这个时候呢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就由出卖人来承担了，那也就是相应的不利后果来出卖人，由出卖人来承担。但是这里边可能需要提示观众朋友们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这里也涉及了一个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0: 是
3: 我们这一期呢以及上一期会讲到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指什么，我们说指价金风险，也就是说买受人要不要给钱。但是这个时候从逻辑上推导，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哎，你不是把合同已经解除了吗？
0: 对，
3: 为什么那就解除了，都已经本来就不需要支付价金了，为什么还会存在一个价金风险的问题呢？好，这个点是在于说我们610条这里所说的出卖人解除之后还要承担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其实不是价金风险，是什么呢？是返还不能的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标的物交给买受人了，可是后来合同解除了，然后这个标的物毁损灭失了，买受人没有办法返还了，那他要不要赔呢？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这里讲这个返还不能的风险。

0: 险是不需要由买受人来承担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目标锁定，
5: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5: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哎，米夏，那什么，你赶紧帮我看看，我这脑门上是不是又长皱纹了？
7: 我看看。哎呦，刘笑，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呢，我现在仔细这么一瞅，真是有好几条皱纹呢，一条两条三条，哎呦，跟斑马线似的。
6: 行，哪有那么夸张啊，斑马线都出来了。
7: 我真不骗你，真的。刘笑，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愁事了？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皱纹啊？
6: 我跟你说啊，跟你做搭档，那操碎了心呢，你知道吗？
7: 那你慢慢碎吧啊！
6: 哎，开玩笑啊，真当真了。不过吧，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最近还真遇了点难事儿，正犯愁呢。
7: 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兴许我还能给你出个好主意呢。
6: 就你还好主意，能勉强出个馊主意就不错。
7: 那你又瞧不起人是不是？你不爱说拉倒，白瞎我这好心好意了。
6: 你瞧你这气性，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这前两天吧，我正在街上溜达呢，我就看街上那房子呀，哎呦，真气派。别人，后来我就看街上那些车，哎呦，上档次，也是别人的。然后我就看见街上的姑娘忒漂亮了，你仔细想吧，也是别人的。
7: 你这不是废话吗？就你的那点东西搁你那上衣口袋全装下了，都不用多了，一个兜就够了。
6: 你看你看，又往我伤口上撒盐，是不是不厚道啊？没错啊，眼下满眼都是成功人士啊，可是我也不能就此消沉的，对不对？你就拿街上那些假油贩子来说啊，看着挺可怜的啊。那天我掏了10块钱，我大大方方的我就给他了，没想到吧，哎，那人看着我，又找给我5块。
8: 兄弟， 我看你也混得不咋地，你就别装大款了。
6: 你看，你看，连要饭的都开始同情我了，我得多犯愁啊我。
7: 你别愁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就放心吧。
6: 错，你就跟我这儿吧，就是困难总比办法多。我这一天到晚呐、啊，没别的事，我就愁啊，我愁啊，我就愁。
7: 行了吧你，你这样吧，你把你那发愁的事儿都说出来，我你的搭档帮你分担分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在那愁愁愁的吧。
6: 那也行呗，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啊，就说说愁啊愁。
7: 你看这多好啊，愁了你一人，欢乐大家伙儿，哦耶。
6: 我跟你说啊，就你是最让我发愁的啊，就知道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啊。得，我豁出去，把那点糟心事儿都说说啊，那什么让你也乐呵乐呵。
7: 你快说吧，我都等不及了。
6: 话说从头，这头一愁是小明的愁。
7: 什么小明啊？不是说你吗？
6: 小明是我好朋友，他愁我就愁。
7: 行，说吧。
6: 说，小明同学一直犯愁，自己为啥就找不着好工作？哎呀，他就后悔啊，上学那会儿他怎么就没好好学习呢？
7: 就是，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干什么去了？
6: 小明同学上学的时候吧，胆儿特别小，课堂上都不敢回答问题，把老师都给愁死了。为了鼓励小明变得勇敢一点，老师啊就专门提问小明同学：
7: 小明，你告诉老师，零到底是不是个自然数？
9: 老师，我不知道。
7: 没关系的，小明，勇敢点，大声回答。小明要像个男子汉那样。
6: 一听这话，小明就琢磨呀，像个男子汉，男子汉什么样啊？最后小明终于想明白了，他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冲着老师大声喊道：
9: 老子不知道，爱咋咋地。
6: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们的小明同学这一路走来可以用跌跌撞撞来形容。等到高考的时候吧，第一门考试的时候他居然迟到了。
7: 啊，高考的时间卡得多严呢，迟到几分钟都不让进场。
6: 是啊，规定迟到15分钟就不许参加考试了。小明同学呢正好迟到了16分钟，怎么求情人监考老师都不让进场，你说这愁不愁人？你说这，
7: 哎呀，那这事是挺发愁的，真就没什么办法了吗？
6: 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是别人我不敢说啊，那天同一考场里的有小明最好的朋友小强，小强灵机一动，把手机的时间啊往前那么一调，然后冲老师喊道：
9: 老师你看，小明明明才刚刚迟到14分钟，没有违反规定啊。
7: 嘿，这小强真够意思，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救人一命啊，好样的。
6: 可不是吗，把小明给感动的哟，就差扑小强怀里痛哭了。当时监考老师一看见小强同学出头了，情绪也变得相当激动。
7: 小强，考场里你居然带手机，你给我出去。哎呦，这高考考场里不让带手机，怎么把这条给忘了，真让人发愁。
6: 是啊，人家小强同学高考落榜了也没有沮丧，他就琢磨着不能放弃学。

0: 要继续深造。
1: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他去哪儿继续学习去了？
0: 小强找到了一所学校，专门学习开锁技术。啊，对了啊，小强同学上回还问我你家住哪儿啊，他说有空到你家找你玩去。
1: 你可得了吧，告诉你算了这事儿啊，我哪敢告诉他呀，开锁强。
0: 我跟你说哈，上技校的时候吧，小强同学也不省心哈，遇上了爱打架的同学，你说他犯愁不犯愁？
1: 哎呀，是挺犯愁的，不好好学技术，你说他打哪门子架呀？
0: 也不能全赖小强啊。话说小强他们隔壁班啊有一男同学，管小强呢借了20块钱，就是不还。有一天这小强有点急，他就指那人的鼻子问，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家住哪儿？你信不信我开你家锁去？
2: 这我能告诉你吗？你个开锁强，
0: 你不说是不是？你信不信强哥我现在拿钥匙弄死你？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得多大把钥匙啊才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0: 你还别说，那小强这么一瞎吓唬那男同学，那男同学还真害怕了，撒腿就跑。小强就在后头拿把钥匙追人家，
3: 小贼别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到底追没追上啊？
0: 人那小子跑进自个儿班去了，小强呢就跟着也闯进去了。一进人家那班，小强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愁啊。
1: 怎么啦？
0: 感情欠钱的那小子是学厨师的，班里有30多人正拿着菜刀学习呢。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愁啊愁，愁白了少年头，小明和小强其实都不容易哈。
5: 可不是，那后来呢？
4: 后来吧，咱先说回小明哈。小明同学从学校毕业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份工作，特别开心，特别努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结果年终总结会一开，哟，愁死人了。
5: 为什么呀？小明被解雇了？
4: 还不如解雇了他呢。领导跟小明说，没有加薪，没有升职，连年终奖都取消，你说愁不愁人？
5: 不是，凭什么呀？
4: 凭什么？小明同学也想知道凭什么。他路过老总办公室的时候吧，偶然听到老总的媳妇在那里头说话。
5: 老公啊，你说你这眼神现在是不是不行啊？你招人的时候怎么能招小明呢？他长得也太丑了，你乐意用他就用他，但是我告诉你啊，不能给他加薪，不能给他升职，不能给他年终奖。哎，这个看脸的世界呀。
4: 没错，那小明当时啊就愁死了，他想买瓶酒好好浇浇愁绪。到了饭馆落座之后，人家服务员就拿着酒上来了，一看那酒啊，小明更愁了，当时死的心都有。
5: 干嘛呀？那酒怎么了？
4: 拿的是老白干，明白啥意思吗？老白干的意思。大概罗列一下小明目前的情况啊，挣钱太少，保险交的又太多，想退休又不够岁数，弄得小明同学现在连商场都不敢去，因为什么都买不起，他就蹲在商场门口犯愁。就这么着吧，也不省心，经常还受到丐帮的威胁，说他这是明目张胆的在抢他们的地盘，并且严重的伤害了丐帮的感情。丐帮的同仁们对此事表示深切关注，并且严正抗议。
5: 这也太吓人了吧。那商场买不起，可以网购啊，在网上淘货呗。
4: 啊，对对对对，小明同学吧，他就上网淘去了啊，他买衣服，据说下单都半个多月了，那卖家还没发货呢，你说愁不愁人？
5: 那赶紧跟那卖家联系啊。
4: 联系了，小明那天跟卖家客服就联系上。我说你们也太不讲信誉了吧，半个月了还没发货，我要投诉你们。那边那客服吧是一姑娘，态度特别好。
6: 先生，可算等着你了，你那收货地址写的是个邮箱，麻烦您给改一下。
4: 小明一听这话，臊的脖梗都红了，赶紧去改地址去。改完地址之后吧，人家那边姑娘又跟他说，
6: 先生，您这衣服要着急穿呢，您就自个儿来取吧，我们店就在你们家隔壁的批发市场。
4: 花了有一天，我们的小明同学身上实在是没钱了，他现在就想干脆就别出去消费了，是吧，跟家里活动活动吧，洗衣服。没想到吧，洗着洗着从兜里掏出了15块钱，哟，把小明给高兴了。

0: 下不愁了，晚上能吃顿饱饭。
1: 不是，合着小明都惨到这份上了。
0: 我跟你说甭提了，就这15块钱在洗衣服的时候叫水给泡了，小明呢就把这钱全贴玻璃上晒，楼下呢有一小孩看见小明在楼上玻璃上贴钱，就冲小明喊道，
2: 二楼的就15块钱还有脸拿出来炫富啊。
0: 你说这小孩谁家的，多讨厌是不是？
1: 哎呀，那是小明想多了，人小孩多可爱呀，人开玩笑呢。
0: 也就你这么傻萌的才觉得人家小孩可爱呢。我跟你说啊，现在呢熊孩子可多了去了，那愁死人。你就拿上回去超市那事儿，一小孩吧踩了小明同学一脚，然后啊赶快就说对不起了。
1: 这怎么了？这孩子多乖呀，家教好。
0: 小明当然也喜欢有教养的小孩了，就从兜里啊拿了2块糖奖励那小孩。结果那熊孩子看看糖，又看看小明，又踩了小明一脚。你说这样的熊孩子，你多让人发愁，你说。
1: 那是你那糖的过吧，要不就是那孩子误会了，那让他家长好好教育教育不就行了吗？
0: 关键是现在好些家长也让人发愁。那么那天在商场广播里头突然开始喊，
2: 哪位家长丢了一个穿黄色格子衬衫蓝色牛仔裤的4岁男孩，请立即到服务台认领。
0: 听了广播之后，有一男的就冲他媳妇说，媳妇儿，不好了，孩子在服务台那儿呢，咱赶紧过去呗。
1: 你傻呀，你趁着有人帮着看孩子赶紧去买点菜吧。
0: 你这什么家长啊，这些话让小明听一真真，就从小明听见的看见的遇见的这些事儿，就足以让我们的小明同学对婚姻和家庭都丧失了信心。
1: 不是，别沮丧啊，你要不养个宠物什么的不也挺好玩的吗？
0: 好主意啊。小明确实养了一只小狗，说有一天吧这小狗丢了，哎呦，把小明给愁的呀，这上哪儿找去啊？你说
1: 不是有好多那种悬赏找宠物的吗？小明也贴个告示呗。
0: 说的对，小明当天晚上就开始写告示了，贴到了各大马路的电杆上，悬赏50000呢。结果第二天送狗的人把小明住的那小区了给堵了。
1: 啊，这得丢了多少条狗啊？
0: 就丢了一金毛。结果吧，那帮送狗的呀，有送哈士奇的，有送腊肠的，还有一大哥更邪，直接抱着一加菲猫就来了。小明当时那郁闷呐，他就干脆不在家待着，找朋友小强去。这一见面啊，小强同学吧也愁眉苦脸的。
1: 小强的狗也丢了？
0: 哪儿啊？小强的媳妇跟他吵架，他媳妇发誓说一星期不跟他说话。
1: 哟，得罪老婆了，那还不赶紧哄哄？
0: 这你就不懂我们男人了吧？哈，小明跟小强当时这么说了，你媳妇那么爱唠叨，正好这星期你耳根子能清净清净啊。小强一听小明这话，特郁闷的看了小明一眼。
3: 哥们儿啊，我发愁的是，我算了算，今天是我媳妇儿发誓不跟我说话的最后一天了。
0: 从小强同学家里出来，这小明啊更没地儿去了，他就在马路上闲逛，忽然他就看见一老太太摔倒了。
1: 哟，这时候扶还是不扶？
0: 扶，必须扶。小明当时就想说，自己的日子已经过得够愁的了，不能眼睁睁的再看着老太太摊上愁事而坐视不管。
1: 小明就不怕这老太太是碰瓷儿的吗？
0: 他还真担心这个，所以吧就请了一路人拿着自个儿的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也好留着当证据。
1: 嗯，这老太太是碰瓷儿的吗？
0: 不是，那老太太确实是不小心摔倒的，根本就不是个人啊。说到这儿，我也得教育教育你们一下，要相信别人，不要老是把别人当坏人，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多么美好的人间呢？
1: 嗯，说得好，刘晓，我一定拿小明当榜样，跟他学习，向他致敬。
0: 等会儿，都先别急着鼓掌。那什么，刚才拿小明手机那人呢？哎，谁把小明手机拿走了？啊？
1: 哎呦，先别着急，你好好找找啊。
0: 小明能不急吗？这手机要是丢了，够他愁半辈子的。你知道这小明的真名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好像叫冠希，不是，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1: 哎，前面有一个人正狂奔呢，哎，是不是他拿了小明的手机啊？
4: 小贼，别跑，把手机还我！你信不信我拿钥匙弄死你？
1: 哎，小明追贼去了，刘向，你干嘛去啊？
0: 小明容易冲动，我得拦着他点啊，我赶紧的。
1: 哎呀，刘向，你怎么也跑了？你这一见义勇为，扔下我一人。哎呦，真够愁的，我自个儿怎么办呢？那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先这样吧。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4: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北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二整点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好男人来自张浩哲。这首歌唱哭了很多人，配合着张浩哲当时的人设，让很多歌迷把他认定成为好男人的标准。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爱的卡洛里来自蜜雪薇琪。如果

爱的卡洛里，来自蜜雪薇琪。这是一首充满甜蜜与浪漫的歌曲，旋律轻快而富有感染力，它像一份关于爱的礼物，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恋爱的温暖与美好。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Swear It Again， 我将爱你不渝，来自 Westlife。

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不少人最初接触到这首歌是经由张震岳的版本，当年张震岳携手蔡健雅合唱的这一版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影响力甚广。实际上，这是张震岳向自己的偶像齐秦献上的一次满怀敬意的演绎。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谢雨欣，谁？

谢雨欣，谁？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同样的深夜，相似的心事，青春期的好感总是含蓄又忐忑，有期待，也有说不清的怅然。多年以后再回头聆听，熟悉的前奏一响，瞬间拉回那段纯粹简单的90年代青春时光。一首插曲，一部经典剧集，定格了一代人独有的温柔与怀旧。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林俊杰，金莎，期待爱。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孟庭苇。孟庭苇说，很久以前看了一部电影叫《野雀高飞》，有一幕被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那是潘越云在一处爬满牵牛花的地方，抱着吉他潇洒弹唱，风吹发丝，阳光一片金黄，那一刻他也仿佛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纯白百合正在自由绽放。为了那幕景象，孟庭苇立誓要学会吉他，想要在温柔的阳光下自在地唱歌。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So beautiful, 如此美丽，来自 Simply Red.

So beautiful, 如此美丽，来自 Simply Red。 You are so beautiful, but oh so boring。 再华丽的外表也填不满灵魂的空洞，再心动的初见也抵不过长久的沉默与无趣。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你还记得吗？来自徐怀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出界，来自郑秀文。这首歌虽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却凭借自身超凡魅力红遍了大街小巷。不得不说，创作人潘协庆一出手，实力谁与争锋。潘协庆是潘美辰的哥哥，虽然做歌手比不过妹妹，但是作为创作人，从刘德华的《冰雨》到王菲的《半途而废》，还有周华健《有故事的人》，为天王天后创作过热门歌曲。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河水倒流，来自谢霆锋。

河水倒流，来自谢霆锋。周耀辉的词搭配深南大道的曲，成就了这首充满爱意的河水倒流。所有流水都能倒退，所有苦难都能挽回，这是对世间和平美好的热切祈愿。这份愿望如暗夜里的光，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世界终会变得更好。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呢，有市民向节目

0: 反映说，徐州经开区凤瑞园东路部分路段长期无法通行，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出行的不便。期间呢，还有人把围挡扒开过，后来呢又被堵上了啊！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
1: 你说是哪弄出来的土的？这都是土的，这哪一带弄？
2: 中间可能有人把我扒开了，扒开了这又给堵上了。
1: 嗯，
2: 可能是我还不到位呗。
3: 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也到现场去看了，联系了建设单位，时间很久了，但是呢目前是原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了，计划是在8月底前完工。
0: 嗯，那刚才呢是经开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是在8月底前完工。记者到现场看到，这个凤瑞园东路跟永达路交叉口呢，路口处是设置了围挡，车辆呢沿凤瑞园东路由北向南行驶到围挡前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了。这个永达路和凤瑞园东路的北段目前呢都是已经畅通的，唯独这两个路的交汇处还是被阻断的，形成了一段断头的节点。根据附近的居民介绍说，居民说啊，这处围挡设置了很长时间了，期间呢也有行人曾经就是说想抄近路就擅自扒开围挡，后来又重新封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此处呢由于路段没有贯通并且没有移交管理，凤瑞园东路沿线两侧还散落了不少垃圾，对周边环境卫生造成了影响。针对这个问题，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经开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接到反映之后，他们已经会同建设单位现场查看。这工程呢之前因为某些原因停滞了，目前相关问题已经协调解决了，施工单位也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下一步呢将尽快打开交叉口，并且按照程序移交相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以保障居民顺畅出行和沿线的环境整洁。工作人员还表示，这处交叉口预计呢8月底前可以完工通车。那您看，这一段路虽然短，关联的却是百姓日常出行的切身利益。而今呢，住建部门已经推动了施工单位进场，并且明确8月底前的完工实现。咱们更期待8月底不只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诺，让周边居民不再为最后一小段路而烦心。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也有朋友咨询说这个港丽小区附近呢有一条路，杨屯小学南门啊，就徐州北边这个杨屯小学九里西苑东区的北侧，这个学校南门的路实在太差了，一下雨就积水，坑坑洼洼的，家长送孩子上下学非常不方便。对此呢，石屯街道办事处是在前不久回复说啊，这个路段目前就是叫杨中路到育才东路的西口已经进入港丽西片区配套道路一期项目工程，并且计划是近期启动。虽然没说是什么时间启动，但看样子应该是不远了。另外也有朋友反馈说啊，港丽西边这个路好像也不咋地。那除了这条路呢，记者也是前两天路过了东三环，包括也有朋友反映说这个富春山居小区西侧的那条路也是一下雨就积水，对于住在武山公园附近的朋友来说出行很不方便。反馈之后呢，也有挖机进场在进行修缮和施工。同时还有朋友反映是西区反映比较多的是开源路，之前我记得节目也关注过坑坑洼洼的这个水泥路，尤其是开源路的非机动车道，整个这个石子儿、石闸都是裸露在外面的，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呢很不友好。同时和开源路垂直交汇的金鹰路也不咋地啊，感觉也该修了。但是目前呢，开源路和金鹰路暂时都没有看到有施工的迹象啊。这个6692说啊，刚才主持人说开源路应该是近期是要修的，但是好像又没有动静了。这么宽的路，因为道路太破，路边停车位规划的不合理，汽车跟电动车只能挤在两个中间车道，导致早晚还堵车啊。彭程说早就该修了啊，还说要往西边延长呢。木木说啊，万科城这边的路才是市区比较破的路。还有朋友说淮塔东路路北那个老王热粥到西边地铁口人行道的盗版砖，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记者也可以去看一看看这个道路到底得破成什么样，也反映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有动静。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不久呢，有居民反映说，在黄山小区呢，多栋居民楼外墙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和脱落，对居民的出行以及车辆的停放产生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记者来现场看到，部分楼栋已经出现露出了这个大面积露出水泥层，而单元门口也张贴着墙皮可能脱落，请勿靠近的安全提醒。居民反映啊，这几年楼房外墙逐渐老化脱落，曾经也发生过脱落砸坏车辆的情况，给日常的出行确实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呢，仅靠一张提醒告示肯定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希望呢街道办事处能够尽快的拿出方案。包括呢，走访当中记者还注意到，这个小区内私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不少居民呢是从家中拉线到楼下。尽管说这处小区还配备了公共充电桩和集中的充电车棚，但是走访过程当中就发现，还是有不少的空置的桩位的。然后呢，不少居民呢依然是选择非线的方式充电啊，安全风险还是不容小觑的。那经过记者的走访之后，我们又来到了社区，黄山街道梅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全连介绍说，这个小区楼面的墙皮脱落问题已经纳入到2026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并且在区房产服务中心召开的会议上得到了明确，改造呢会在八月底或者九月初进场施工，优先对脱落严重的楼栋外墙进行彻底维修，具体工艺包括铲除松动层，重新上漆。而对于这个非线充电的这个问题呢，他们也表示呢，随着小区电动车数量的持续增加，后续呢将根据居民的需求继续加装充电桩。同时社区一直通过网格群、入户走访的多种方式，每隔一到两周说就给居民进行一次相应的宣传，然后呢引导居民去集中去使用这个充电的设施。之前这个社区也对非线采取过剪线处理，下一步呢将继续去加强引导宣传，督促居民养成安全充电的习惯啊。的确，咱们今天就居民反映的问题，关于这个出行安全隐患的事儿啊，砸坏车辆的事儿，就是这个墙皮维修。这维修呢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非线充电的这个治理呢也在引导。但是呢，目前你看改造启动之前，社区还是需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安全提醒，切实降低居民出行的安全隐患。毕竟呢，安全无小事，多一分主动作为，居民们呢就多一分安心。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有句传言啊，说是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这场乌龙呢源于不久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其中关于新能源车平均车龄只有 1.8 年，消费者3到5年就置换新能源车的提法被误读成为新能源车不耐造，平均 1.8 年就换开新能源车，换车频率堪比换手机啊。对此呢，汽车行业掀起了对新能源汽车使用寿命、长期持有价值的集体讨论。那这次关于这句话的乌龙事件的背后，若隐若现的其实就是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耐久焦虑。其实呢，这次舆论的直接导火索是个别自媒体对于三组完全不同统计口径的概念混为一谈，在用车平均车龄、车辆置换周期、整车平均使用寿命啊，这是三个不同的统计口径。 1.8 年的本质是新能源汽车的存量市场的

过性平均车龄，仅代表当前路面上所有新能源车辆的平均上牌时长，这不是说车辆正常的使用年限，更不等同于消费者的置换周期。但是你简单粗暴的啊，把这个新能源车的只能用 1.8 年的这种论调迅速扩散，这足以证明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这种长期耐用性的信心还没有建立。那么相比较燃油车基本能保持十年的技术体系稳定，新能源车型的迭代过快，每年硬件架构升级，产品呈现明显快消品特征，用户普遍存在不怕开坏只怕淘汰贬值的心理，这种技术迭代焦虑、长期可靠性不确定啊，包括残值不稳定的心态，是引起这次舆论风波背后真正的产业情绪。而作为直面终端车主真实交易行为的二手车平台，这个有一家平台就说啊，平台上半年新能源二手车成交数据显示，车龄五年以及以内的车辆的占比高达76%，平台新能源二手车的平均车龄是3.7年，这个数值更贴合市场真实的置换周期，而非车辆的理论使用寿命。同期燃油车平均置换周期达到9.2年，两者呢差距悬殊。那么从市场份额来看，行业整体的流通规模更小，存量老车稀缺，进一步放大了大众对于新能源车短命的刻板印象。在实际收车和卖车的业务场景当中，平台工作人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车主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呢，行业新品更新速度持续加快，高压平台、新一代电池、高阶智驾每年都迭代升级，老款车型硬件配置快速落后，车主的主动换新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另一方面呢，多数车主内心始终啊担心这个电池的衰减，车况的不透明，担心长期持有后呢车辆大幅的贬值，不敢像燃油车一样安心的持有十年以上，双重心理叠加让新能源汽车逐渐脱离传统耐用消费品的属性，愈发贴近数码产品的快销逻辑。换车周期大幅缩短，不只是消费者去追逐新款技术的主动选择，更深层的动因来自于大众对于新能源汽车长期耐用能力的不信任，是电池、残值、交易标准三大痛点共同催生了提前置换行为。那不同于燃油车的用旧再换，新能源车更多的是规避未知风险，提前锁定残值的被动置换，这也是行业快消化、耐久信心不足的真实体现。电池衰减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长期可靠性缺乏数据的论证，二手电池的这个电车啊，它这个车况不透明，导致了用户也不敢长期去持有。那么有业内人士以手机来类比新能源车的电池困境，清晰地还原了用户的底层顾虑。用手机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电池寿命只有五年的性能，消费者如果不换电池的情况下，到第五年手机就要换新，因为电池蓄电能力断崖式衰退，因此手机还可以拿充电宝带着随时蓄电，新能源车蓄电量远超手机，频繁要充电的话肯定焦虑。而电池的性能衰减呢，直接也是改变了日常的出行体验。你毕竟你想想，这车的更换电池的成本多高呀，包括二手流通缺乏透明的检测标准，多重压力叠加让车主不愿意长期持有新能源车，进一步压缩了新能源车的置换周期。所以相对于燃油车生态较为稳定的品牌车型价格体系和流通以及这个售后的服务体系，新能源车从生产流通到售后到消费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的探索认知和迭代，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上升阶段必然存在的特征。所以呢，新能源汽车在买卖用这个全生命环节都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市场化的兜底保障，减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短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包括二手车流通行业和车后这个市场的服务日渐完善，这种焦虑会随之消失。包括近期特斯拉主动抛出了一辆电动汽车到底能开多久的行业命题，通过实测视频，长期车队耐久数据直面市场耐久质疑，这套应对思路为国内陷入配置内卷的车企提供了重要反思的方向。
当下行业普遍陷入比拼加速、续航、芯片算力这些短期参数内卷，大量的资源投入纸面峰值参数，却忽略了整车十年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耐久性和残值表现，用户耐久焦虑持续发酵。所以呢，车企必须要跳出快消式的迭代思维，正视用户的耐久焦虑，把整车十年的可靠性、电池衰减控制、长期品质稳定性纳入核心的研发目标，从拼新拼快啊转向到拼稳拼久。同时呢，车企也得控制车型的迭代节奏，避免终端售价大幅波动，导致咱们一些老款的车的车主啊短期内的资产大幅缩水，从源头上弱化迭代淘汰带来的贬值焦虑，积累大量长期行驶车辆的电池衰减实测数据，用真实的运营表现来回应市场耐用性的这个质疑。其实怎么说呢，从根本上，如果想要化解电池衰减、残值不稳、交易不透明这三个焦虑，也不能单靠单一的营销宣传，必须得搭建覆盖研发、制造、售后、流通这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耐久保障体系，实现前端可靠、终端稳定、后端透明。研发制造端还得要摒弃短期的参数导向，前置长周期老化、衰减、极端工况的验证，平衡技术迭代和硬件的兼容实力。对于车企应该秉持怎样的产品研发思路？那应该打造一个可以沉淀的汽车智能体的数字灵魂，让车辆的硬件可以迭代更新，但用户的用车习惯、专属智能认知，包括出行的偏好要持续的延续，改变换车及清零的现状，重塑用户长期持有的信心，构建用户专属的智能这种体验啊，实现换车换机你都不换习惯，让用户熟悉的车机逻辑、驾驶适配服务的这种记忆能够长期跟随，然后去弱化硬件迭代带来的这种淘汰感啊，拉长用户的持有周期。同时呢，还有就是制造环节，包括你看从系统、从专业上来讲，三电系统的一致性啊，热管里的稳定性，包括还有从源头控制电池长期衰减度，去夯实整车的长效品质基础。其实呢，有业内人士也是建议说，新能源汽车的耐用性更多体现在电池方面，所以呢，还是希望厂家能够有序的开放电池数据，提升质保、保险、维修、更换和回收整个的服务链条的服务水平，降低电池在整车的成本占比和后续用车过程当中的这种成本占比，消费者可以低成本买车，不用承受这种卖车的时候大幅度的贬值，这都会让消费者有选择，并且不用付出巨大的成本。车企、电池企业、二手车的交流平台啊，要多方协同完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建立强制电池性能保障机制，当电池衰减超出合理标准时，提供维修、更换或者回收兜底方案，叠加公共的充电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能够逐层的去剥离用户对于电池寿命、长期用车成本、二手残值的多重顾虑，这样新能源车才能真正摆脱快消品的标签，让消费者放下耐久焦虑，建立长期持有、安心使用的这种消费信心。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

0: 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站。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出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啊。这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依然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根据这个衡阳发布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前不久啊，有媒体说湖南一公职人员停车啊，又是停车受阻，然后呢去撬他人停车位的地锁。那当地呢也是非常重视，立即联合进行调查处理。通报显示呢，将对这个公职人员朱某某的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做出严肃处理。前不久你看咱们之前还说过啊，有副处长霸占车位引发关注，如今呢又出现公职人员撬他人地锁。这两起事件呢都是由于涉及到公职人员，涉及到停车位，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且受到关注。但是呢两者其实有不少细节上的区别，比方说撬地锁的事件呢原因看上去更复杂，所以呢这样事件的认定和处理呢更值得关注。官方通报显示，这个撬地锁的姓朱的这位啊公职人员是衡阳发改委二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同时呢还是这个小区的业委会的副主任。加上之前呢业委会他这个为了产权车位跟开发商肖某多次发生过纠纷，而且呢业委会有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所以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以哪种身份来进行认定可能有争议。如果说以公职人员的身份认定他的行为不当，恐怕这个朱某某不一定服气。因为通报也显示了朱某某为小区的业委会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啊，所以他为了执行业委会的规定采用脚踹等方式拆除地锁啊，也就是说他如果是以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撬地锁，履行的就是业委会的职责。但是呢擅自去来撬地锁同样的行为不当，执行这个规定应该有相应的程序相应的方式，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更像是比较鲁莽粗暴的个人行为。而且业委会也没有证明朱某某的行为是履职，所以说呢无论从哪个身份角度看，他去撬地锁都属于行为不当。早在02年的时候，原人事部印发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规定，公务员品行端正，模范遵守社会公德，那他这个行为就明显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你也不是说拿工具对吧，拿着这个装备带着工作人员一起去拆，就是直接就是踹啊，骂骂咧咧的就踹了。所以说呢这样既可以认为是从公职人员角度吧认定他行为不当，进而呢依据相关的党纪法规进行处理，也可以呢从他擅自撬地锁故意损毁财物的角度然后进行处理。那退一步说，即便这个涉事车位它存在相应的产权纠纷，地锁设置不当，也不应该出现他个人的这种去骂骂咧咧的把这个地锁给踹倒啊。当然如果他是因为个人停车受阻而撬人家车位地锁，这个行为就恶劣了。支撑这种行为的底气有可能来自于公职人员的身份啊，有权利有人脉，也可能因为他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自以为啊有业委会的职务和相关规定作为保护。但实际上呢他也说了一句，说没想到闹这么大，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身份包括行为以及行为后果缺少正确的认知且心存侥幸。如今呢这起事件已经见诸于媒体了，而且被两级政府联合调查，可以说啊任何身份都不能为其提供保护了。那接下来希望认定和处理，即使朱某某这个深刻反思，其他公职人员也要汲取教训。看来朋友说啊，如果你真的是执行业委会副主任的职责，那正确的做法是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啊，研判是不是要拆除，让有执法权的人过来拆。理论上他又没有执法权，业委会哪有执法权，不能亲自动手，只能劝阻。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来关注一个报告哈。运费从每公里5元跌到3元，刨除油费、过路费，跑一趟8000块钱的活到手不到1000元。这是一位在货运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的老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然这不是个例，今年以来超过90%的从业者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800万货车司机群体正经历着越跑越亏的至暗时刻。不过从货运量来看呢，订单并没有萎缩。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公路货运量达到了174.4亿吨，同比增长了3.1%。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指出，物流行业当前的困境根源就是运力过剩。2025年全年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是356.2亿吨，其中呢，公路货运是262.3亿吨，占社会货运总量的73.8%。而2026年1到5月，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是231.2亿吨，公路货运是174.4亿吨，同比增长3.1%。但是货运总量的增长的暖意并没有传导到运价端。6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3，这个环比持平，同比微增0.15%。有司机说啊，这几年的油费、过路费这些运营成本上涨超过30%，但是运费却一路走低。所以这事儿您看，运力在扩容，但市场呢早就已经难以消化了。整个的物流行业的运力整体是处于高位饱和的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到了是1168.9万辆，相比较24年增长了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那超过60%的企业的运力规模都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运输货物及消费品以及制造业成品为主。而从存量结果看，全国营运重卡存量是800万辆，国四老旧柴油车淘汰置换全面提速，轻卡微卡合计是368.9万辆，承配场景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从运营主体看，个体散户仍然是运力供给的主体，分散挂靠车辆占市场总运力的62%。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供需错配，普货干线运输商的普通货车严重过剩，而冷链、微化、大件、合规、专业运力、标准化新能源车队存在明显的供给缺口。一边是运力只增不减，一边是供转铁、供转水的持续分流，供需失衡的矛盾正在成为常态，低价竞争压缩全行业的利润。面对运价下降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运力组织模式急需要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去转型。那目前呢，其实还是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和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同时呢，当前的公路的货运运力结构当中，燃油车还是主体，占比约50%，但是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12.62万辆，同比增长85%，6月单月销量达到3.25万辆，同比增长107%，新车渗透率超过40%。那目前新能源货车的综合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44.4%。已经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当中，有37.5%计划持续扩大新能源车队规模，有37.5%维持现有规模。那么从运用场景上来看啊，新能源车主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和园区的短驳这些领域。在运营成本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它的能耗优势成本。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相比较燃油车有所降低。降幅是由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到42%。不过，适配新能源重卡的补能网络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东部沿海枢纽、大型园区充换电设施相对完善，但是中西部国省干线偏远矿区的大功率重卡补能的这种站点的缺口很大，严重制约电动重卡跨区域长途干线运输。那么就在上个月啊，交通运输部等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首次以国家级文件明确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不低于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而京津冀啊、汾渭平原工矿
港口城市渣土短岛的这种电动化率不低于 80%， 全国建成标准化重卡充换电站3000座，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货运通道。15/5规划纲要也要加快货运公共领域的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为重点任务。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之下，新能源货车在公路货运领域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的提升。

0: 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4: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酒驾零容忍啊，严查曝光不降温。这个酒驾呢，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头号杀手。无数血的教训已经敲响警钟，但是还是有一些驾驶人漠视法规，心存侥幸，酒后铤而走险。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徐州交警呢，目前也是对近期查获了一些酒醉驾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希望广大的驾驶人引以为戒啊！我们接下来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5: 车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8月1号的晚上啊，九里湖大队的执勤民警在路面设卡检查的时候呢，就拦下了一辆小型汽车。那么经过呼气酒精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了34毫克每百毫升，那么已经达到了酒后驾驶的标准。那么经过现场询问得知，驾驶员当晚啊陪同爱人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天气闷热，饮用了一瓶冰镇啤酒。那么他片面认为我只喝了一瓶啤酒，不会影响驾驶，心存侥幸驾车搭载爱人返程，不料途经检查点被民警给查获了。那么执勤民警对驾驶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依法对其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啊，请深刻的认识到酒驾醉驾的一个危害性，杜绝侥幸心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那我们徐州交警也会持续的开展酒驾醉驾查处行动，全时段、全路段、全覆盖，严查严处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
4: 好的，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7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施工占道，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

0: 值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和平东路小学、石楼小学、睢宁县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和丰县初级中学，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明天会更好 We are the world 惊蛰山河璀璨冒险人，带大家感受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这种爱国情怀和纯真的梦想。是的，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周一呢我们最近都是同声里的中国，这项活动呢也是覆盖了我们全市的青少年儿童，也是听到了各个学校们报送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哈喽，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同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同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将歌咏活动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而且呢是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用孩子们清澈的

同声传递出爱党爱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而且呢，全市各个学校中小学生们都在积极的响应，热情的参与，用纯净的童声串起了这种跨越时空的爱国情。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依然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四所学校孩子们所演绎的歌曲啊，听一听他们用灵动的歌声是传递出来的这种真情实感，感受一份纯粹的童真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爱国情怀和梦想。那么首先呢，让我们走进和平东路小学，孩子们演唱的歌曲呢是《明天会更好》和《We Are the World》，是一首串烧歌曲啊，融合了华语希望和全球大爱，以温暖的旋律传递出和平、团结、美好的愿景，更是呢唱出了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当。那么电波当中啊，咱们一会儿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稍后呢在电波当中也是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啊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们先共同来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啊！这首串烧歌曲听上去是不是特别过瘾？我们刚刚呢也是听到这段旋律来自于和平东路小学童声里的中国美育课堂，孩子们所分享的是明天会更好 We are the world。而且呢，根据学校我们音乐老师介绍啊，说这一次的串烧排练啊，历时2个月，孩子们呢不仅学会了中英文双语演唱，更是通过歌词理解了和平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深刻内涵。而且呢，一位参与演唱的5年级的学生就告诉我们说啊，老师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要想象全世界小朋友手拉手的画面。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2首歌曲呢？老师们就说啊，明天会更好是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 We are the world 是1985年全球明星为了非洲饥荒创作的一个公益金曲，更是让孩子们啊通过自己的重新演绎，传递出从本国情怀到国际视野的成长理念。一位小歌手的妈妈李女士就说，孩子回家之后啊，天天哼着这2首歌，还主动呢去查询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连地理作业都画起了世界地图。你看，孩子学习到了不一样的故事。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3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依然是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啊，孩子们呢是以畅想美丽家乡为主题。刚刚呢也是特别听到了我们和平东路小学孩子们所演唱的《明天会更好》《We Are the World》。哎，这种串烧啊，也是融合了我们孩子们全球的一份大爱，唱出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当。不仅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歌声里的教育温度，更是呢了解了创新背后的教育理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二首歌曲，是由石楼小学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乐曲呢也是描述了春雷惊蛰、万物复苏的春日盛景，用灵动的旋律啊传递出了节气的故事，更是呢用合唱之声传承我们中华传统节气文化。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我们先共同来分享一下，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受一下节气故事，孩子们心中所听到的不一样的成长故事。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卢蜜老师和甘娇娇老师，电波当中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谢谢，这是我们石楼小学孩子们所带来的惊蛰，也是石楼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啊。刚刚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一华说啊，哎，听到了非洲鼓。不是的，孩子们呢是发动了自己的哎小宇宙，自创了一个小盒子，然后呢在现场做击打，你听是不是特别像非洲鼓？而且呢音乐老师专门为孩子们创作了一个二声部的合唱，听上去也很好听，对吧？孩子们真的是特别棒。那么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石楼小学带来的《童声里的中国》惊蛰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能够有模拟雨滴的声音，还有小草发芽的声音，是不是感受到了春雷的此起彼伏？排练的时候呢，老师还带着孩子们特别观察了校园里的蚯蚓松土啊，还有桃树抽芽呀，把二十四节气的活教材唱成了一些跳动的音符。而且呢老师指导时候说，第二声部要唱出泥土苏醒的颤动感，想象了大家都是小春笋，然后呢顶开石头这一份力量感。你听，这不仅仅是音乐课了，更是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课程。老师们还特别介绍说，有个孩子呢还特意录下了凌晨的春雷声融入到作品当中，这就是一份对自然的敏感。我们发现呢，真的真诚是必杀技，比任何技巧都珍贵啊。孩子们呢用现代合唱演绎古老节气，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天籁，更是文化传承的故事感。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妈妈，纵横捭阖的和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少年说啊，哎呦，暑假过去一半了，没错，哈哈，嗯，是不是突然很期待开学的感觉？快了快了，马上倒计时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和大家听到的好听的歌曲，也是一个规定动作哈。我们呢也是循着歌声走进了和平东路小学、石楼小学，刚刚呢也是听到了明天会更好、 We are the world 和惊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听到两首好听的歌曲，分别来自于睢宁县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和丰县初级中学。来听一听孩子们灵动的歌声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梦想。

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遂宁县高级中学附属学校的同学们亲情演绎的歌曲《山河》。歌声寄山河，少年送家园，悠扬激昂的曲调也是给我们讲述了祖国大地的无限风光。学校呢更是用音乐美誉为载体，带领孩子们触摸山河之美，感悟时代的安宁，激励孩子们潜心向学，砥砺成长，特别是在他们的心中也是根植下守护疆土的这份赤诚，厚植呢浓烈的民族自豪感。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山河》，共同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是我们睢宁县高级中学附属学校石梦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山河。我们分享了孩子们用歌声描绘出来的山河壮美，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的这份家国情怀，而且呢，听到了吗？清澈的童声仿佛呢唱出了长江黄河奔涌向前的磅礴，也是呢吟诵着青砖黛瓦烟雨江南的柔情。我们听学校音乐老师介绍说啊，这首作品也是在创作的时候特意融入了一些古典的元素，有古筝，有笛子，让孩子们呢在演唱当中触摸中

中华文化的脉络。其中有的孩子还特别兴奋说，我有时候唱到有一句歌词的时候，聊到了长城望星辰，哎，就想到了这次暑假去北京研学看到的星空，特别自豪。你看，这不仅仅是一次表演，更是呢学校以美育德的一个创新实践，通过呢音乐课融合了地理历史知识，带领孩子们制作声音的地图，更是用红色歌曲串联革命圣地，孩子们用歌声丈量国土，这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共鸣声。这些稚嫩的歌声啊，终将成为守护山河的栋梁之材。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分享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丰县初级中学孩子们唱的《璀璨冒险人》，就是希望呢鼓励孩子们勇敢克服成长路上的每一个困难啊，携手并肩奔赴学业和理想。想一想呢，我们每个人都是青春路上的冒险人，凭借着勇敢信念和责任奔赴理想，那么孩子们一定会敢于追梦，终将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英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丰县初级中学风岭合唱团孩子们带来的《璀璨冒险人》。

谢谢，这是我们丰县初级中学孩子们带来的璀璨冒险人。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四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刚刚呢我们在电波当中感受到了每个孩子都会在歌声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勇气，就像歌词里所唱到的，跌倒的时候攥紧星光。当童声遇到中国梦，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破土而出的成长力量。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感受到了孩子们心中的这份挚爱。相信呢每个孩子的歌声都是我们未来的声音。在这里呢也是邀请各位家长和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童声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在童声里感受中国的力量。这里是家有儿女，用声音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藏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我来猜猜，你右手对不对？
1: 折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畅暑。

0: 首《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继次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引桥至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事通过，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大骑马组合。
0: 哎呀，不得不说，今天的话，徐州又让全国羡慕了那么一小把。
1: 怎么，徐州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啊！就在2个月前啊，然后也不是，也差不多2个月前，我们徐州不是试点了这个集中供冷吗？
1: 哦，焦点访谈播了。
0: 哎，而且呢，就在今天，我们也登上新华网了。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啊，下边都是建议全国推广，希望啊把这样的一个好技术啊，我们全国都给它借用一下。
1: 被羡慕了。
0: 真的啊，现在我们就除了呢江浙沪包邮，冬天还供暖之外，又多了一个全国首创。
1: 夏天我们还供冷。
0: 哎，真希望这门技术啊马上就能落户到各个家里。不过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所有人的这样一个反应啊，几家欢喜几家愁。他说没地暖的不配，没有接入这个集中供暖的地暖的也不配。没事儿，咱这个技术啊，既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革新的契机，对不对？推广就是时间来证明了，
1: 一切交给时间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事情啊，你不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感受是什么的。
1: 那有的时候交给了时间淬炼之后，你在不同的时期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吧？就比如说前几年在网上一直在争论不休的，究竟是当小镇做题家，还是大城市里边当大厂牛马，
1: 毕竟各有各的好呀，
0: 是吧？今天的话咱们也重生一下啊，就是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机会给你重新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小城市安稳低薪，还是大城市里边高压高薪？
1: 那
0: 就真的是分分钟几百万，对吧？动不动呢，无论甚至在迪士尼里边也抱着电脑在开会改 PPT， 就这种的。而且呢，你身边一看所有人都在加班，没有早于晚上10点钟到家的。今天我们就来畅想啊，
1: 毕竟很多朋友会感慨了，很多朋友说那你得看在哪个年代，
0: 哪个年代，
1: 那个年代那个高压高薪啊，那是真的高薪。
0: 那这样吧，
1: 你要放在现在这个年代，那高压那都跟高薪可能就是奔相对的高薪，相对周边的人的高薪可能
0: 我们就再给大家设计一下啊，这既然重生了，就大学毕业，应届毕业，
1: 应届毕业，
0: 对吧？应届毕业生行不行？这样的话你大概也就22、23岁的年纪，
1: 22、23岁，
0: 一切都那么欣欣向荣，一切你都来得及。这个时候让你选大城市里边高薪，对不对？还是高薪高压，还是呢选择回到自己的小镇里边当个小镇做题家？大家来选吧。
1: 要是我的话呢，我还是要分时期。
0: 真的？
1: 因为我是感觉对于一个刚刚毕业步入到这个社会上的大学生而言，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安心的做一个小镇做题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安稳工作的。
0: 要不然怎么说闯一闯呢？
1: 就是你说吧，你对于大多数的非一线二线城市的孩子们而言，你前面努力的什么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考一个好高中，考完高中考一个好大学，不就是为了去一线城市去见见世面吗？
0: 对。
1: 那你既然已经见了这个大学4年主要还是求学，你肯定得见了世面才能回家，那见了这个世面可能也是社会的毒打。所以刚毕业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大城市的高压，即便不是高薪也会选择大城市的高压，
0: 就先去见识一下自己从未接触过的世界，见识一下啊这个世界最新潮的模样。
1: 而且我一直很相信平台的力量
0: 啊，
1: 这个平台除了说是可以把我们可能往上面抬一点，给我们更大的舞台，让我们看到更就是这个真正的大城市以外，我觉得呢它的一个成熟的公司，它的秩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哦，就可以学习到很多啊，也许是当下这小城的环境你不能见识过的经验和方法
1: 啊。就像你哪怕你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一个小公司去工作，小公司是不是也都得向大公司去学习，
0: 是
1: 考教经验，
0: 明白？
1: 所以我觉得刚刚毕业那几年就是积累经验的时候，
0: 是
1: 啊，等到所有东西都成熟，就像其实很多老师也建议大学生不要毕业没有走出校园就直接去读研究生，当然可能是分专业，
0: 对，
1: 因为你可能要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几年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欠缺的是哪方面，
0: 对，
1: 这个时候再去研读研究生的话，也许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会有更好的指导，
0: 就不是纸上谈兵了，
1: 更有意义了，不是只是为了学历而去搞的一个学历了，
0: 是
1: 那样的话，所以呢我是会可能先在选择在大城市
0: 里边
1: 摸爬滚打个几年，
0: 哎，
1: 到可能那个年龄的临界点 发现这个时候如果不转行，以后不好转行了。这个时候不回去，再过几年回去也没有公司要了。
0: 是，
1: 那个时候可能再选择回到一个安稳的城市，即便是低薪，但是会生活的幸福指数更高的地方去生活。
0: 是，然后前几年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在大城市里边，对不对？今天这个死该酒，明天那个 producer， 然后今天这个项目制，明天那个颗粒度。回来之后呢，到了公司，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流要优化。首先每个人上飞书，其次呢，每天三打卡，我们用钉钉。同事说真烦，
1: 说人话，
0: 对不对？
1: 啊，当然学的不是这些表面功夫、是内核啊、就是这个就看大家理解的不一样了。这就是看你是不是最近网上炒的很火的那个、湖南台新女主持人，还真正的经历了社会历练的王俊凯了，
0: 对吧、我就希望他什么呢，既然名字里有个雅，就希望你学会装聋作哑对吧，就不要说那么多的事情就可以了，多做事儿啊。来吧，今天的话我们就正式抛给大家吧，就想问问，真的你重生了、再给你选择一次啊，你就是22岁23岁大学毕业应届年龄、你是选择小城市安稳低薪，还是和大城市高压高薪相比？为什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到最后这两种生活方式，我给大家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是现在一个共性吧啊，
1: 好，
0: 很可能到最后你自己可支配的月薪是一样的，因为你在家里的话没有什么生活成本，
1: 没错，
0: 到最后呢你剩的零花钱也就是那么5-6千块钱，大城市你除去租房，除去社交，除去通勤，你自己呢再交完税，到最后你能花的也是这5-6千块钱，你咋选？
1: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看吗，涛哥他们现在跟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样，大家其实衡量的标准还是得看你这个高压高薪能高到什么程度。
0: 所以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最终的底线，就是到最后你自己可支配的每个月的

0: 月薪的收入的话，就你自己完全当零花也好，想理财也行，你想储蓄也行，就是6000块钱左右。
1: 其实你这么看，从大家的答案当中能看到每个小伙伴不同的性格特征。嗯、冯队就是还是会选择小城市，因为觉得非常的安稳。
0: 嗯，
1: 大城市压力啊太大了，这个节奏也太快了，还是喜欢像现在这样惬意的小生活。
0: 对吧？咱别的以前不还是有一个这个咱泼墨系主持人也分享过的一个吗？叫县城婆罗门。
1: 嗯，
0: 就说在家里边到处你都吃得开，哪怕家庭咱不说特别好，我就选择小镇的原因为什么啊、
1: 嗯、
0: 咱不说托举了，至少到处都熟点能照顾你啊。
1: 那要这就是大城市的另外一个好了
0: 啊，
1: 就是你说你摸不到顶层的资源吧，
0: 是
1: 但是大城市的大部分打工人他的拿到手里的资源是公平的。
0: 对，就基数比较大，大家虽然很难混出啊、
1: 嗯、
0: 混成翘楚，但是呢大家啊足够有这样的一些职业的缺口。
1: 没错，
0: 这样我们都能啊拿到差不多，就你是打工人我也是打工人，咱们都是打工人，谁比谁高贵，
1: 因为你在一个越小的社交圈里面，你越考验的就是人情世故，你反而就这也就相当于为什么很多比如说家里没有特别大托举的小伙伴出国留学了之后不会选择回来、嗯、是因为他觉得在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会更公平，不考验一些人情世故，不考验一些人脉。
0: 嗯
1: 啊，也会有一些出于这样的考虑，
0: 是吧？别的不说，就咱在徐州的话，你可能真的老徐州人哈，
1: 嗯、
0: 你续那么一续啊，大概就是啊，差不多隔个4-5个人，你就发现，哎呦，我们两个人其实还算认识，就什么事都好做，对不对？别管是做生意还是谈买卖，对不对？都可以得到一些照顾。
1: 花姐就说我也是喜欢安稳的，
0: 嗯、
1: 有稳定的收入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无论大城市小城市，只要是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我就觉得行。
0: 因为呢现在有一个理念是这么说的，在大城市里边的月薪得是你完完全全把自己每个月固定支出给它弄完之后，你自己可支配的收入、
1: 嗯、
0: 这才叫你的月薪。
1: 你看花姐又说了吧，这个话大城市安稳工作也有弊端，毕竟有点入不敷出，超一线城市的房价有点太贵了，
0: 买是买不起了。
1: 这对啊，这毕竟是我们这里太多倍了。
0: 对，
1: 但是你的工资挣不到比现在回到家里那么多倍，
0: 是
1: 可能就是赶不上你还房贷的，
0: 对吧？在家里的话别的不说，哪怕咱就说跟父母一起混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这房子完全没有任何的支出，每个月你到手可能7-8千块钱，对吧？除去自己的一些花销之外，你到手6000块钱可支配。
1: 嗯，
0: 到大城市哪怕你拿个14-5，你所有东西弄完之后能有一半6000块钱可支配也不错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就今天啊给大家来重生那么一回，你是想啊真的就当做以前我们的青春剧里边小镇青年凭借着一腔热血非要在大城市里边站稳脚跟，就凭着我自己的草根韧性我想拼搏那么一把，有就是市场大，对吧？市面大，我自己呢就靠着自己摸爬滚打想要成为一个巨人，还是说真的就在家里边安安稳稳的享受着我周围的这些啊非常稳定的生活和其他的亲友的一些照顾，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0033等我们啊。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澜，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要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狂澜，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4: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6: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啊。
6: 哎，今天呢，就是我们今天上班的穿着呢，还是比较轻松的，主打一个在话筒前跟小伙伴们轻松聊天。
3: 是，
6: 有人是这么评价我的穿着，说很像就是自带红领巾。
3: 哦，今天就非常具有学生气息
6: 啊！对，我说我，你知道是什么？我觉得我就像是刚刚下了体育课之后呢，来社会实践的，
3: 哦，
6: 或者是从上一个节目《家有儿女》嘛，一般都是一些中学生来上节目，小学生、中学生上完节目，好像我就是参加完《家有儿女》的节目之后，直接留到了一路好心情，
3: 留任了。哎呀，怎么说呢？流糖啦！
6: 啊，还有人是这么说的，说我刚想说特别像奶茶饮品店门口发传单的人，
3: 那也是大学生或者高中生的兼职啊，
6: 就
3: 是
6: 暑期
3: 一样的呀，
6: 暑期的这个勤工俭学，
3: 简单来说就俩字，青春，青春的粉，友谊的粉。
6: 邓可可小姐姐说像学校的辅导员，
3: 辅导员、
6: 就是刚毕业留校，留任的辅导员，
3: 对吧？然后呢，大家如果也想看一下今天我们非常富有清新的这样的一个校园气息的穿搭，抖音搜索萨萨 FM 就看到了。
6: 在这里聊天呢，我们同步是一样的啊，跟粉丝群和开吧互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是可以直接给大家融到节目里面的。
3: 来吧，今天的话，好心情剧场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重生了，刚刚22岁，大学应届毕业，你是选择大城市里去打拼一下，高薪高雅，还是选择回来咱小城里边啊，继续当咱县城婆罗门？
6: 好，跟大家分享呢，这个后面有个很大的后缀，
3: 是，
6: 就是你首先大耳刚说的这个重生，就你已经有了现在所有的这个认知了，
3: 不能站在这个地方看结果，
6: 给你二次选择的机会了，哎，给你二次选择机会。另外呢，还有一个告诉大家限定的，就是无论你是哪种选择，反正你到最后可支配的收入是一样的。
3: 因为现在有一个理念说什么，大城市里边的月薪啊，你不能看你账上每个月流水多少，你得看你扣除完所有的生活成本之后，你可支出的这些啊钱是多少。就是啊，他们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到最后你在大城市里拿15000一个月哈，到最后你把什么房贷或者是租房的，对吧，或者每个月什么通勤交通啊，或者自己的吃喝拉撒费用全部弄完，剩个6000-7000块钱。在徐州的话你可能也是拿个6000-7000块钱，但是呢你没有生活成本，对吧，住的话你没房贷，吃的话回家啊蹭一蹭就行，剩下呢你到手后也是6000-7000块钱，这时候你怎么选？反正到最后你完全可支配的100%的收入都是6000-7000，这个时候你二者你会选择哪一项呢？
6: 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说一下你们的选择。还有小伙伴给我们分享了周末的生活。
3: 是
6: 啊，大周狄仁杰说，我周末看了电视剧《九门》，
3: 哎，觉得还不错。
6: 我疯狂的给大老师推荐，因为我觉得我比上一部老《九门》更精彩。
3: 哦，
6: 上一部你感觉好像看着看着变成爱情片了。
3: 哎，
6: 这一部反正目前还有点像是有一点点这个恐怖元素在里面，有一点点惊悚元素在里面，有一点点悬疑元素在里面。还是蛮精彩的，就是建议大家看第一集的时候不要晚上睡觉前看，
3: 哎，因为还是有一点点这样恐怖的元素在，
6: 对，这个氛围还是有一点小小吓人，一出来就一个部队的僵尸啊，
3: 哎呦，
6: 但是有一点点吓人呢，还是有一点啊，就胆子小的中午看。
3: 咱不得不说啊，萨老师很少会这么积极的向我推荐安利一部剧哈。
6: 毕竟大老师也不看那种情感的女生喜欢看的那种剧。
3: 哎，我决定了，明天我将请假在家全职演戏。
6: 请假？
3: 哎，
6: 不用
3: 啊，真的吗？
6: 你要住你那个什么？
3: 我请假在家，我就好好看完。我这个后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再跟你好好聊一聊。
6: 哎呀，别不用，真不用，你中午就行，
3: 啊，
6: 以你的这个二倍速
3: 啊，
6: 你一下就看完了。
3: 我从来不二倍速，我都0.5倍速看。来吧，各位朋友们，最近看到什么样的好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也有黑老头啊，他分享的一个我觉得是悖论的事儿。
6: 什么事儿？
3: 他说我选择大城市挣钱，小城市生活，你那叫退休啊。
6: 多少人是这是大家都这么梦想的，
3: 对吧？嗯。然后说那那以前的话，我们看那《还珠格格》，说我这老了之后，我要去大理牧马放羊，
6: 嗯，
3: 洱海边我就买一套自己的地，我盖个房子，对不对？现在又开始拓展了，说我要去清迈，说清迈的地呀、啊。是可以这个购买的，那个时候我再盖个房子，我就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都退休以后啊。
6: 哎、我看到莫里说你别说，你不用说，你们今天说在大城市最后剩下的钱跟在家里能够花销的钱，你这个定义是一样的。
3: 嗯，
6: 事实上还真就是差不多，
3: 就是差不多。
6: 他说我这位朋友说我在工某商某剧
3: 行吗？
6: 某剧上班
3: 啊啊、哦哦，
6: 某剧
3: 啊、哦，某剧啊，
6: 某剧什么某剧，看听不太懂，反正就在某个地方上班，
3: 啊、
6: 6000一个月。
3: 啊，聚美优品嘛。
6: 发小呢是在南京上班，
3: 哎，
6: 去除开销，他还剩的还没有我攒的多。
3: 真的，
6: 嗯，
3: 因为在大城市里边，你不管是这自己的生活成本，还是通勤成本、
6: 嗯，
3: 还是租房成本，都很贵的。
6: 嗯，
3: 你想一想啊，如果你真的就在，比如说北京吧，啊，
6: 嗯，
3: 你真的就在什么这个三环左右，不算特别远的地方，离你的单位大概通勤20分钟的时间，
6: 嗯、
3: 租一个房间。价格基本上就得奔4000块钱去了，
6: 哎，
3: 然后剩下的每个月，你想想拿15000还得在家里睡，是不是？到最后所有的东西一扣除啊，到手6000-7000都算多一点点。你再有点什么爱好，你不能说在那大城市一线城市上班，每天除了上班你就回家睡觉了，
6: 那你没有什么意义啊，
3: 对吧？
6: 你肯定要去体验一下它的繁华，它的就是优于其他的二三线城市的一些设施，
3: 对呀、啊，
6: 受一些文化的熏陶、
3: 啊，
6: 每一项都是必须要花钱的消费，
3: 是吧？回家优衣库，然后你在那儿的话，是不是？那怎么的也得是得去个那什么，就什么3CM、5CM那种啊，对不对？什么 IT 呀、啊，整个这些潮牌潮 T 呀、啊，所以这花费也大。
6: 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3: 嗯、
6: 要是你的话，你现在已经知道就是这情况，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3: 我到现在我都非常笃定的选择小城。
6: 小城，
3: 嗯，
6: 就是觉得舒适比较重要。
3: 是的，
6: 嗯，
3: 然后就哪怕不托举也能照顾我们，毕竟懒。而且为啥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怕自己一个人住，就害怕，
6: 嗯，
3: 胆
6: 子小。
3: 对，
6: 你晚上不他一个人住，那晚上都没办法看九门，
3: 是吧？而且晚上呢，住在咱徐州的话，还有一些独特的烧烤文化。全国有哪个地方的烧烤能比我们好吃
6: 啊？
3: 全这个徐州的话，对吧？有几家烧烤能比我们贾青好吃啊？各位朋友们，来给大家一个免费吃串的机会啊！
6: 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贾青羊肉串现在在招夜班员工了，
3: 哎，
6: 啊，像服务员啊、传菜员还有上探工都在招募当中。
3: 是，
6: 工时呢是从下午的2:50开始上班，一直到凌晨1点。
3: 晚高峰
6: 啊！晚高峰真的是烧烤的晚高峰。
3: 对，
6: 要求就是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的。总共有6家门店呢是就近分配的，你离哪上班近就可以去到哪里。
3: 是，
6: 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两个号码。
3: 嗯、
6: 一个呢是1358538-6539，1358538-6539。另外一个号码呢是1910629-2822，1910629-2822。
3: 是，
6: 如果大家觉得我有点记不住，没关系啊，进我们好心情的群里面，我们有小伙伴会把这个招聘海报发给大家。
3: 你想想晚上啊，趁着这高温，对不对？在6家门店的话啊，不仅挣了钱，还能免费吃串，那刚烤出来热气腾腾的串，你就咔这么就给它咬下去，没事再喝点冰啤酒冰可乐似的。你说说这个夏天有谁过得比你潇洒，对不对？
6: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问号诞生也要跟大家说的可是跟吃有关的话题。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趁热吃。
3: 对呀、啊、
6: 很多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不是趁它热的时候吃，你是趁烫吃的。
3: 那当然啊，我们就得是趁的它那个烫稍微有点凸嘴的时候，感受着食物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和治愈感。
6: 哎，刚出锅的这个粥吹两下你就可以喝了。
3: 谁喝粥不是这个声音？
6: 烫的是不是？
3: 对，你不可能是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那不行啊，肯定是吸溜着喝的呀。
6: 还有就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
3: 啊，
6: 因为你在嘴巴里也太烫了。
3: 对，
6: 你怕在嘴巴里再捂一会儿，一圈的肉都被烫熟了。
3: 就是
6: 啊，对不少人来说呢，食物它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才算暖胃，才算是有一锅气。
3: 一定的呀，但是呢，要有一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看似普通的生活习惯其实非常之不健康。
6: 嗯，
3: 当嘴巴都已经感觉到烫时，就有的时候你喝点汤菜或者吃点什么，对吧？
6: 嗯，
3: 你吃完你感觉你舌头发木了。 这就是已经在烫伤了、食物的温度早已经超过了你的食管还有你的口腔能承受的安全范围了。人家说怎么分辨啊，你自己吃这个东西是不是过烫的，就你喝完水喝完汤有没有感觉到它沿着你的食道走了这儿呢，热气的感觉走了这么一顺溜，只要你感觉到这一顺溜就代表其实你表面的黏膜已经熟了。世界卫生组织啊下属的某些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的指出，喝65度以上的热饮就有可能会增加一些食道患癌的风险，并将其列为了 2A 类的致癌因素。真正需要紧速的警惕的并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的吃过烫的食物，让食管道的黏膜一次次经历这种烫伤修复再烫伤。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嘴巴不觉得烫，食管却已经受伤了呢？
2: 可能已经有朋友在质疑了，65度这也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是去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
3: 太常见了，
2: 真的确实有人可以接受。不同人呢对于温度的耐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觉得这个温度它是有些烫，但有人呢却觉得刚刚好，
3: 是
2: 甚至有人呢觉得70度我都可以接受。再有呢对于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于温度的耐受可能也越来越强。
3: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不能温着吃，冰淇淋、啤酒还有就是辣汤。你想想你要去喝辣汤的时候，他给你温不突突的，谁能喝得下去？当然就要那种热气腾腾的给自己带来感受的，对不对？这样的温度喝着才爽。2006年发表在疼痛上这篇期刊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显示了，在180名受试者中发现啊，热痛阈值的感觉参数真的会受到年龄、性别和测试部位的影响，不同人对热的刺激反应还不一样。别的不说，我觉得女性朋友们对热的这个耐受的阈值就更高一点。那个洗澡水那个泡脚水天哪烫熟了。2022年在科学报告上也指出了啊，有很多啊大约在 6% 到 12% 的消费者认为呢56摄氏度到68度的范围之内的咖啡喝起来就不带劲，是过冷了的。而68度到70度的品尝温度啊则是正正好好，而且他们通过多喝或者日常的消费习惯这样总结起来，就发现他们甚至能够喝70度以上的咖啡而不觉得嘴巴烫。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只要我嘴巴觉得没事没木，那我食道应该也是能受得了的。
2: 目前还是挺欣慰的，因为看到我们直播间不少小伙伴说现在我已经喝不了烫的，只能喝热的了，
3: 只能喝热的了，
2: 只能喝温的了，温温的就是50度左右的。
3: 对，
2: 跟大家分享，因为食道黏膜真的非常的脆弱和娇嫩，当接近或者超过65度的时候是很容易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受伤的黏膜呢会自行自我修复，但是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会大大增加大家患食管癌的风险了。
3: 要告诉大家，中国这群啊喜欢喝热烫饮或者吃热烫食物的人啊，他们的食管癌的风险是普通非烫食的人的 2.5 倍。所以啊不仅如此，爱吃烫食如果你进食还特别快，对食道的伤害更大，有时候你反应不过来就已经咽下去了。特别是那什么早上起来咱喝点馄饨吃点煎包什么的，或者吃点饺子，那或者吃点那个汤包，真的是热量刺客呀。它在你的食物口腔咀嚼的过程中虽然也在降温，但因为进食的速度过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降温幅度更小。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就喜欢吃那种啊热乎的，吃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可能不用过度担心，但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就真的给你的食管每天在增加额外的负担了。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刚煮好的粥不要着急，刚出锅的汤不要着急，刚涮好的食物放在旁边让它也吹吹风。
3: 哎呀，
2: 温度最高的时候不要吃，不要觉得我吹两下就能入口了、给食物再多一点点降温的时间，反而更有利于去保护我们的食管。
3: 行，分享两个烫不烫的技巧吧。第一呢是唇测法，嘴唇的温度呢它要比舌头更敏感，可以用嘴唇啊轻轻的这么接触一下食物的表面，如果你嘴唇都觉得烫了，那就等等再吃。还一个啊，就是可能就是喂孩子的时候经常用的，叫手背测温法，用你的手背贴着容器的外壁感受一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以直接入口。当然啊还要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有些东西它表面不烫，但一口咬下去舌头啊上颚都开始到吃完了之后你能撕下来， 就比如什么汤圆、冻豆腐、灌汤包、撒尿牛丸、芝士饭，吃的时候一定得开小窗，给他用嘴试探一下，或者用筷子直接给他夹开了，凉一会儿再吃。
6: 另外呢，建议大家啊，不要吸烟，少喝酒。吸烟和饮酒呢，都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的。
3: 就是。
6: 然后烟草的烟雾当中至少含有60多种致癌物，比如说亚硝胺和这个多环芳烃等等啊、这些致癌物它会侵犯食管上皮组织，是致癌的直接途径。并且呢，吸烟的年限越长，每天吸烟的量越多，发生这个食管癌的风险它也就越大。饮酒同样是与这个食管癌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说啊、平常的一些健康建议多听一听。
3: 就是除了之外不吃烫的还有一个事儿，少吃腌制食物。很多人都爱吃腌点的咸菜，对吧？酸菜、芥菜疙瘩这些东西啊，普遍含盐量高，咱就不说了。它关键是有更高的亚硝酸盐，长期吃啊，真的会反复的刺激你食道的黏膜，增加啊不健康的风险。如果早期啊，大家发现你吞咽困难或者有异物感，吃东西感觉到卡在胸口，或者越来越难吞咽，或者自己的胸后骨不适，咽部有异物感，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长期的反酸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尤其持续数周以上，抓紧去检查做一下筛查。所以今天也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咱真的没有必要非吃那一口热乎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养成健康的进餐习惯。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

煤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1: 又到了每天很愉快的假青车厢卖咖啡的环节了。也感谢我们的冯队啊，把这个假青的招聘信息再一次分享到了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想要在这个寒暑假，就是稍微成年了的小朋友啊，暑假找一个什么锻炼自己的兼职，可以尝试一下。
2: 是，
1: 毕竟这个工作时间也挺晚的，
2: 而且还免费撸串，挺好的。我冲这个我都想去试一试啊！
1: 大家可以啊来关注一下，在粉丝群里面这海报已经出来了，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那今天呢的车厢麦咖啡，既然就跟我们话题呼应一下。
2: 行，
1: 今天话题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你如果就是重生了重新选，你会如何做出这个选择。
2: 可以，
1: 那我们就唱一下和城市相关的歌曲。
2: 就是城市本人也行，这城市啊，
1: 还有大城小爱也要唱，是不是？
2: 是，
1: 城市名也行。你看冯队第一首分数成都这首歌分享成都
2: 啊，
1: 那你们要是唱别的，比如外滩十八号，
2: 外滩十八号，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对，他也是对吧？你一唱你也知道这个地名是在唱的上海了。
2: 哎，明白了。
1: 你或者是那个薛之谦的那首歌，
2: 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
1: 带城市名都可以。
2: 上海。
1: 那你再来咱们徐州的歌曲，我去徐州吃烧烤。
2: 哎，好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
1: 东北也没有问题。
2: 对，
1: 反正带城市这两个字，或者是具体城市名的都可以。
2: 是老铁太带派了，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没问题啊。
1: 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试一试。你看，那么小趴菜的菜说，那咱们的徐州市歌，这歌名不带徐州，但歌词里面也有吗？彭城怀古吗？彭城，
2: 彭城怀古，
1: 那也可以。
2: 哎，
1: 你看常青青现在在西安，他说西安人的城下是西安人的火车，
2: 火车
1: 啊，也可以。
2: 哎，不能不吃泡馍
1: 啊，对，西安人的不能没有泡馍。
2: 好家伙，我现在除了这个城市之外，咱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发往国外了
1: 啊。
2: 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
1: 你冷得好憔悴，
2: 来自我们的洛夫克拉夫特啊。
1: 还有于书章说去浪漫的土耳其。
2: 哦，可以，没问题。
1: 去浪漫的土耳其，
2: 然后一直从东京到巴黎，带你去旅行呢。
1: 带你去旅行，
2: 哎。
1: 所以太多了，朋友们，
2: 是
1: 有城市名的歌曲太多了。
2: 还
1: 有朋友们已经唱到了英文了。Welcome to New York.
2: Welcome to New York. Oh, wow, wow, oh, oh, welcome to New York.
1: 那我也想起了另外一首歌。有 Welcome to 北京吗？
2: 有啊，北京欢迎你。
1: One night in 北京，
2: 留下很多情。来吧，各位朋友们，歌无数的多，发挥你们自己想象力吧啊！
1: 来，伙子，把小曲库转起来，按下云键就可以演唱喽。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

0: 导员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啊。
3: 坚持要麦克风唱一些和城市相关的歌曲嘛，现在满屏幕破了，就已经从国内到国外了。
5: 对，
3: 同时呢，我们刚才跟大老师捋了一下，我说要不然这样吧，城市太多了，我们一个一个挑吧，容易唱混。
5: 是，
3: 我们就从北唱到南。
5: 你还要考人家地理。
3: 我突然就想到了，就因为这个季节夏天很热，很多朋友就去内蒙玩了嘛。我刚才就想唱首歌，说我站在草原望北京。
5: 是，
3: 哎。小龙此刻
5: 啊，
3: 就站在草原，
5: 是
3: 望北京。
5: 苏姐说啊，那这个工作，她说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3: 是都是很有城市名的，
5: 哎，
3: 而且你有具体的定位，他就在那个草原啊，在那个赤峰的那个什么乌兰察布的大草原上。
5: 哦，乌兰巴托的夜
3: 又来
5: 了，
3: 带着这些歌曲，
5: 行，
3: 你们可以去追小龙，
5: 哎，
3: 追小龙，真的跟大家分享，现在电台有这样的团啊，旅行团，
5: 还有极致糖浆。是吗？
3: 快来追我呀！是谁在追我？
5: 是极致糖浆。
3: 要跟大家分享啊，最近确确实实是有这么一个团，
5: 对，
3: 是我们的好朋友919音乐广播的暑期专属的精品纯玩团
5: 啊。
3: 这个目的地就是小龙现在所在的地方。哎，你说他是不是就是悄悄跟人家团出去玩了？
5: 就得到这消息了。
3: 那因为这个活动呢，是这个比市面上的普通旅行团更放心靠谱一点。因为有这个我们自家的主持人全程跟团的，
5: 是还有一个自愿跟团的，
3: 就是919主持人是工作跟团，小龙是自愿跟团，
5: 对，
3: 6天5晚啊，是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
5: 不多不少，刚刚好，
3: 对，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呢是打卡北戴河的大海，
5: 哎呦真好。
3: 还有这个承德的皇家园林，
5: 是
3: 还有两个草原，另外还有沙地，司马台长城，还有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给大家看遍了。
5: 是
3: 这个团期有两个，还有余位，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6号，
5: 还有两团
3: 两个团还有余位。8月9号的呢是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金金带队，
5: 老熟人了哈。
3: 8月16号呢是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带队。919有一个中粉的一口价给到大家，每个人是4199块钱。
5: 是我们1033中分也是4199。
3: 对，1033的小伙伴们听到了，同样是可以报名的，仍然都是这个优惠价4199。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尤其这个天气特别的热，大家是亲子遛娃，或者是情侣度假，或者是长辈休闲啊，好友结伴啊，全部都很适配。
5: 对，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推文了。根据文字提示，大家可以进旅游群进行咨询。
5: 是
3: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是1865177-1033这个电话号码，1865177-1033，也可以直接拨打来进行咨询。
5: 是要告诉大家，咱这次住宿吃喝啊都挺好，而且现在你去避暑真的挺棒的。就在今天，咱徐州是我个人觉得入伏以来体感温度最炙烤的一天。上个班感觉已经半瘦了。如果大家也想啊，趁着这个暑假遛遛娃，对不对？

0: 带着娃散散心去避避暑啊，这次的避暑之旅山海通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去好好的体验体验哈。
1: 对，没错，一价全包啊，大家有感兴趣可以去咨询一下啊。
0: 对，
1: 看一下各位小伙伴们还唱什么，回到拉萨，
0: 回到了布达拉，回到拉萨，
1: 涛哥给到的歌词。
0: 那我也要来一个，
1: 你来，
0: 坐着那火车去拉萨。对不对？都可以啊。
1: 我们听一下花姐唱的是什么。
0: 哎，我们来听听看花姐的歌声。

0: 成都哈、啊，还有临行前吃饭。
1: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0: 哎呀，
2: 哇哦，
0: 一听就是个美女。
2: 哎呀，真好听啊，
0: 对吧？
2: 可以多唱一唱哦。
0: 87啊，我觉得你此时此刻八七大叔特别适合唱一首歌，到时候还在心仪准备回去。
2: 那大老师知道心仪该唱什么歌，
0: 对吧？相聚山水的怀抱里，和谐在心仪。生态心仪，美丽心仪，欢迎没事去心仪走一走啊！这首歌还弹琴唱的呢。
2: 还有这个黎明前出发啊，说哎呀，还怪不好意思的呢，
0: 唱的很带感啊，
2: 而且这个发音很非常的洋气，
0: 对吧？来首 Love Story，
2: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很适合，
0: 对吧？就怎么就这也献给前男友。妹妹很多歌都是前男友的作为素材库吧。
2: 毕竟我们妹妹的年龄跟妹妹唱那首歌的时候年龄差不多。
0: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比你手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啊。
2: 对，看一下这个剩余的时间能再听 Uncle 87唱一首。
0: 来一嗓子。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棵大白杨，齐整整的篱笆院儿，一间小草房啊，哎哎哎呦，
0: 老铁太带派了，
2: 真不错，真好听、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和城市相关的歌曲，有各种城市名的歌曲都可以来进行演唱哦。
0: 欢迎各位啊，稍后我们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及广告，下半段的节目咱们准时再见。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抖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至高邮之间，至公站至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一唱到和城市相关的歌曲，大家停不下来了，还有人点名要大老师唱一首歌。
1: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HP
0: 洛夫克鲁拉夫特把歌词打出来，让大老师唱这一首。
1: 忠孝东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到到黑，我多想踏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0: 恭喜大老师出道成功、
1: 哎、谢谢
0: 啊，还有我们的 Uncle 7啊，
1: 我们听听看
0: 来自心仪送上的歌声
1: 来。

0: 就任性使，我们周六能赢。
1: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停，可能太不认不记词了。
0: 那我们听一下，下一个是西安的歌，也是 Uncle Eight Seven演绎的。
2: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1: 还是要跟大家避雷一下啊！
0: 嗯，
1: 吃肉夹馍不要去火车站，
0: 不好吃是不是？
1: 对，想吃泡馍了，你说说，哎呀，
0: 还有什么？我们再来听一遍好不好？
1: 好嘞。

0: 那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啊，真的是外文歌曲。
1: 来，
0: 普通英文太常见，我唱首印度的，里边包含城市名字啊。
1: 那你一会儿得给我们翻译一下。
0: 好冷啊，我在东北门里跑，虽然我的没有家，虽然打脸不扎。
1: 什么情况？我为什么能听得懂印度语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对吧，东北玩泥巴呀，没问题哈、
1: 啊。那你们唱的都是北方呢、
0: 啊、
1: 那我来唱个南方的，毕竟这会儿涛哥刚夸我了。
0: 那我来首德语歌曲。
1: 嗯，那你先来。
0: 来 ，Moscow Moscow， 夜里起来安迪板，热了就往雪里钻，哈哈哈哈哈哈。
1: 为什么我又听懂了
0: ？Moscow Moscow， 太阳出来热乎乎，大喊一声开塞露，哈哈哈哈哈。德语歌唱的还是莫斯科呢啊。
1: 唱的真不错，在开车大老师、
0: 啊、
1: 一会儿再给你来演唱啊。
0: 行
1: ，Apologize，
0: 欢迎土雷啊，
1: 欢迎土雷。就It's too late to apologize。
0: 对，这是土雷。来吧，各位朋友们，
1: 欢迎各位小伙伴。关于城市的歌曲，你脑海当中有哪一些带城市名字的，或者有城市特征的，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喽。
0: 哎，稍后进入到今天的响乐先锋队吧。
2: 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枫土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今天啊，咱说点啊，怎么来调理，就是胡吃海喝之后啊，自己身体里边的一些小负担。
1: 三道士也不一样了，
0: 真的，
1: 道士也开始追求健康了，
0: 怕疼。这个东西疼起来之后，人家叫什么呢？
1: 嗯，
0: 叫魔鬼的啃咬。
1: 那该不会说的是尿酸高的那种中风？
0: 痛风，
1: 痛风，痛风。
0: 那是邪气高，但是的的确确啊，相声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血压、血糖、血脂现在又多了另外一项四高，就是你的尿酸。
1: 哎，
0: 而且这尿酸一高啊，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是发展成了痛风的话，太吓人了。痛的时候真的是大老爷们满地打滚啊，然后都觉得说那实在不行砍掉算了。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正儿八经从已经发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富贵病，完全是吃出来的一种问题，就是啊尿酸高。要如果是尿酸体检发现过高的，别人都会告诉你说吃一些少嘌呤的食材，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告诉大家，一味的少吃做减法其实并不是真真正正可行的，真正要做的是得吃够对的食物，保证营养摄入，才能把这尿酸真正降下来。你说你夏天的时候，左边小龙虾，右边小捞汁小海鲜，在喝着啤酒，你当时很开心，疼的。

0: 时候，那个时候要多后悔有多后悔。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只需要在日常的饮食中做出三个小调整，你42天就能把你的尿酸平均下调112个单位，达标率直接从 11.1%提升到 71.1%， 不用饿肚子，普通人咱也可以很轻松的执行到，对不对？
1: 没错。
0: 要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是在营养学这个期刊杂志上推出的最新研究结果。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期刊上面呢发现的这个方式，它是当时是有两个对照组，一个是正常的按照常规的少喝酒少吃海鲜多吃菜的饮食方式为一组，
0: 正常方式。
1: 它是研究当时纳入了90名男性痛风患者，分成了两组，另外一组呢是调整饮食组，就是在对正常对照组的基础上，接受了42天的饮食干预。
0: 是
1: 42天之后呢，这个结果就是出人预料嘛，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大家肯定也知道，一定是这个仅仅只是少吃海鲜和少喝酒的，并没有说去调理饮食的降低的多。
0: 对，那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记住这三个黄金法则，它是你正常这么吃，不会让你自己觉得特别负担的。
1: 第一个就是蛋白质换着吃，你选低嘌呤的食物，优先选优质蛋白，因为呢，经常我们采用的是这个牛奶、鸡蛋等等优质蛋白，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替换掉红肉这类高嘌呤的食物，从源头呢就减少人体摄入的嘌呤的总量。
0: 是，研究指出啊，很多痛风患者严格忌口，就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吃点西红柿、吃点花菜啥的，但是要告诉大家，很容易出现身体的蛋白不足、肌肉流失的问题呢，反而也会间接的诱发你自己尿酸升高。所以每天啊，咱真的是要保证自己的千克理想体重，然后1.2克这样单位的蛋白摄入的。
1: 另外就是主食必须要吃啊，不断碳，不伤肾，控制能量摄入就行了。
0: 对，
1: 保留充足的碳水化合物，避开生酮饮食，还有那种极端的低碳饮食的坑。
0: 我就吃点菜，吃点肉。
1: 这个是因为要均衡，这样不少痛风患者大家会盲目的采用严格的断碳，
0: 对，
1: 或生酮饮食，降脂降尿酸，反而会导致体内的酮体堆积，
0: 是
1: 啊，抑制了尿酸的排出，
0: 是
1: 就会造成这种尿酸驻留等等的一些加重病情的情况。
0: 是，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严格控制酒之外，糖也特别重要，特别是日常喝的奶茶喝啊瓶装饮料里边，它有一样东西，叫果葡糖浆。它呢会占据我们的肾来进行搬运这些废物的额度，肾呢把绝大多数的这些搬运额度都留给了糖，它会优先排出去，剩下的呢这些尿酸就没有地方搬运了，当然会造成这种尿酸的指标的升高和驻留。所以呢就是多吃菜不喝酒，增加蔬菜摄入，严格控制糖和酒的摄入，每天建议大家啊多吃一倍的菜。平时啊健康的朋友们如果推荐的这样的日蔬菜摄入量是272克每顿，现在增加到475克，翻一倍的，咱就每天按一斤菜这么吃。别小看这多出来的蔬菜，正是它们呢达到了降尿酸的效果，而且远超自己的预期的关键之一。还有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八个普通的吃的细节，哪怕普通人咱们照着吃也可以维持自己的尿酸水平。
1: 没错，
0: 第一就少吃中高嘌呤的食物。
1: 有哪些是中高嘌呤的食物呢？
0: 动物内脏，什么猪肝啊、浓肉汤、沙丁鱼、带鱼啊、基围虾都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还有就是带壳海鲜和红肉，就这一部分是属于中高嘌呤的食物。
0: 我的花甲，我的蛏子，
1: 还有扇贝啊，
0: 我的小龙虾，
1: 这些食物它，所以大家以及牛肉、羊肉啊，每日摄入量都需要控制。
0: 还有一个鸭肉、鹅肉也绝对不能吃，那个是属于红灯之中的红灯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用那种去皮的鸡肉，还有那种但是有朋友有网上就建议大家就是用鸡肉和鸭肉去代替啊。
0: 啊，那不是鸭肉是不能吃，
1: 鸭
0: 肉是高嘌呤食物啊。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吃点的那个中嘌呤的也行啊。然后还有就每天吃够一斤蔬菜，深色蔬菜，尤其是什么紫甘蓝胡萝卜，占一半以上，而且呢料理他们时候做的流水冲洗，急火快炒。菠菜、蘑菇、芦笋就别吃了，因为他们属于高嘌呤蔬菜。
1: 对，
0: 还有每天坚持喝2升水，纯水哦，不能用茶代替哦，
1: 纯水，
0: 纯水啊，就是直接喝这个凉白开就行啊。在没有肾脏和心力衰竭的健康负担的前提下，每天总饮水量给它加到2到3升，保证每日的尿液充足，因为它是排泄尿酸的最主要的手段。还有就是每天吃个鸡蛋，蛋白质含量高，嘌呤含量低，可以补充身体的这些蛋白质的需求。
1: 水果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低糖。

0: 长的啊，比如说苹果、橙子、龙眼、荔枝、柚子、柿子和石榴等等。
1: 嗯，
0: 这些是要适用少吃的，
1: 对，
0: 要限制食用的。
1: 嗯，
0: 你可以适量的去吃的是柠檬、樱桃、西瓜、椰子，还有葡萄、草莓、李子和桃，这些可以适用吃，适量吃一些。
1: 就嘌呤不太高，还能补充一些啊需要的营养元素。建议每天再喝一杯牛奶，少吃点豆制品，而且绝对就别碰这个过甜的饮料和酒了啊。
0: 哎，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的日常饮食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您今天晚上的晚餐会选择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唱一些和城市相关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也是哦。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

0: 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奇马组合，
0: 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啊跟所有的城市的名字或者省份的名字有关的歌，不少人都发来了自己的脑子里的歌库啊，
1: 特工都急死了，说今天我还能听到我唱的歌吗？
0: 来，我们听听看啊。

0: 住的街道旁，一家烟雾缭绕的酒馆，破烂的音响，时人在弹唱，小铁匠在门外，请不许大哭闹，他的同伴还在手。
1: 哇，真的听起来非常有那首歌唐艺昕的感觉。你我的对我的我的我想把角度冲着高处来，厉害呀呀呀！
2: 哎呀，所以我真的是从这个开八字带的翻译里面去找的城市名。
1: 米兰的小铁匠啊！
2: 好，继续下一首。
0: 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说是一个无。

0: 那我要唱一下这远古之前啊，远古之前双 J 恋里边他那时候组的 CP 的一些歌了，
1: 唱一下。
0: 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马德里对不对？
1: 嗯。
0: 我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两首也是。
1: 哎，真的，这两个都算是。
0: 对。
1: 我一这么细数，真的唱不过来，好多啊。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小伙伴们唱了一些歌曲，我们选择不给大家播，选择来分享。来听一下这一首是什么呢？

0: 说我们
1: 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 就啊唱出来一种呢康师傅牛肉面的感觉。
0: 但不得不说我们小伙伴们这声线确实百变，
2: 对吧，加量不加价。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停啊，还有一首。

0: 村庄午睡半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清香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进窗，银白色的月光洒在儿时的窗。
1: 牡丹江忘了几个弯，
2: 牡丹江忘了几个弯，
3: 小鱼儿不上船咱们不稀罕
4: 啊。牡丹江，你考我还考自己？
2: 考你的。
3: 在我无星光和一碗下酒，
2: 和一碗熬汤，好吧？哇，歌好好听哦，各位小伙伴们，我说的是 Uncle Eddie Simon唱的啊，
3: 哎，非常好听啊。
2: 然后还有小伙伴们也在分享，不断的分享一些城市歌曲的。
3: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4: 斯卡保罗集市也可以啊。
2: 你别说，这个大家涉猎的范围确确实实很广。
3: 哎，
2: 我们也期待见到更多的城市。
3: 是，也欢迎大家直接为我们寻找一下啊，还有好多城市都在我们的脑子里边萦绕，比如说那个啊，
2: 嗯，
3: 你来自湖北、四川、宁夏、山东、云南、山东、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2: 哇，这简直比背课文还难。
3: 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哦，却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门外的阳台。你曾是少年啊。
2: 我们花姐这次来了一个直接带城市的橙子，没有具体名字。

0: 对，那剩下小城大事、大城小爱都可以算其中之一。这成天阿婆通，
1: 这回那么痛，
0: 哇，这被真的很痛啊！
1: 扎住脖子，
0: 有一种被爱情扼住了咽喉的感觉。来吧，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包含着地名或者是省名啊？
1: 啊，大家也说，既然你们已经拿出英文作战了，那我就要来一首。加州旅馆了，
0: 加州旅馆，
1: 来吧，六分钟这首歌很不错。然后就来了，夜上海，夜上海，
0: 你是个不夜城，可以啊，没问题。
1: 那我来唱个上海旁边的，
0: 来，
1: 毕竟也就只会这一个地方。
0: 行，好。
1: 村里荷花开，水中采茶芒啊，算了，这里没有城市。

0: 哦，
1: 下午天堂，下午苏杭，
0: 是，然后呢，这也是平台的民调之一啊。嗯，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吧，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还有很多80后的朋友分享了当年玉女歌手的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台北啊。然后刚才不是唱牡丹江吗？我也来复试一首啊，直接
1: 来吧。
0: 我送你江水西游长，
1: 你可以
0: 苏里传歌，
1: 你可以，你可以去老登那一桌，你不说，
0: 你给他们道歉，给老师们道歉。阿达和你呢都没问题啊，
1: 太好听了。
0: 哎，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欢迎大家演唱一些包含着城市或者是啊省份的名字吧。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买它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买 car 风。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东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5: 我是大老师啊。
4: 哎，今天好多小伙伴们呢，都来跟我们一起来唱歌了、啊，唱的是跟城市相关的歌曲。我们听一下，等了很久迎接而来的《Apologize》。
5: 今天土雷。

0: 哇，每一次我们朋友这样都带混响，
1: 是那就刚才的话不是在开车，是在找车库。
0: 好听好听 啊，还有小伙伴们呢是在找外援，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环节值得大家那么隆重，
1: 对吧？那剩下关于地名的歌，咱发现越发掘越多。刚才既然都已经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唱唱它周边的好不好？
0: 来，
1: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还跑着三套车。伏尔加河，
0: 很不错。
1: 哎，还有，在贝加尔。湖畔，
0: 我刚刚就想到这一首，
1: 对不对？
0: 哎，来吧，那这个是外援还是自己的声音？我们来浅听一下，谁让你戴帽子的啊？
1: 我们俩声音挺大的。
0: 我完全没听到他唱什么，光听自己在后面说话了。
1: 哎，米兰应该就是米兰队的这样的一个队歌了。
0: 最后还是自己上了。
1: 是。
0: 我看到又有更新了，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1: 哎，咱们听听看。
2: Last thing I remember,I was running for the door. I had to find a passage back 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Relax, said the nightmare. 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 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1: Welcome to the heart of California.
0: 真不错，
1: 哎呀，
0: 要能唱全就好了。
1: 是，然后这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啊！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你都听过啊，哪些包含着地名的歌，跟我们分享分享。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0: 去大理。
1: 哎，还有厦门之夏，
0: 厦门之夏。
1: 好了啊，我要在厦门玩泥巴市，就这么唱。
0: 旅行团乐队的歌曲，
1: 旅行团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期待大家更多的好声音。那如果说这个歌词里面本来就是带"城市"两个字，也没有问题啊，
1: 哎，行，
0: 也算是大家回答正确了。
1: 哎，就这城市那么空，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进入到今天的，咱们都说点正事吧，看看身边有哪些发生的新鲜事儿哈。
0: 好，
1: 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2周的世界排名，女子单打中国队员孙颖莎莎莎，还有呢王曼玉位列前二，然后蒯曼位列第四，陈幸同位列第五，王艺迪位列第六。此前的7月21号 WTT 世界乒联官方确认，孙颖莎自2022年7月19号重返世界第一以来，已经连续四年稳居女单榜首，最新的积分呢高达了11350分，成为了现积分体系下全球唯一积分破万的选手，展现了恐怖的统治力。最近呢，她因伤接连退出多站的赛事，引发了讨论和担忧。但作为一个啊，就是乒乓门外汉，但是算是乒乓爱好者，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年哈，在上一代的大魔王还在全盛期的时候，他们俩碰一碰谁会赢呢？
0: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江苏连云港有一位女子带孩子在客厅里煮火锅，突然呢这火锅爆炸了，顶飞了锅盖，全屋溅满了红油。当事人张女士称，幸好孩子和自己都没有被这个热油烫伤，花费400元请了这个保洁清理了现场。
1: 是，
0: 后来呢，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是什么呢？由于油水失衡，加上这加盖焖煮引发的爆炸。
1: 400块，都给我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海底捞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夏天在家里自己吃火锅的话，
1: 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在野外或者说是自己在家里边。为了方便啊，不买那个，就是也没有线嘛，他就买那种卡式炉。有最近发现很多卡式炉这样爆炸的一个原因，最大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使用的锅具的尺寸大于了他自己供热的内径，特别容易让热量啊传导到他自己的气罐上，从而引发爆炸。所以家里面咱过日子，尽量不要在有屋顶的地方使用卡式炉，哪怕使用也要注意一下锅具的说明和尺寸啊。再来关注吧，7月31号苏州公安联合了外卖平台，正式上线了一个功能，叫等灯停表。说在他们苏州市呢，1100个路口率先试点，骑手在等红灯的时间不再计入自己的配送超时范围之内。交管部门呢首次介入了平台算法进行调试，终结了不闯红灯就超时，超时就扣钱的荒诞逻辑。该算法服务于人而非凌驾于人，这种纠偏啊不应该直至存在苏州一城，更应该推广为全国范围内适用。大家认为呢？
0: 继续再来关注呢，开学季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现在已经全线涨价了。配齐一套中配的三件套呢，较去年会要多花1500到2500。部分的游戏本单本呢，也是涨到了1000到1500。
1: 嗯，
0: 专家分析啊，这涨价的根源在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 ，CPU 还有 GPU 内存需求提升，挤压了消费级市场的产能。近期一年多呢，价格仍然处在高阶段，
1: 太贵了。
0: 面对这个涨势呢，商家推出了组合套餐、国补电补等等的优惠，建议呢文科类学生选购4000到5000元的轻薄本即可，
1: 能打字就行。
0: 理工科的学生呢，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
1: 嗯，
0: 平板呢可以按需延后。
1: 是，
0: 游戏本呢非刚需可以观望一下，到双11或者是考虑上一代的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是价格其实可以实惠不少。
1: 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了笔记本还要把平板也作为自己的开学三件套之一。当然了，买前都觉得自己是生产力，买后就发现变成了爱奇艺。
0: 嗯，
1: 然后存在的最大的方法是什么？就玩这种模拟经营游戏好点。再来关注吧。最近呢，长沙一名外卖骑手啊，高温天每天饮用2升的白开水，引发了急性的肾损伤，引发热议。专家介绍啊，大量出汗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体内的钠、镁、钾这些电解质。单纯的饮用白开水，容易出现隐形脱水，诱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严重的话可以损害肾脏，危害大脑。大夫提醒大家，大量出汗可以选择淡盐水、电解质饮品，分次均衡的补水，切勿短时间之内猛灌水，不要等到自己口渴之后再饮水，尽量减少啊冰水的饮用量。老年人、高血压人群呢，饮用淡盐水的时候需要额外的控制自己的钠摄入。
0: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的10级美颜证件照引发了热议，成了不少网友的快乐源泉。
1: 嗯，
0: 有人认为呢，医院专家公示的照片，首要作用是呢，便于患者去辨认和身份的核实。过度美颜确实容易造成识别困难。
1: 嗯，
0: 目前呢，医院官方平台已经更换了郎医生的证件照，新照片呢写实端庄，郎小娥为主任医师，长期是深耕抑郁症还有青少年心理障碍治疗等等领域的，收获了众多患者的好评。记者注意到呢，这次风波之后呢，郎医生近期的门诊号源显示都是一个约满的状态。
1: 嗯，
0: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一个欢迎程度，
1: 都想去打卡呀，看他真人到底长什么样。
0: 实际上呢，不少医生其实是凭借着反差形象走红了网络的，打破了大众对于医生刻板严肃的固有印象。
1: 嗯，
0: 比如说呢，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医科这个医生
1: 文大夫
0: 啊，面对于网友对于他容貌的持续关注呢，他还不仅不回避，反而主动的将其化为科普的切口。
1: 嗯
0: 啊，以开放并且专业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面去科普整形知识。
1: 是，刚才分享的那位神经科的医生啊，我看了一下他的证件照，简直就像虾人动画里边的那个女性走进现实一样。就大家经常会看到那个，就是以前非常流行的那个滤镜，说一个橘子头，然后开始在回答那个家人们谁懂啊，就是把里边的那个单纯的大媚眼和大红唇拿出来拼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好笑，很抽象啊。再来关注吧，随着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啊，蜘蛛侠单手撑的动作引发了网友们的挑战，不少人模仿该高难度动作，有人啊挑战失败，造成了手腕肩部损伤，甚至晒出了自个儿的病床照片。
0: 你别说，我都是想试图去

0: 尝试一下，但我比较惜命，
1: 是吧？你最好不要尝试。
0: 尝试完，
1: 因为我自己如果做节目，我压力很大。咱不尝试，说好了啊，我们俩都不尝试啊。健身教练表示了，该动作对肩部和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
0: 嗯，
1: 新手尝试会给肩膀带来巨大压力，因为他要把身体上所有的体重都压在自己的手腕和一条胳膊上，
0: 而且只一只手。
1: 对。然后医生介绍了，动作极易损伤腕关节、三角软骨复合体，还可能会伤及肩关节、腰椎。大夫提醒大家，有关节旧伤、腰背不适的，别管有没有这个健身基础，人家说你了啊，切勿盲目跟风啊。健身爱好者若想尝试啊，需要循序渐进，先夯实平板支撑这些基础力量训练才可以。但他这个动作有个悖论，
0: 嗯，
1: 你健身健得越强壮，你自重越大。
0: 他其实不是，我觉得他是考验的是大家对于自己的全身肌肉的一个调动性，还有核心等等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能的一个考验。
1: 我现在发现健身界也在就追求整活，前几天流行的那个什么呢，把自己啊就绑起来像个中国结一样，也是这么倒立，靠一只脚倒立，然后手脚然后四肢啊全部交叉，变成一个像中国结画的十字一样。现在又开始挑战这个啊，根本就特效做出来的动
0: 作。你成了，说明到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刷到健身相关的内容了
1: 啊、
0: 你成了，
1: 我成了。
0: 你们对，当你的运动的视频刷到越多，美食视频刷的越少
1: 啊，
0: 你的身材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吧？我要告诉你啊，挑战不成功人现在都在骨科。就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尝试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5: 你咋知道的？
2: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hey, 我是丧丧，
2: 咱们就是
3: 丧起毛组合。
2: 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如果真的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你现在22岁啊，自己大学应届毕业，你是选择留在大城市里边接受挑战，有高压高薪的工作环境，还是选择回到小城享受这种恬静的生活，对吧？低压但低薪。
3: 很多小伙伴给出了不一样的想法啊。
2: 对，
3: 看到鲨鱼辣椒，他认为小城市是装不下野心的，
2: 对，
3: 大城市也守不住恬淡。
2: 嗯，
3: 这真的是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是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先去大城市，你折腾，你看，大城市自然会告诉你该怎么选择，
2: 就找自己。
3: 大城市会选择你，
2: 嗯，
3: 等大城市选择完了，小城市也自然会说哪里合适你。
2: 就时间都会告诉你们答案的啊。
3: 有的人真的就是很拼，并且享受拼搏向上的这个过程。
2: 嗯，
3: 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我的我只要舒服就行。
2: 对
3: 啊、那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我根据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见解和经历啊，
3: 嗯，
2: 我身边有不少人真的就像你说的，可能在大城市里面历练过一圈回到小城的，
3: 嗯，
2: 但真的很少有反向的，
3: 就是在小城
2: 先待个两年。
3: 对，因为你如果本身就是觉得一开始就选择小城的人的话，是不会在你的勇，只有你勇气不会逆生，是逆生长的。
2: 对，
3: 就勇气你不会越来越大。
2: 对，很少会说觉得什么，哎呀，我在小城上班太无聊了，我去大城市拼一下，很少，非常少。
3: 因为大家都是在最无知的时候才会选择最冒险的事情，
2: 是
3: 啊，最年轻的时候才会选择去尝试。
2: 嗯，
3: 因为本来的试错成本就越来越低了，所以会反向试错的人会很少。
2: 是
3: 啊，哎，前段时间有一个也是之前的一个知名主持人，在湖南台的老师，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之后，
2: 播新闻的那个，
3: 不是，是那个四小花之一的。
2: 哦
3: 啊，准备去北漂去当演员，三十多的时候啊、
2: 嗯，
3: 别人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个时候选择北漂？而且这影视行业那么就是
2: 寒冬
3: 啊。”他说：“难道我三十岁的时候我不去北漂，我要40岁再去吗？这是我的梦想，
2: 嗯，
3: 一直以来的梦想。
2: 是，
3: 然后去尝试折腾了一下之后，发现更难。以前呢，在台里面没有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说下一次再合作，
2: 嗯，
3: 那然后去北漂的时候，发现没有戏拍的时候，是别人理都不理。
2: 对，
3: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还是回到了这个原来的单位上班。
2: 就真的是出去啊。”被自己的社会毒打一番，
3: 哎，但是换了一个岗位，就是不是在原来，因为原来的所在的位置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精进的地方了，
2: 对，
3: 所以换了一个可以增长其他技能的位置去尝试。
2: 是因为的话，我们也算是啊同在一个圈子里，我们也听到过一些行业的他们一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氛围哈，就说那四小花或者是这些湖南台，不管是芒果 TV 还是湖南台本台的，他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主持人们都非常之敬业。
3: 嗯，
2: 在不管是录制节目啊还是这些商务合作啊、
3: 嗯、
2: 他们都会啊非常兢兢业业的等在旁边，哪怕录10个小时12个小时都特别好维持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呢的确的在里面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强的竞争环境，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啊非常珍惜机会的意识。这也就是在大城市里面，因为大城市里啊有的时候你吃苦你不会觉得苦的原因，是因为大家

0: 都在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内驱力。
1: 没错，
0: 所有人都在加班。
1: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可能会教我们非常正能量的一些处事和工作的方式、
0: 对
1: 方法。然后看到丽他说，大城市高薪机会多，见识多，成长的也快，没有上限。
0: 对
1: 啊、所以会选择大城市。如果很年轻的话，肯定是要先去学习，先去充实自己。
0: 嗯。
1: 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他说：“那我还是留在家乡吧。本地人呢，不用房租，
0: 对，
1: 然后吃喝还都在家里，也没有交过什么生活费，
0: 就是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全是自个儿的零花钱。
1: 嗯，
0: 这就非常非常棒啊，对不对？
1: 像资深少女阿姨，她说我就喜欢小城，因为熟门熟路，没什么压力，人要接受自己的平凡。
0: 嗯，
1: 但是我会努力工作，去提升自己，让自己不平庸。
0: 就留在小城也不等于躺平。”
1: 对
0: 不对？
1: 幸福感还是很足的。
0: 对，
1: 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分享说，一时一个心境，哎，我也这么觉得。
0: 嗯，
1: 有时候呢想在大城市去颠沛流离一下，然后即使混得再差吧，也不想回家去接受吵闹。
0: 嗯，
1: 有时候呢在大城市的吵闹又想回家去窝着几天。没有婚姻的概念的话，我觉得家是一个不能不回也不能常待的地方。
0: 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啊，但只要说分居过一段时间，生活习惯上一定是无法磨合的，大家有自己的节奏的。
1: 还有小伙伴认为说一万遍也是大城市，因为发展机会多，就那就很好。
0: 是，
1: 但你在哪里都会有压力的，谁还没点压力？
0: 有压力才能有向上的动力啊。
1: 对，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怎么选择可能是一个流动性的变化。
0: 嗯，
1: 也期待大家有了更多的思考，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一起继续畅聊。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盛路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在吃的王国里，味道胜于一切。中国人对味儿的追求向来精益求精，素以口味挑剔自居的信阳人更是如此。这一切都源于信阳三省通衢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移民文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口味再挑剔的食客来到信阳一定能吃到自己钟爱的那一口。杂糅四方，兼容百味，是信阳美食的标签，也是信阳厨师能调重口的秘密。凌晨4点，姐妹鹅店中透出些许灯光，鹅块的制作已然开始。30年前，形单影只的王云霞从一个路边摊做起，用货真价实的味道把故事鹅做出了名堂。后来她的4个妹妹陆续加入，

0: 县饲养鹅的历史由来已久，故事鹅以其肥美的肉质声名远播。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有文：鹅以故史为最。上世纪末，随着故事鹅的美味受到越来越多食客的青睐，当地鹅的数量骤减，于是每年有上万只来自安徽省六安市的皖西白鹅成为当地白鹅家族的新成员。安徽六安与固始县比邻，这些外来户对于新环境非常适应，很快融入到当地家禽的生活圈，且生长良好。
1: 我现在养了5000来只，我们这个固始鹅，现在我们县内一年消耗固始白鹅600万只。
0: 从固始白鹅到皖西白鹅，精明的信阳人总能把鹅本身的优势发挥至最大，调和出最具地方特点、让人入口难忘的美味。固始有上百家经营汉鹅块的店铺，姐妹鹅店算是其中的老字号。
2: 我一天洗5-60只，洗到14天了，这剩下都没换了，一天洗80只。
0: 咸香是当地人评判一家餐馆优劣的标准。
2: 我们做餐饮的，如果不把咸味做出香味来，顾客就不会来吃了。
3: 我们信阳人这回吃了。
4: 老板，再来一份。
0: 决定口味是甜亦或是咸，通常与物产分布、地域和气候有关。信阳市位于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四季分明，冬季湿冷。人体需要消耗较多盐，用以补充能量，故而信阳人口味普遍偏咸。如何提炼出食材中的香来？对盐有着足够认识的信阳人，自然是驾轻就熟。

0: 清洗干净的整只鹅被放入锅内，用固始的天然山泉慢慢覆盖鹅的全身。清水煮鹅是制作固始鹅块的第一个环节，白鹅将在熬煮的过程中绽放精华。蓝色的火焰显示着锅底，灶台内外释放的是对美味的追逐。盐水将鹅体内的油脂逼出，沸腾之下，鹅肉的香味逐渐弥漫整个房间，这是他们熟悉的味道，也是整个闹市熟悉的味道。
1: 我这摊做几十年了，我喜欢这个味道，我的顾客也喜欢这味道。
0: 热闹翻腾的水蒸气中，已经煮至八成熟的整只鹅被捞起悬空。鹅体内外的温差是天然的催化剂，它将食材中的胶原蛋白慢慢逼出，透亮的胶体凝结汇聚，鹅像是出了汗，滴滴答答奏出一曲欢快的乐章，这也是汗鹅块的得名由来。

0: 三十年只做一只鹅，这是五姐妹的宏愿。岁月流转，孜孜钻研，他们坚信总要经历反复锤炼，才有精华得以沉淀。细心的老五开始制作鹅块的汤汁，他将左右鹅块的味道，这也是决定鹅块成败的重要环节。老五的秘诀是用鹅油，
1: 这汤都塞鹅油炸的，没有鹅油炸都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0: 除了鹅油之外，加入煮鹅用的高汤也是秘诀之一，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鹅块的原汁原味。三小时后，浓白鹅汤的香气袅袅升腾，漫长的等待总算不负期盼，咸香诱人，沁人心脾。

0: 被均匀分割，接受汤汁的热情洗礼，美味呼之欲出。鹅汤中的盐游走于鸡肉纤维中，在高温驱使下，将食材本身的天然鲜香全部带出，此时咸香之味已达极致。中午时分，咸香诱人的汉鹅块被端上餐桌，食客间的拘束斯文瞬间瓦解，食物与人越简单越纯粹。故事汉鹅块并非王家姐妹独有，如今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也有了故事鹅的味道。对于外面的世界，王家姐妹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和谋划。在物流发达的今天，获取食材的途径日益多样，跨界的美味都能在信阳找到。它们就像故事的汉鹅块一样，只需一把盐的调和，便能让这些来自各地的食材在信阳落地生根。事实上，信阳人把调和作为一种能力，这是他们骨子里就有的。这不仅体现在食材的调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口味上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历史上附属之地信阳就曾迎来四次大的移民浪潮，沧海桑田，在时间的塑造下，兼具南北血统的信阳人逐渐养成了独特的口味习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张军祖籍湖北，家住罗山县的张店村。张店村是一座地道的移民村，这里居住着200户近1000人，他们都是湖北人的后裔。在张军的记忆中，村中的长辈最常念叨的就是他们的祖辈来自垦荒拓土，辟出了一片洞天福地，同时把家乡的味道带到了罗山。几年前，张军在距村边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农家乐，主营信阳人喜欢的湖北菜风干鱼。
4: 帮我订几个？6个。
0: 这个市场张军十分熟悉，采购新鲜的活鱼他一定要亲自挑选。
4: 来，这样可以。哎，腌那个风干鱼要大一点，要本地鱼，要这个我们本地当地的这个13口鱼，大点的卤肉腌的口感好。
0: 风干鱼主要是中国沿海城市及长江流域一种常见的美食，也是湖北的特产。湖北风干鱼的口味以辣著称，但在信阳做法已大不相同。
4: 信阳风干鱼的做法和湖北鱼区别的，我从小生活在信阳，所以鱼香水熟，在制作上有了一些改变。
0: 张军要先准备腌鱼用的调料，花椒经过文火煸炒，研磨成粉，更易释放自身的味道。
4: 把这花椒捣碎和盐混在一起，抹在鱼身上，

0: 人鱼味。
1: 吃鱼是湖北人的一种习惯，我也吃过湖北的风干鱼，很辣。我们做的风干鱼是一种微辣，带一点香，制作工艺也不一样。

0: 在切好的鱼片上均匀涂抹盐、花椒粉，耐心与细致兼具，凡有任何的随意怠慢，完美的口味将无从谈起。
1: 腌制风干鱼，我把里侧外侧都要均匀地抹上去，否则这风干鱼的口感就不用那么好。
0: 为了做出纯正地道的风干鱼，从腌制鱼片开始，张军一定亲力亲为。
1: 腌制风干鱼一个礼拜和之后起炉晾干。
0: 一根绳子穿起一片鱼，垂在阳台的微风里，期待变化。
1: 我父亲是厨师，我们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做风干鱼也是。父亲的手艺有家乡的味道，我们都喜欢。
0: 四周通风的环境有利于鱼片迅速脱水，鱼肉里的蛋白质将浓缩其中。对于风、阳光和鱼片之间的微妙关系，张军比任何人都要敏感。今天即将登场的食材是张军一周前腌制的风干鱼，鱼片呈现出姜黄色，尽管已腌制五天了，但张军知道它离咸鲜可口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1: 晒好的风干鱼再红烧一下，味道会更鲜鲜可口，信阳人喜欢这么吃。
0: 张军要做一道红烧风干鱼，在香料炒出香味时，切好的鱼块被放入锅内进行煎炸。
1: 我们信阳人吃辣椒没有湖北人那么厉害，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会控制辣椒的用量，基本上就把这道菜控制到一勺辣。
0: 刻意减少了辣椒用量，这是湖北籍移民后代沿袭父辈的传统。这种饮食习惯上的改变是为了入乡随俗，是为了更好的融入，这在张军看来至关重要。煎好的鱼块经过小火焖煮，辣香溢出，而鱼肉本身的鲜咸与辣香完美中和，细嫩绵厚的口感油然而生。这时的风干鱼中，鄂菜鲜辣的味道几乎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辣而不麻、辣而不烈的辣香。变通淡然的生活哲学就这样有滋有味地流淌于舌尖。悠悠岁月，味道的传承中，一辈子做好一道风干鱼的初心依旧。
1: 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是一辈子用心做好这道风干鱼，也算是一种成就吧。
0: 用美味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把自己融入到他们当中，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这种从味觉中积累的学问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因地制宜的变通，是入乡随俗的生存之道。食材也好，调味也罢，性格包容的信阳人迎合味蕾上的不同滋味总是恰到好处。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上的信阳市三省通衢，古往今来伴随人口流动、技术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信阳的饮食呈现多元化。好吃会吃的信阳人在制作和技法上也在不断寻求改变，众多兼容南北风味的美食应运而生。

0: 又是什么环境的这一区？
1: 来自陕西的工程监理刘大军走南闯北，对家的挂念令他时常想起老家葫芦头的美妙滋味。罗山大肠汤的醇香味道却能慰藉他久违的乡愁。时常去李老太家吃上一碗大肠汤是刘大军最开心的事。
2: 等会儿来点早餐。
3: 好的。
1: 舀一勺热腾腾的浓汤，咀嚼着金脆的大肠，软糯的血块，入味的嫩豆腐，口感适中的千张，一天的劳累被大快朵颐的满足感所取代。
4: 三天不吃大汤就想着饭。
1: 中国人爱吃肠，做法却各异，南方人喜爱爆炒，北方人则偏爱炖煮。介于南北地带之间的信阳人在大肠的做法上杂糅了南北之肠。信阳的大肠汤不是汤，是介于炖煮和焖炒之间的一种菜。当年为了这一改变，李老太投入了毕生的精力。
5: 好好翻译翻译。
1: 李老太大肠汤的现任老板是李老太的儿媳妇，也是大肠汤的第二代传人张秀珍。洗大肠是个需要体力与耐心的活，为了刘大军这些老顾客，三小时前张秀珍就忙活起来。对付这油腻溜滑的软体，剪刀是绝佳的器具。许多外来游客至今不敢体验大肠的美味，就是忍不了它的腥膻，张秀珍却有自己的绝招。
6: 大肠不费心力，只要给它折断了，举手它都不腥。现在的小姑娘也喜欢吃。
1: 面粉能有效吸附在猪大肠的表面，反复揉搓下，大肠表层的粘液被尽数吸收，最脏的东西也被彻底清除。

0: 回忆学艺时的艰辛，张秀珍依然内心凄凄。李老太有三个儿子，身为小儿媳的她刚进门就被逼进了厨房，整天与油腻的猪大肠亲密接触，张秀珍不是没有委屈。
1: 那也就是我老婆婆，就是李老太，她把这个大肠肠给她做出来。最开始六七十年代嘛，家里穷，人家都吃肉吃不起啊，所以说这个大肠肠呢买的比较便宜。
0: 当年为了把不受人待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李老太和家人没少费心思。从往来的客人那里，他们得知陕西葫芦头的香不在于肠，而在于汤。猪骨头、白条鸡加上八珍调味料熬煮出的汤，反复浇于馍和大肠之上，让汤汁的香味渗入食材里。食客们喜爱的是这种汤泡馍的美味。而南方的溜肥肠没有那么费功夫，要先将葱、姜、辣椒等食材炒出香味，继而加入肥肠爆炒。溜肥肠的香取决于姜、辣椒以及酱油等调味料的配比。那么介于南北过渡带的信阳人喜爱什么味道呢？结合信阳人爱吃炖菜的习惯，兼顾南来北往的客人的口味，在保留大肠原有的醇香和汤的多少、味道的醇厚与清淡之间，他们反复调和，最终成就了不是汤的大肠汤。既有秘制料包熬煮后的醇香筋道，又配以少量的鲜汤下饭。
1: 山东的是九卷肥肠，四川长沙这边是红烧大肠，是溜肥肠。我们信阳的是大肠汤炖的，炖的配米饭吃，一大碗大肠配一碗米饭，这样吃的。
0: 李老太大肠汤逐渐成为信阳的品牌，美名的背后是婆婆一生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0: 这让张秀珍原本躁动的心也在锅碗瓢盆中找到了归属。
1: 现在川贵锅里人只要到洛山来了都在吃这个李老太大方汤。
0: 婆婆去世后，张秀珍当仁不让地成为技艺传承人，对食材的选择她近乎苛刻。大肠汤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味道是否醇香。大料、丁香、草果、白芷、豆蔻等近20种调味料和中药材都选择最好的，观察品尝，只为甄选出最佳的组合味道。好的肠汤不仅要取材新鲜，更需要长时间熬制。罗山大肠汤的熬制并非北京卤煮的高汤炖煮，它采用的是本地的山泉水外加李老菜的独门秘方。时间让大肠中的胶原蛋白完全溶于汤中，凝缩出乳汁状的汤色和浓郁的香味。此时张秀珍加入了家传配方，相对于葫芦头的多料和溜肥肠的劲爆，大肠汤的制作更为精细。首先它在外形上更为细致，做葫芦头和溜肥肠的切法通常是肥厚宽大的，而做大肠汤的切法则偏于细长。大肠汤既需要厨师对配方反复研发，还需要有专人在炉边不断的翻搅。时间与耐心的结合，沉淀的是味道，也是人生。在张秀珍看来，大肠汤绝不只是一顿果腹的简餐，它是信阳人调和众口的智慧结晶。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刚才呢，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其实带孩子的朋友呢要走进博物馆。真的是一到夏天呢，博物馆热火出了圈，空调开得足，人流量又刚好，还能一头扎进几千年的故事里。比逛商场更有知识，比在外头逛又更凉快。那不去博物馆去哪儿呢？
7: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山东潍坊的青州市的青州博物馆。
6: 说到青州博物馆，它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的县级馆。底气呢全是来自脚下的土地。那么青州呢是上古九州之一，从北新文明到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层叠在这儿，随便挖挖都是宝贝。
7: 那么这座县级小馆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美。

0: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二十六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1: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一比一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0: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管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2: 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
3: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赤法度，悬柱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0: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2: 市民曹女士
4: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游客张女士，
6: 这个彝子村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的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7: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5: 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
8: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先悬，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9: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彝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像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像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8: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箔贴体，少雕饰，火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观下侧，倒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斜视扩大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7: 太冷，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彝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5: 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
10: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你像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9: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现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1: 微信、
11: WeChat、
1: 微博、
11: Microblog、
1: 脸书、
11: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有趣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大为。
1: 夏日炎炎，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在稍显清凉的傍晚出门，开启一天的运动健身时刻。
11: 对，在河南的鹤壁，当地呢就瞄准了这股新兴的运动热潮，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报道。
12: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13: 平常呢课业压力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就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12: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14: 这些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

0: 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了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2: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0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危化品车辆的限行时间。江苏境内所有的高速公路每天的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并且禁止危险品车辆在服务区或者收费站广场停留，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一定要注意提前驶离高速。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手中这本《包法利夫人》呢，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作者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这部小说啊，也被视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十全十美的小说。大概因为它巨大的文学价值，所以《包法利夫人》前前后后被多次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比如说，有1934年法国让·雷诺阿执导的黑白电影，还有1949年的美国版，同样也是黑白的。当然还有2000年的英国 BBC 的版本。那以及比较新的2015年的美国版，这还不是全部啊，还有意大利、阿根廷、前苏联、德国都翻拍过《包法利夫人》，各个版本，他们都以自己不同的艺术方式诠释着这部文学经典，啊，也各有精彩之处。尽管版本很多，但是很多的小说读者在看完电影之后，都是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觉得少了点什么，没能完全展现原著的精髓。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部《包法利夫人》的原著小说。我们比较一下2015年苏菲·巴瑟斯执导的美国的这个版本，看一看小说和电影有哪些不同。我手中的这个版本《包法利夫人》是由许渊冲先生翻译的经典译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电影和书讲述的故事大致一致，说年轻的艾玛 经过了修道院的学习后，嫁给了小镇医生夏尔·包法利，成为包法利夫人。但是她不满足于平淡的婚姻，而是向往着浪漫的爱情和激情澎湃的生活。她先是认识了年轻有才华的莱昂，跟她情投意合，但是呢，两人没有挑明关系。在莱昂离开之后，她又与情场老手罗多夫有了一段更为热烈的婚外情。艾玛想要和他私奔，但是被拒绝了。这时艾玛恰巧又碰到了莱昂，两人旧情复燃，每周在外幽会。但长久以来，艾玛为了购买昂贵的衣服和饰品，已经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她四处求助，但都被拒绝了。最终的结局是，艾玛在绝望中选择服毒自杀。那么电影和小说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在电影中，它的叙事节奏是不一样的，受限于时长的限制，往往它需要精简或者是重组情节，加快故事推进的节奏。但是在小说中啊，情节和细节都更为丰富，所以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啊，艾玛啊，她的这个形象更加饱满。我们来读其中的一段，您体会一下。后来，他不思个特爱上了古代的风。

物。梦中也看到过苏格兰乡村的衣柜、卫士的厅堂、吟游诗人。他多么希望像腰身细长的女庄主一样，住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整天在三叶形的屋顶下，胳膊肘支在石桌上，双手托住下巴，紧紧期望着一个头盔上有白羽毛的骑士胯下一匹黑马从遥远的田野奔驰而来。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少女的心情，她渴望自己变成故事中的人物，她憧憬着她的骑士，期待着一份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而这段生活也奠定了艾玛这个人物的基调。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是电影中根本没有的，但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艾玛后来和莱昂正式成为情人之后，时间一长，她又发现幽会也和结婚一样平淡无味了，但是艾玛还是照旧给莱昂写情书。为什么呢？因为艾玛根深蒂固地认为给情人写信永远是女人的本分。不过信可不是完全写给莱昂的，书中这样写道，在写信的时候，他看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由他最亲热的回忆、最美丽的读物、最强烈的欲望交织而成的幻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似乎只是一个已婚女士和另外两个男人的婚外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如果您读小说的话，您会觉得与其说这是艾玛与两个男人的纠缠，不如说是艾玛对理想化感情、对幻想的一种不断的追求。书中的很多类似的细节都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艾玛这个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理解。其次，在小说中有着电影中完全看不到的对于艾玛的心理活动的非常生动的描写，这种描写非常细腻。您比如说这一段，在他的灵魂深处，他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儿，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暮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他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他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多么生动的比喻啊，艾玛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压抑和强烈的期待全都展现了出来。从对爱情的憧憬，到现实中的空虚和不满，再到幽会时的内心的摇摆，到充分享受，再到最后的绝望和痛苦，我们就可以从艾玛层层递进的内心戏中感受到她的变化，感受到她欲望的膨胀，从而明白她最后的悲剧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点是电影中看不到的，那就是福楼拜的语言。他的语言被视为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典范，就像刚才的比喻，他小说的语言精准又富有诗意，意象非常丰富。这种语言的魅力让文字超越了故事本身，成为读者心中活生生的一种体验。每个人在阅读的时候都能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那种视觉版本。我觉得这也许是很多人认为电影完全无法拍出小说精髓的原因之一。比如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告别之后他们不再说话，四面都是风，吹乱了他后颈窝新生的短发，吹动了他臀部围裙的带子，好像扭来卷去的小旗。在一个解冻的日子，院子里的树皮渗水了，房顶上的雪也融化了。他站在门槛上，把阳伞拿来并且撑开，阳伞是闪色绸子的，阳光可以透过，闪烁的反光照亮了他面部白净的皮肤。天气乍暖，他在伞下微笑，听得见水珠点点滴滴落在绷紧的波纹绸伞上。

观看呢？这段画中有很多视觉和听觉上的细节，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初春时候解冻时节的这样的景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福楼拜的笔触细腻入微，它不仅仅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更像是在精心构建出一个世界，让每一个场景、每一种情绪都跃然纸上，进入读者的脑海之中。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1975年三月的一天，美国缅因州的一所州立监狱里，一名叫做安迪的重刑犯凭空消失了，
2: 不是被释放，也不是被枪杀，
1: 而是在监狱中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刚才所说的，可能喜欢电影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影史上的无冕之王《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剧情。
2: 但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原著，
1: 同样的书名《肖申克的救赎》小说，它是由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所创作的。那么这本书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刚才那个监狱的名字其实就叫做肖申克，书中的主人公安迪正是依靠这个墙壁上的洞口完成了越狱的。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镜头之一，典狱长接下来墙上的美女海报露出了洞口。无论是从视听的角度还是从叙事逻辑，对观众而言都是极为震撼的，因为在洞的后面是一条自由之路，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安迪是含冤入狱的，但是他的申诉与抗辩都被美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压了下来。他没有放弃希望，靠着狱友瑞德提供的锤子，经历了20多年的不懈挖掘，终于靠着自己挖掘的地道逃出升天，在海边过上了梦想的自由的生活。这部小说呢，是作者斯蒂芬金的转型之作，因为他是以恐怖题材小说成名的。关于这本书，斯蒂芬金后来曾经透露，他说，我花在这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书都多。小说的主题和他所擅长的恐怖题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希望和自由。为什么中国人对《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故事特别偏爱？我们来有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讲解一下。
3: 《肖申克救赎》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传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那种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人依然要心存希望，人依然要勇往直前。这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啊所追寻的那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应该讲是遥相呼应的。我们看到在这部电影当中，主人公安迪在那种绝境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而且他一直在非常坚定地保持着他内心的一种纯粹和真实，他还主动地去改变他身边那种特别糟糕的环境。他这样的一种人生信念呢，应该讲就像那种黑暗当中闪闪发光的火焰，他不仅能够照亮他自己前进的方向，改写了他自己的一种命运，同时呢，也点亮了他身边那些朋友的内心世界。这种披荆斩棘的能量啊，应该讲同样能够通过电影传达给我们中国的观众，让他们受到鼓舞。
1: 《肖申克的救赎》啊，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照搬了小说中的故事，故事的叙述角度和小说完全一样，是由安迪的朋友瑞德来展开的。影片从头到尾呢，都是由瑞德的话外音来构成的。观众不是全知的上帝视角，故事的悬念和谜底呀，是通过层层反转到最后才揭开的。影片和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描写的都是安迪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的生活是一直向下，仿佛要永远地困在这压抑绝望的肖申克监狱之中。书中这样写道，安迪脸上偶尔会挂彩，对了， 在1949年末，他还曾经因为脸颊骨断裂而到医务室就诊。看来有人用布将铁管子包起来，用力往他脸上挥打，他总是反击，因此经常被单独监禁。我想关禁闭对他而言并不苦。

0: 不像其他人那么受不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独处。尽管在监狱中的境况是如此的恶劣，但安迪一直没有屈服，他总是试图寻找机会反击。于是他终于等到了翻修监狱工厂屋顶这件事儿。安迪利用自己的金融知识与狱卒完成了一项交易，让自己和狱友们可以在屋顶休息一会儿，喝瓶啤酒。这个细节我估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我们来看一看小说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坐在那儿喝啤酒，感觉阳光暖红红的洒在肩膀上。尽管哈利脸上带着半轻视半打趣的神情，好像在看星星喝啤酒似的，却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喝了20分钟，这20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好像在自家屋顶上铺沥青喝啤酒。那我们来问一问葛静老师，这个情节为什么成为了剧情上的神来之笔？
1: 这个剧情呢，其实它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因为在此之前，应该讲安迪在监狱当中陷入了一种重重的困境，这个事件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他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用他自己的智慧击败了狱卒，也获得了狱友们的尊重还有敬佩。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件事儿，安迪实际上是把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感同身受的，用他身体力行的方式带给了他身边的朋友们。那就是一个人凭借内心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战胜那些外表上看起来比你强大的多的对手的。在这个段落当中啊，我们看到安迪和他的朋友们沐浴着阳光啊，喝着啤酒，仿佛呢在修整自家屋顶，非常的闲适和自在。这样的情景让人从之前啊那种冷冰冰的监狱，好像瞬间就到达了一个让你身心舒展的地方，找回了一种真正的自我。应该说这个场景其实也是我们影片主题的一个外化，就是内心的自由才能带给一个人他真正的一种自由，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0: 谢谢葛老师。在安迪的好友瑞德看来，安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安迪的梦想最后也成了瑞德的梦想，所以故事的最后呢，瑞德也追随他奔赴海边而去。小说的结尾处是这么来写的：我想唯有自由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步上漫长的旅程，奔向不确定的未来。所以每个人都会为安迪从那个黑暗漫长肮脏的坑道爬出来迎接自由之雨的那一刻所动容。这就像是春天破土而出的希望一样，是人类永恒的向往。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由李立驰、王凯执导的大型动作玄幻影片《长安伏妖》已经在2021年1月8日全国公映。电影围绕盗墓寻宝、怪兽频出、高人打斗、厨师李长安误入漩涡临危受命等等，加入长安六奇，一路打怪升级，对抗妖魔，拯救苍生，奇幻场景可以说是徐徐揭开，故事呢也是愈发的精彩。长安伏妖是由克拉拉和宝剑锋担纲主角，既汇集了贾冰、吴孟达、罗家英等家喻户晓、特点鲜明的喜剧明星，又有孙耀威、迟帅、徐冬冬、李子雄等演技派加盟，尤其是导演李立驰加吴孟达再加罗家英的组合，让不少港片的影迷激动不已。那么说到导演李立驰，很多都难以忘怀的执导的周星驰经典作品《唐伯虎点秋香》。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这是一部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古装喜剧影片，由李立驰执导，周星驰、巩俐、郑佩佩主演。影片讲述了江南才子唐伯虎对华太师府上的丫鬟秋香一见钟情，在船夫的帮助下，他施展计谋混进华府，经过了一番曲折，唐伯虎呢终于和秋香拜堂成婚。影片呢是在1993年7月1日在香港上映，以4017万港币的成绩成为了1993年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那么这部影片的经典在中国可以说是不用说了哈，人尽皆知。特别是那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看他人看不穿，在20多年后的今天呢仍然是脍炙人口。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在影片中既把现代打击配乐和古代诗词歌赋结合在一块，也把唐伯虎这个本来就是自命高雅的人物以最通俗的方式深入人心。其实呢，这些被誉为是周星驰的表演风格，不如说是李立驰的生活日常。所以说呢，某种角度上来说，如果没有李立驰，也就没有这部经典的《唐伯虎点秋香》。好吧，一起走进这部电影的故事。
2: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3: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4: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5: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2: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6: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7: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8: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2: 港台珍藏。
1: 江南才子唐伯虎，天资聪慧，仪表堂堂，琴棋精通，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身边呢伴有8个国色天香的老婆，虽然说同住一个屋檐之下，但是呢不能心灵相通。有一天呢，家丁来报说宁王正在图谋造反，唐伯虎让母亲把来人给打发走，谁知道来人居然带来了御医，要给唐伯虎治病。就在切脉之时，唐伯虎是急忙调动内功改变脉象，御医看后呢也是大惊失色，让唐家赶快准备后事。唐母一见唐伯虎暴露了会武功的秘密，勃然大怒：
9: 畜生，你跪下！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的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
10: 我记得，不过刚才其实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9: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10: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9: 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 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告诉你好，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就决定比武。我唯恐夺命书生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所以一直在旁监视他。我要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书生。

0: 朱熹呀，
1: 朱熹啊，
2: 你跑到这里来搅什么局啊？啊，
1: 我要休息了，休息了。
2: 顾行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1: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2: 帮我什么啊？撒这些没用的红豆、啊、
1: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雷珠。
2: 霹什么力什么雷什么？
1: 你不要小看它哟，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2: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鬼爆？
3: 原来啊，汤姆几次暗中帮助，结果呢都帮了倒忙，最后夺命书生竟然斩断了唐府的枪头，并且最终是比武获胜。
4: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1: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4: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啊、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啦。
4: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5: 好离手下，好离手下。
1: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要记着了啊。
3: 唐伯虎决定离家几天，邀江南其他三位才子一起出游，路上呢偶遇华夫人带她的婢女春夏秋冬四香到庙中上香。唐伯虎对秋香是一见钟情，那么他在船夫的帮助下施展计谋混进华府。就这样，唐伯虎顺利进入太师府，成为了下人，编号9527。一天晚上呢，四大淫贼偷偷进入华府，想要轻薄四香。唐伯虎呢偷偷来到秋香的房中告知，吓了秋香一跳。结果呢，秋香的喊声惊动华府上下，华夫人更是出手打败四贼。可是呢，慌乱之中，秋香身上的唐银诗集失落在地，被华夫人发现了，大怒呵斥。唐伯虎为了解其难，谎称是他把诗集带在身上的。
6: 拖出去！夫人，听我解释。
1: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6: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叫我父子煮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进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才明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魂归天，死了更难填。为求丧老爹，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那一面读书篇，发发功名显，手刃仇人一支箭。从此唐寅诗集伴身边，我们已经此生不再见。

0: 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啊，不行，我不能够表露出来，但是这种感觉真让人像腾云驾雾一样啊。他那番感人肺腑的自白居然能够用俏皮轻快的手板来表达，再加上节奏强劲的敲击乐器来结尾，真是听得我高潮一波接一波呀。
1: 啊，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是的，夫人。
3: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

0: 正缺个伴读书童，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
1: 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胜。
2: 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
1: 啊。
2: 我
1: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2: 谢夫人。
3: 从此呢，唐伯虎得以自由出入华府，进一步接近秋香。那么这一天呢，宁王率着师爷和夺命书生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华府，声称和华太师研究诗画，并且还带来了唐伯虎的真迹。华太师与宁王在朝中政见不合，今日难免是忐忑不安，宁王就是借机寻衅，但是呢都被华夫人抵挡了回去。这时宁王的参谋将军说出了一个绝对：
4: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1: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5: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4: 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哦。啊，出队。
5: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然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4: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6: 让我来试试。
3: 华府上下纷纷大惊失色。这时唐伯虎挺身而出：
7: 十四九品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上限三星二亿，一等下流。
8: 哦，好工整啊。
5: 华安的，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嗯，
5: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9: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7: 小弟读过两年书，城市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5: 好，我就来会一会你。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7: 棋盘里车无轮马无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哦。好好好，
5: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7: 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4: 啊！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5: 十口心思，四军四国，四社稷，
7: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5: 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虎胆，
7: 下流贱哥露出半个龟头。
5: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7: 奴家澡盆杂配鱼，
5: 鱼肥过熟入我肚，
7: 你老娘来亲下厨。二本为消遣作乐，今日川长兄居然对他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5: 华安呐，这儿没你的事了，哎，你出去扫你的地吧。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飙啊，真正的对不起呀、啊。
4: 好，夺命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张图给太师看看。
13: 是，
4: 一起欣赏欣赏。太师，请接话。
3: 宁王见窦文的不行，就让夺命书生以赏画为名以武较量，幸亏唐伯虎施展技艺转危为安。可是呢，根据华安的高强武艺还有诗画方面的才华，华夫人断定他就是唐伯虎，随即带着秋香。 才找到唐伯虎。
1: 华安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华安，
2: 谢谢您，秋香姐。
0: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
1: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啊？
2: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1: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啊！
2: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1: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2: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1: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2: 明天再说。
1: 这么拽？
2: 正是。
1: 好。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0: 夫人，
2: 此话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3: 啊！这时呢，秋香惊得将手中的瓷杯打翻，武状元带着众多家丁闯进屋来。
2: 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了呢？
1: 嗯，你在瞧我是吗？哈哈哈哈哈！唐天豪，你是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2: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1: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参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散命散。
2: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1: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2: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
1: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2: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1: 杀人灭口
2: 必备良药。
6: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2: 哈、啊、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嗯，
1: 哼，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2: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粒最厉害。
1: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2: 不相信，有种你就磕一粒。
1: 你我不敢磕。
2: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1: 我就磕给你看。
2: 磕
1: 磕就磕。
2: 磕，
1: 哎，你个臭小子敢耍泼
2: 猾，
1: 谁怕谁？
2: 磕，
1: 别我不敢，
2: 不要看我，
1: 看啊，
2: 磕。
1: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啊？磕。
2: 这是吧，你不糊涂，只是笨了一点。
1: 嗯，
2: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1: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2: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的、
1: 啊、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
6: 对，你、哎、
0: 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1: 不要说了，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3: 为救唐伯虎，秋香偷了很多的解药。正在这时，夺命书生来到华府，扬言要将华夫人给赶走。危难关头，唐伯虎用霸王枪除掉了夺命书生。幸免于难的华夫人为报答唐伯虎，就许诺了将秋香许配给他。那么又经过了一番曲折，唐伯虎最终是和心爱的秋香拜堂成婚了。
1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
15: 你有。
1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

正规的表演。那么在演这部戏的时候，根本不懂周星驰特有的搞笑方式，因此呢就演得很别扭，得现学。另外呢，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时候被删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华夫人听唐伯虎说故事那一段，而且呢还特别删去了五个人的反应的镜头。各位呢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些未删减版来看一看。那么在影片之中呢，还有一场戏是夫人、春香、夏香等人头发都竖了起来，只有巩俐饰演的秋香是保持原貌。那么这一段戏呢，其实不是导演特意安排，而是巩俐在演戏的时候处处很维护自己的形象，不管李立池和周星驰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答应把头发给竖起来搞怪。当然了，这部影片最出色的配角就是只有几个镜头的如花。那在拍摄期间呢，周星驰为了突出江南四大才子的英俊潇洒，就专门找来了由李建仁男扮女装来饰演这个如花，并且呢以挖鼻孔的形象在影片之中出场。那么其中呢有一场戏是李建仁背对镜头坐在小桥上，周星驰扮演的唐伯虎走过来搭讪，然后呢李建仁猛一回头，那正式拍摄的时候呢，周星驰被他吓得台词儿都给忘了，所以说肯定效果是非常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

0: 不转让，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马兆骏《我要的不多》。1987年，马兆骏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我要的不多》，由作家袁琼琼写词，马兆骏自己作曲。早年间的马兆骏是台湾乐坛幕后的王牌制作人，年少成名，为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等一众大牌写歌制作唱片，被密密麻麻的工作和商业压力裹挟，在喧嚣的名利场里陷入疲惫与迷失。他暂时逃离都市，一路流浪，沉淀心境，想起了知足常乐的本心，写下了这首褪去浮华的歌。他跳出了80年代情歌浓烈的爱恨纠葛，把繁华过后一个普通人内心最朴素的渴望缓缓诉说出来，没有华丽修饰，只有真诚的独白。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Bartender Angel 范晓萱。

范晓萱 Bartender Angel。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深夜的小酒馆，不必强撑坚强，不必掩饰情绪，把所有灰暗、疲惫与伤心都放下，让夜色和温柔替你打包所有不快乐。就像歌里唱的，苦涩可以兑成甜蜜，孤单可以变成狂欢，今夜只好好宠爱自己。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天天看到你，阿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相见恨晚，来自彭佳慧。彭佳慧的声音中有泪，有爱，有恨，还有痛彻心扉的残酷。而在这凄美的歌声之后，是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无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受我的爱，来自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受我的爱，来自 Elton John。Elton John 1994年为迪士尼电影《狮子王》创作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电影中最优美、浪漫、富有诗情画意的情歌，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歌曲的成功一部分要归功于 Elton John 的演绎方式。 Elton John 没有用舞台上张扬戏谑的一面去诠释它，而是收敛锋芒，把演唱交给了情绪本身，没有华丽的炫技，没有外放的情绪宣泄，而是用平缓、诚恳、舒展的嗓音，把藏在草原晚风里的爱意慢慢铺展开来。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遇见我，来自曹方。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经历过风雨，才能有美丽的彩虹。雨后的世界特别的清新与美丽。这首经典的华语作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要想成功，必先经历磨难。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小虎队，爱我就跟我走。

小虎队爱我就跟我走。小虎队的歌就像夏日晴空一样澄澈，像少年眼底一样热烈，不暧昧，不纠结，不伤感，只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这是如今最稀缺也最动人的青春质感。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勇气，梁静茹。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叶培、杨宗纬。对于咱们结婚吧这部剧的忠实观众而言，这首片尾曲如同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提醒着人们，把握当下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爱就一个字，张信哲。张信哲为国产动画片《宝莲灯》演唱的片尾曲，歌词温暖甜蜜，再加上张信哲纯净高亢的嗓音，让人从心底就能感受到亲情、友情、爱情的美好和幸福，是一首典型的哲式情歌。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江美琪、张志成，爱情。

爱情，来自江美琪、张志成。翻唱专辑《最见歌手功力》，江美琪在2003年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美乐蒂》，挑选的十首歌是1995至2002年之间的华语佳作，就像这首莫文蔚的《爱情》被改编成对唱版，双人对唱的巧思多了一份彼此惦念的治愈感，也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翻唱白月光。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To love you more, 爱你更多，来自 Celine Dio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

李雷和韩梅梅，徐誉腾。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书中的男孩女孩承载了我们整个青春。李雷和韩梅梅，那是我们年少时偷偷关注的对象。

他们的故事就像我们自己的故事一样，充满了纯真和美好。如今再次听到这首歌，那些被尘封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教室，看到了同桌的你和青涩的自己。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林凡，一个人生活。

林凡一个人生活，这首歌带着淡淡的都市清冷感，融合了细腻的 R&B 唱腔，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把分手后独处的挣扎自我说服安放在空荡的房间安静的街巷画面里。林凡内敛克制的声线把假装坚强的委屈唱得克制又戳心，让他成为很多人失恋阶段的疗伤金曲。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半生熟品冠戴佩妮。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花瓣雨，来自童安格。您可曾见过花瓣在风中簌簌坠落，那场景像一场无声的雨，美得让人心碎。每次听花瓣雨这首歌，眼前总会浮现黛玉葬花时的背影，连叹息都落进了春泥里。其实光阴就像流转的四季，凋零与盛放不过是时光写给人间的对仗诗句，在起落间互为伏笔。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Vincent 文森特，来自奇遇。

0: Vincent 文森特，来自奇遇。这是一首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歌，它以音乐的形式向伟大的艺术家文森特梵高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当歌词轻轻响起，奇遇的声音如同夜空中最温柔的星光，瞬间将人的思绪带入了梵高那幅著名的星夜之中。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
1: 记得那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情书，张学友。情书里有一句歌词，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用心远比有趣重要得多。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人闲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林忆莲《夜太黑》。林忆莲的嗓音本身就有一种俗世里的故事感，低眉浅唱间尽是心事与怅惘，再搭配萨克斯的婉转加持，仿佛把夜色里的孤独迷茫与心底的渴望演绎得直抵人心。间奏的萨克斯独奏如深夜里无人诉说的心事，缓缓流淌，不急不徐，不知道戳中了多少人深夜里的柔软与孤寂，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让一切随风。钟镇涛。

让一切随风，来自钟镇涛。人生路上，我们总会被一阵又一阵的冷风打乱脚步，弄丢曾经的梦想，留下挥之不去的空洞。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但可以慢慢学着把放不下的过往交付给来去自由的风。不必紧握已经消散的梦，允许自己难过一阵，然后轻轻放手，让往事随风远去。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它原本是一部江湖电影的主题曲，讲相逢，讲风浪，讲突如其来的离别。可当旋律穿过磁带收音机，它慢慢脱离了荧幕的故事，变成了我们每个人心底的独白。回望曾经并肩同行的人，回头才发现只剩下

陈飞平，那就好好过吧，旧时花开，此时花落，岁月的更迭，生活的起伏，不过是一声叹息。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经历着别离与相聚，内心装满了酸甜苦辣，但无论如何，生活总要继续。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那女孩对我说，黄义达。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孤单北半球，欧德阳。就算是如今科技如此发达，能看到对方的脸，听到对方的声音，却无法伸出手来抱抱对方。但有些思念，只有深深埋在这些动听的旋律里才能释放。风里的归途，夜冲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屠洪刚、那英，自己人。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

自己人，屠洪刚、那英。何为自己人？就是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小心翼翼，没有猜不透的心思，没有若即若离的暧昧，无论身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心里始终惦记，始终懂得。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阿桑寂寞在唱歌。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宽渠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里的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5: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

0: 愿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5: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当，来自动力火车。1998年《还珠格格》在内地播出，收视率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作为《还珠格格》主题曲，这首《当》承载了不少人心中的回忆。缠绵悱恻、撕心裂肺的歌词与洒脱高亢的旋律交织，诉说着那个年代无数人心中狂热自由的梦。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芝麻龙眼，喜欢我。

喜欢我，来自芝麻龙眼。因为一场意外，这个组合的歌声停在了80年代的尾声，留给后人的都是录音里安静的回响。很多年后再回头听喜欢我，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一段少女心事，也是那个民歌年代独有的浪漫。不喧嚣，不张扬，把情绪交给风景，把期盼交给时光。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AM 威猛乐队。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又见茉莉花，来自周艳红。当周艳红的又见茉莉花响起，记忆的藤蔓便攀上了江南的白墙黛瓦，那一句句你现在还好吗，像穿越时空的问候，裹挟着年少时采摘茉莉的清香。原来岁月流转，我们始终牵挂着那些藏在心底的人，如同牵挂着永不凋零的茉莉芬芳。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陶喆，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来自陶喆。比好人卡更悲催的词语的话，大概就是普通朋友。追求一个女生，一句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就会让你明白在她心中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海滩，来自温岚。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世界第一等，来自刘德华。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金银名利，而是无关贫富的真挚情谊。不用昂贵宴席，一杯淡酒，三五好友时常相聚，坦诚相交，肝胆相照，不惧前路风雨，这般纯粹的知己之交才称得上世间第一等。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Wannabe， 我想要，来自 Spice Girls。

Wannabe 我想要，来自 Spice Girls。 1996年辣妹合唱团横空出世，这首 Wannabe 出道单曲融合了流行、嘻哈和说唱元素，旋律朗朗上口。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90年代，感受到青春的无限可能。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为你而来，来自李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当爱在靠近，来自刘若英。当爱情真正靠近的时候，勇敢去把握，别让错过成为永久的遗憾。勇敢、专一、坚持，永远是时间最后给出关于爱情的真谛。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言承旭，我会很爱你。

我会很爱你，来自言承旭。当年听着这首歌，幻想着自己也能有一场像偶像剧里一样美好的爱情。如今再听，虽然青春已逝，但那份对爱情的憧憬还在。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陈琳展翅高飞。

追求姑娘们一度无法承受日子一紧终究难逃被他感动，是天生一对还是比较新鲜，两人热恋怎么看都对眼，赫然发现北京台北距离变得有优点，两人世界快乐三千，天下大事站稳一边，男的忘了创业，女的忘了开

0: 保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7: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主为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

0: 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英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呀，我是佳佳。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要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我们今天要欢迎佳佳。
1: 鼓掌吗？
0: 对呀，这就是一般综艺节目不都得有这个、
1: 哦、是这样子的。
0: 欢迎佳佳。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昨天小宝来带班的时候啊、嗯、说你们现在都开始自己做早饭了、哦、什么健身餐什么东西
1: 啊，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0: 要解释什么？
1: 我可没有迟到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啦。
1: 我可真没有迟到。
0: 昨天下了节目，我跟小宝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现在301开始有健身的热潮了
1: 啊、哦、
0: 就大家好像都是在减肥了、嗯、为什么要自己带饭？他说你有很多的健身老师啊，或者是控糖老师啊，都说吃的干净会瘦。
1: 对，就是吃的干净，自己带饭会吃的比较干净一些。
0: 我说我吃的也干净，
1: 我吃的也干净，
0: 我咋不掉秤呢、嗯、然后小宝就看我那个盘子说、嗯、姐就是吃的干净会瘦，吃的干干净净的不行。
1: 看来还是小宝比较懂你啊。
0: 对，因为我俩一起吃早饭嘛。
1: 对，然后但你都吃多少啊姐？
0: 昨天早上
1: 啊，
0: 就是食堂给的那个蒸土豆子。
1: 早上咱食堂有蒸土豆子，
0: 纯碳水，
1: 纯碳水。
0: 对对对、啊，但是我后来我一想，虽然说我吃了三五个土豆子，对吧？
1: 啊，
0: 吃的确实干干净，宝就吃了半块。我说你这
1: 哦，他也在减肥
0: 啊，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对、嗯、我说我吃的这绝对不是碳水，我吃的是维持我一天温和性格的关键，你知道吗？
1: 啊，就是不吃碳水的话会比较暴躁。
0: 就是我这个独生嘴啊，我但凡让他少吃一丢丢，他就变得很尖酸刻薄，脾气又很暴躁，你知道吗？
1: 啊，就还是要吃够碳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哎，但是整体让人的感觉，只要踏进了我们的办公室，
0: 你们就好瘦啊！哎，你知道我真的是这两天我确实惊着了。
1: 这话你说的不对了
0: 啊！
1: 为什么我们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的领导太瘦，我们不敢吃的太多。
0: 哎呀呀，哎呀！你这一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会 PMP 是吧？昨天我们正在主持，我跟小宝主持的时候、
1: 啊、
0: 然后那个大瓶子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苏你明天不要来了。我说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你不能只见新人哭不听旧人哭是不是？
1: 新人是真想哭。
0: 他说的是因为他俩放不开，你在他俩放不开。我说他俩放得真开呀。我说
1: 你看大瓶子不要这样说。
0: 而且最过分的大瓶子，有一次我跟小龙、嗯、我们俩主持，可是苏龙砍苏超，用的可不是我的号哦，
1: 哦
0: 用的是大号
1: 哦，大号。
0: 他在底下留言，哎让这俩人出下去，让佳佳来得了。
1: 哟哟哟哟，大瓶子哈，如果有一天我提前退休了，我得来找你。
0: 这提前都不叫退休啊。
1: 优化，
0: 听见被优化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一下 C 位当事人啊。
1: 好的好的。
0: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年纪、嗯、我就想说为什么没有一样东西能吃下去它就能立刻变瘦呢？没有任何副作用，对不对？他为什么理科生还没有把这个生产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嗯、其实是大家很需要的，早就应该出现了，但是至今没有被发现出来。
1: 哦，这样的东西、嗯、
0: 有没有？
1: 肯定是有的啦，但是我们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0: 对，
1: 对不对？让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啊、嗯、好，今天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今天直播间是谁，大家可以、
1: 啊、
0: 你那个叫尖叫的米奇是吧？
1: 对对对，尖叫的米奇马上给大家开啊。
0: 尖叫的米奇今天同步在为大家直播、嗯、大家可以搜两个抖音号了。
1: 没错，
0: 一个是主持人苏苏，一个是尖叫的米奇。
1: 还有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开吧上开呢，是开车的开，好吧的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几个互动上都可以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我像小说里的黄蓉，年龄也像。现在就对这个执念啊，就是年龄也像啊、
1: 嗯、本来就像嘛。
0: 啊你看他们不敢反驳。你也太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不用客气、啊、还有这个心在下雨说 啊什么东西早该发明出来，就全自动的洗澡洗头还得吹头一体机
1: 哦，
0: 你就坐在里头，你啥也不要动，你就在这坐着，前面你还得有一个手机支架或者是一个 iPad 支架，你就在这坐着等着，然后一会儿15分钟20分钟就全部弄好的那种。
1: 对，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可能最近这两年我头发确实留的比之前长
0: 啊，
1: 非常不喜欢洗头，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来上早间班，你必须得洗头，要不他们跟你说应该洗头了。
1: 对，我会洗一下刘海，让你看不见后面。
0: 哦，真的可以只洗刘海吗？
1: 你不知道吗？
0: 当然可以。
1: 然后不仅可以只洗刘海，如果你觉得今天没有高颅顶油脂让你的颅顶趴下的话，你可以只洗半颗头。
0: 这怎么做到的？
1: 其实你只要把后面扎起来，把前面这点留出来，咔咔咔咔一洗就可以了，这能减少你很多时间。
0: 这确实是听起来很妙啊。
1: 对啊，
0: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还用洗头膏吗？
1: 当然要用了。
0: 那是在洗手池子里洗的？
1: 对，在洗手池子里洗啊。哦，不是让你进卧室了？
0: 浴室了。
1: 对，哦，怎么样，这感觉是不是让你发现了新大陆？
0: 因为我试过，因为我那次可能是操作间不对，我去的是浴室，我想只洗个刘海，整个就都湿掉了。
1: 就是你有点大材小用了。
0: 对，哦，在这里就可以
1: 在洗手池子就可以了。
0: 哦，真的可以。
1: 如果你家洗手池的那个水龙头可以拔下来用，就怕有的会连那个管子。
0: 哦，可以拔下来。
1: 对，那就更好用了。
0: 哦，
1: 对啊，
0: 还可以只洗半颗头，头啥不就洗完了吗？不就洗完了吗？啊，
1: 不要承认头发少这件事情吧。
0: 哦，行吧，那各位一起来说说你们。

0: 哪些邪修的路线。你刚才心在下雨说的全自动洗澡、洗头、吹头，这也很重要。
1: 这个太重要了，你这个
0: 太累了。
1: 而且我发现好像是上了年纪啊，如果你不把头皮吹干，第二天你会头疼。就是如果头发是
0: 湿的，
1: 自己干的，
0: 对对对 对，
1: 他那个头皮会疼，会头疼。
0: 对对对，小时候不懂啊，
1: 对，不懂不懂，
0: 小时候不懂，
1: 对，
0: 这只有上了年龄的人才能
1: 才懂，
0: 对对，
1: 真的很脆皮
0: 啊。啊，还有这个，我大叔说，睁开眼睛打开抖音就是苏苏，来自泰国的问号，萨瓦迪卡，
1: 也都已经出去旅游了。
0: 也有可能人家就在泰国
1: 工作啊、可能是
0: 我这个，我跟你说，
1: 全国各全球各地的都有
0: international，
1: 哇
0: 啊，这个有泰国的朋友比较多。多一点、真的有做乳胶枕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南非的朋友，
1: 哇，还有南非的朋友，
0: 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啊，
1: 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0: 这不光是国内的朋友了，国际的朋友都有。
1: 这此时应该有掌声，说明我们覆盖的这个面比较广。
0: 对对对、我们就说我们广播一直都是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媒体，他们不承认，
1: 他们不承认是吧？
0: 现在
1: 要承认了吧？
0: 哎。还有这个我叫石头拾金不昧的石说自动洗澡洗头烘干、那不就是全自动洗衣机吗？我一直就在想这件事情，
1: 就是人能进去的那种。
0: 对，他这个自动洗衣机他都能洗衣服，他为什么不能把人一起的？但我不想那种眩晕感啊啊，因为他最后是甩的。
1: 对对对，哎，但是有的小的时候家里不用的那些洗衣机会把小朋友们放进去
0: 啊。真假？
1: 很暖和。
0: 为什么？
1: 那个就不是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啊，是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洗衣机他不用了，然后呢它就可以像一个
0: 浴
1: 缸一样，像一个浴缸一样，然后呢那个时候它不是滚筒的
0: 菠萝的吗？
1: 哎，对，头就可以立在上面，
0: 然后就转圈吗？
1: 不转，洗衣机已经坏了对，它只是纯储水很方便。
0: 又学到
1: 又学到了，你知道
0: 确实小的时候没有
1: 过这个体验。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我也没有，但是我看别人弄的
0: 你们有被扔到了洗衣机里吗？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好的，
0: 还有 Missy 卡，他说的是，我觉得最需要发明什么呢？就让人嘎巴一下睡过去，又对身体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东西。因为现在什么所谓的褪黑素啊， 吃的那些安眠，它可能多的时候对身体
1: 有点不太好。
0: 对对对对，
1: 哎，睡觉就睡觉，你这嘎巴一下子，这感觉容易过去呀、
0: 就是要，就是他的意思，就干脆
1: 干脆啊、
0: 就干脆，你不能等在床上半个小时15分钟之后就开始急躁了，
1: 就是
0: 睡
1: 入睡比较难是吧？
0: 对，你就得嘎巴就粘头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把手机你放一边，
1: 把手机放一边，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再拿起一本书，
0: 越难越好，越烧脑越好，
1: 效果会更好。
0: 真的，我觉得现在啊、我就发现我自己包括和我们一样的人啊大家对手机是不是太依赖了？
1: 对，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离开手机，跟我拔了我氧气管似的，干啥都不自在，脑子都开始宕机啊！
1: 但是那你还经常丢手机啊？我记得有一次、
0: 我丢的，因为我有两个手机，
1: 你看看，
0: 我一般丢的是要用的那个啊。
1: 我记得有一次苏姐在我们办公室开完会，她就走了，都过了好久了，她慢慢悠悠的上来了，说：“
0: 我手机是不是、
1: 我手机是不是在这？”哎，我突然想，他好淡定啊！他手机在这儿这么久了，
0: 我肯定是在忙其他的事。
1: 用另外一个手机，
0: 对，没有，我没有，我应该
1: 在忙另外一件事情了，
0: 忙事情。
1: 对，很忙很忙，领导是很忙的。
0: 哎，这什么手机啊？
1: 这要是看什么手机，比氧气管拔了呗。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咱不能以德报怨哈。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节目很好听，但你不能让我周六播。周六，这周六会播，但是这周六播的是苏超，
1: 哎，对，
0: 不在这个频率啊。
1: 对对对对对，苏龙侃苏超的直播也特别的精彩，
0: 哎，但他必须的。
1: 对，然后我们一到这个有我们这个比赛的时候，
0: 有徐州队的时候，
1: 必须要看。
0: 对
1: 对，不看难受，跟拔了氧气管子一样，
0: 在互拔氧气管啊。那我们是还是下午4点就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0: 每次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赛事的前瞻。这次呢是我们跟长宝，现在叫长威啊，我们比赛压力也很大，也希望大家多多为我们徐州队加油。然后刚才还有很多的朋友说，笑容很有魔力，很有穿透力，让炎热的夏天注入了很多清凉。
1: 就我今天来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0: 哎呀，真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真的
0: 你还来呢
1: 对，我还来，我就此刻不知是哭是笑但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0: 啊。
1: 对，就我特别喜欢和美女，尤其是美女领导一起
0: 啊。我也是喜欢和美女，
1: 对吧？咱俩跟照镜子似的
0: 好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乾坤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佳佳。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千兆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要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其实大家都很需要，就是我们诉求很明显啊，就没有生产出来。
1: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理科生不给劲儿啊。
1: 哦，是这个原因。
0: 对，因为我们是文科生，不能骂自己，我们有想法有点子啊、哦哦、有方向有目标，
1: 但是理科生没有研究出来，
0: 那就是他们的
1: 问题。
0: 哎，对对对对对，环节出在他们的，先把他们优化了快就是有什么东西咱们大家啊又一起来想想、
1: 想一想，
0: 就至今都没有发明出来的。
1: 对，然后战户籍特工他说了、哎呀，你看这俩人啊，这个他俩人一播广告时间都显得过得特别快
0: 真的是，因为两个一起播的。
1: 对，
0: 佳佳在那边播，然后我刚才这边直播间还有说旁边那个小伙伴为什么要在那聊减肥，我说是因为不同的平台，
1: 不同的平台，
0: 人家问的不同的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小龙呢，小龙这周休假，他去了大草原，
1: 特别开心啊，在草原上奔跑。哎、
0: 是是是、当了自然界的牛马，
1: 牛马
0: 不能来当城市中的牛马了，他去了看看大自然的牛马长什么样。
1: 他可能更心甘情愿一点。
0: 想做一只蝴蝶精说、你说那种全自动跟踪伞
1: 啊，就是不需要你用手去拿着了，
0: 它能预测到你的头，它就帮你挡着，
1: 真的
0: 不用手举着了。
1: 那戴在头上其实也行啊，
0: 那勒头啊，
1: 头哦，发型没了。
0: 对，它就必须得在我的头上，人家不说像乌云跟着你啊，一个小小这个白云跟着你，它是一把伞跟着你。
1: 哎，这个挺好，
0: 是吧？
1: 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
0: 哎，
1: 这女生特别怕晒黑。
0: 那当然了，
1: 还得一个手举着伞，一个手拎着包。
0: 我之所以不愿意就是做防晒，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拿伞，一会儿还得收伞什么东西。他就帮我全，他就在我头顶上。
1: 啊、嗨，这其实我觉得这不难。
0: 怎么不难？有人帮我打的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像有些人他一般天生比较白，比如像我们苏总，他从来都不做防晒。
0: 你这就特别的那个刻意了，
1: 刻意了是吧？
0: 因为他们都说我黑了。这相比太表面，太表面了，太表面了，
1: 表面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说场面话说的有点太大了，
0: 太场面话大了。
1: 那看你今天承认黑了，我就不说。

0: 说了，
1: 因为他们都说我是黑啊。还有朋友说我们不做脱口秀可惜了、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徐州交通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工作日啊，周六周日不干啊，啊，每天就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早间7点脱口秀节目一路好心情。
0: 对对对，但是周日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有复播，然后还有音乐的专属节目。
1: 哎，对对对、嗯、那个时候我就不出现了啊。
0: 对
1: 还有朋友问小龙的媳妇儿提拔，不是小龙的媳妇儿，因为家老说小龙媳妇儿是跟他一起去大草原了。
0: 对，人家一家三口一起去玩嘛、哎、他总不能自己去吧，
1: 他自己去我就要问他为什么了。
0: 那这个事情就有点
1: 他要不就是感情遇到挫折了，
0: 他去放松一下，
1: 要不然就是想感情遇到挫折了，
0: 反正就是他不对。
1: 对，
0: 他要一家三口，
1: 他要能自己一起玩，他绝对是不对的。
0: 哎，是，
1: 嗯，还有这个钟主任说，现在有没有那种新能源汽车？现在都是那种
0: 新能源汽车啊。
1: 你说新能源自行车这件事情
0: 啊，
1: 有没有搞头？
0: 这也是纯电的。
1: 有没有那种产品
0: 叫电动车？
1: 现在已经有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电动车不都是新能源吗？
0: 对啊，
1: 加油的那种样的叫摩托车啊。
0: 啊，是的，是的。哎，原来咱们徐州刚开始有那个共享自行车的时候
1: 啊，
0: 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共享电动车？
1: 这个确实有市场 啊。
0: 对呀、啊，然后哎，果不其然，没两年就有了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去外地旅游的时候、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去旅游嘛，就是太近，你又不想打车
1: 啊，
0: 想省点钱，但是你又不想走路，就会去骑共享单车。我发现很多城市它没有共享电动车，
1: 你看看，真的，
0: 这说明什么？
1: 就找了一圈，只找到了自行车。所以说，徐州的前沿，徐州的这种样的含金量，
0: 哎，真行，
1: 不仅仅在美食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城市化精细化的细节，
0: 因为骑电动车真的太方便了，
1: 哎，
0: 不用你蹬啊，
1: 不用你蹬。是啊，各位，我们也可以来说，你在徐州就是出去才发现徐州的好。
0: 对，真好
1: 啊！出去之后才发现哪些徐州的好，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0: 好的，
1: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把关注和赞在两边都行。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想问一下今天来的女主持人，你就可以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
0: 对，
1: 哎、啊，还有 AK 说徐州卷饼，我跟你说，
0: 徐州卷饼真好吃。
1: 我的爱
0: 啊，你喜欢吃卷饼、啊？
1: 他太打这
0: 哦，他啊，不是你啊
1: 啊啊！他是徐州的卷饼，出去怎么都是绝杀。啊、徐州的卷饼，你就告诉我你卷什么吧。
0: 就卷什么都好吃，
1: 你必须得卷点辣的在里头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徐州卷饼里边的辣土豆丝儿，
0: 啊，
1: 辣鸭肠，
0: 我最喜欢吃的，你知道卷饼里放什么吗？
1: 馓子吧？
0: 啊，对，就要有脆脆的东西，
1: 这是徐州人的这叫什么煎饼果子里边那个
0: 果篦儿，
1: 哎，对吧？
0: 对，然后或者就是花生小鱼儿，
1: 哎，对对对对，卷小鱼儿，这边也有曼露说卷小鱼儿，哎，
0: 不管你吃什么，就是得加一点这个在里面，
1: 哎，
0: 那个、味道好像才更醇厚。
1: 还有小柠檬这位朋友说，我告诉你，徐州蒜鲍鱼走哪绝杀。
0: 蒜鲍鱼好吃啊，
1: 蒜鲍鱼一定那个汁儿啊、那个汁儿他得给大发的给你。
0: 哎，我那天就是吃烧烤的时候看到有应该是外地的朋友
1: 啊，
0: 然后他们就点了一桌菜，因为你看那个菜样点的
1: 就不是徐州人。
0: 然后还特别多
1: 啊
0: 啊！然后呢，他就有一个这个蒜鲍鱼，我就听他们在那说，哎，这个好吃哎
1: 啊！
0: 他们就拿着那个烙馍
1: 卷
0: 去蘸那个蒜鲍鱼的汤，然后来吃。啊，
1: 比本地人
0: 还会
1: 吃，
0: 对对啊、
1: 哎，那确实好吃啊，那汁儿。但是对那个汁儿是很好吃，但是我觉得那个汁儿就配那个
0: 鱼，
1: 因为烙馍有其他的功能，烙馍必须要卷羊肉串
0: 卷，哎，是的，哎、
1: 对吧、啊？而且你可以卷那个叫什么油包肉啊、油包肝啊、油包这个腰子、油腰啊这些东西，带点油汁
0: 的，
1: 对吧？
0: 好吃，
1: 哎，太好吃了。哎、然后
0: 一大早上的。
1: 对，这边很多的朋友说，牛角尖说，真能看出来，外地人点肉点的少，
0: 他们会点素菜比较多。
1: 对，他们烤着烤的，哎呀，全是人挣钱的，全是人的利益点钱点进去了啊！
0: 哎，但是我发现咱们徐州原来其实都没有什么素菜，
1: 是
0: 徐州烧烤只有羊肉啊，羊的各个部位。
1: 对，
0: 素菜好像是就这些年才特别的多，
1: 你看特别多的，
0: 对吧？
1: 因为羊不赚钱呐。
0: 哦，只有素菜。
1: 对呀、啊，你那个香菇1块多钱，
0: 对，对对对，
1: 它的成本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您看您看这，
1: 哎呀呀呀！待会儿我们再说假情是不合适了，
0: 把商业机密说出来了。
1: 还有这个素拼。
0: 哦，还有素拼，
1: 哎呀，其他地方没有素拼吗？
0: 不是，我觉得咱们徐州素拼好吃，
1: 超级。
0: 你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在市中心的那个公证处上班的时候，后边那巷子有一家饺子，你吃过没有？
1: 没有。
0: 你。

0: 你没有。
1: 我不太在那吃饭。
0: 对，你看那那苏总都减肥。哎我们当时吃那家饺子，你知道那家饺子什么最好吃？
2: 素拼。
0: 对，
2: 你都问到了。
0: 没有悬念，嗯，哎，真他那家饺子素拼特别好吃，酸酸甜甜，尤其是它里面那个藕片儿，哦，脆脆的，咱也不知道那个藕怎么就弄得那么脆呢？
2: 其他地方藕不脆吗？
0: 也脆，其实它那个脆特别好吃。
2: 藕它生出来就脆吧？
0: 啊，对对，是的。
2: 你要找个面藕，它得是糯米藕。
0: 哦，是的，对，对，就很好吃。
2: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徐州那个烧烤烤馒头片儿。
0: 烤馒头片
2: 太好吃了，
0: 哎呦，
2: 我必须啊，我必须要烤个馒头片，必须烤个面包片，
0: 也喜欢，
2: 必须烤个那个，对，虽然说都是碳水啊，但是我特爱吃，啊，
0: 特爱吃碳水
2: 啊，特爱吃碳水脑袋
0: 啊， 啊，对，我也很喜欢吃碳水，啊，尤其是那个我喜欢吃那个吐司片啊，它外边抹了那个蜂蜜的啊，然后你烤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火候，
2: 是的，
0: 蜂蜜那层焦糖稍微脆脆的，
2: 哦，超香啊，
0: 很好吃，
2: 哎，那个说那个就叫什么什么，就是
0: 什么来。
2: 嗯，德拉，美拉德，
0: 美拉德，美拉德反应，
2: 美拉德反应就特好吃啊！还有小伙伴啊，这个邓可可说，我同学，四个大人，两个孩子，点了1000块钱的烧烤，他能打包800吧？
0: 四个大人，两个孩子，
2: 点了1000，也还行，
0: 也还行，
2: 哎，
0: 你想对吧？男生一般他都比较能吃肉啊。
2: 嗯，然后他说我都诧异了，他老公点了个凉拌番茄。我说溧阳是没有西红柿吗？
0: 但是你要怎么说呢？糖拌番茄吧，它也是咱们小时候就是很
2: 经常吃的，
0: 对，很爱的那一口。
2: 但是徐州糖拌番茄并没有出圈，
0: 没有出圈，
2: 它没有茄子辣椒出
0: 圈。出
2: 圈，对，
0: 那是因为我们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2: 对，
0: 还有张后局特工说，你俩刚刚说那什么美拉德反应啊？你就直接说烤焦了就焦了，
2: 没有没有特别焦，
0: 就是它只有一点点的黑，
2: 微焦，
0: 微焦，
2: 40%，
0: 对，微黑。
2: 对，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咱们刚刚不说那馓子卷在卷饼里好吃吗？触不到的恋人说，哈尔滨的三丝爆豆和徐州的两条馓子是一样的。
2: 三丝爆豆，
0: 这咱没吃过呢。
2: 它豆里边是什么？是毛豆吗？
0: 不知道呢。
2: 我当时我以为他说的就是其他城市那个，哦，他们那个馓子叫三丝啊。
0: 哦，
2: 三丝儿，哎呀，这个名字
0: 三丝，哦，三丝，三丝。
2: 嗯
0: 嗯
2: ，Old Night 说，咱换个话题行吗？
0: 啊，
2: 我也直咽口水，
0: 他觉得太饿了。
2: 对呀，啊，因为太好吃了。
0: 对，一大早上的这给大家干饿，尤其是没吃早饭的朋友。
2: 还有刚刚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苏，你要是这么给大家播报人家的那个利益点赚钱的，走哪人都不给你带自来，我跟你说，都不给你带调料。
0: 但是呢，对，确实这是个这是事实了。
2: 还有邓可可说，苏你太神了，就那个外地男人饭量确实不大行，他们点了1000块钱，确实打包了800。
0: 你看、哎，就是你每次看那种就是点了串到最后吃剩了很还是很多的时候，
2: 对，
0: 你就很想说，不然咱拼个桌吧。
2: 而且确实打包回来，第二天用热一热，就是空气炸锅什么热一热啊，也
0: 很
2: 好吃。
0: 对对，
2: 他们第三天还去了淄博，我问他们还能吃得下，你让他比。PK 一下烧烤，
0: 对，它其实两个都好吃，
2: 都好吃，不一样的味道，
0: 哎，但他们的方向完全不同。
2: 它那个是酱，我觉得他们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烧烤，
0: 就学校门口那种什么烤饼卷羊肉串，
2: 然后炸的羊肉串，是，
0: 哎，
2: 那种样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咱没去过淄博啊，我们也非常
0: 想去尝一尝
2: 啊。
0: 对对对，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厨师之七星云味说辣条，
2: 辣条
0: 这啥意思啊？是我们徐州的辣条很好吃吗？
2: 辣条
0: 哦，还是说卷饼里面要卷辣条？
2: 哦，
0: 你卷过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就是这种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本地这么本土的美食当中呢？
0: 对它，但是它有的一些卷饼里面它会有，
2: 有会有
0: 鸡蛋小饼里也会给你搞一个，
2: 哎，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薄薄的一片，
2: 哎，对对，因为它
0: 风味很足，
2: 你就会说，哎，这个卷饼不一样啊，这个卷饼层次很多，主要就是辣
0: 条，
2: 又甜又辣。
0: 对，
2: 来，我们要进组广告了，你看一说就没有时间关键，进组广告马上回来哦。
0: 好嘞。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消消奥特莱斯的苏苏啦。
1: 嗨，大家好，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要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当然我们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消消奥莱，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它每天下午的4点之后就会免费开放200平的一个免费的水上乐园。
1: 哇，真好！
0: 遛娃消暑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啊，而且它还有奥莱的会员月，7月28号到8月9号直播间的限时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的多档券，还有7月31号张丹峰的啊，那就已经过去了 啊。但是这个团券一直到8月09号都能用，
1: 那赶快来团吧，时间其实已经也不多了。
0: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说现在西安到了梅雨天了。
1: 哦，西安到了梅雨天了，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啊。
0: 对啊，还有这个道哥在旅行，他说他在云南避暑，今天穿的羽绒服。
1: 哇，你们得这样子可以吗？
0: 云南这么舒服的吗？真的是四季如春呐！
1: 就它夏天可能真的不热，尤其是在山里
0: 哦，
1: 对吧？在山里的时候很凉快，
0: 是
1: 很幸福啊！朋友们都去旅游了，是不是啊？
0: 当然了，我们要说一下路况情况啊。刚才我们的卓老说，西三环玉带大道附近右边有两个车道，三车相撞，现在堵了哈！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目前来看，我们的城区通行情况确实不是特别好。本来我们想在8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咱们现在说吧，西三环快速路现在已经确实堵了。小小问西，为什么南三环那么堵？应该是西三环影响到的，
1: 辐射过去的
0: 、还有呢，这个大学路，因为现在南三环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是大学路，由北往南京港路，由西往东长安大道，由南往北的这些方向啊，
1: 注意一下路况消息啊。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开发商的朋友好不好？
1: 好，
0: 他们说了好久了，
1: 刚才好多留言都没有说。
0: 哎，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上海爹说今天要加班了，加加
1: 啊，都怪龙，
0: 没有加加很享受啊，
1: 对，我很享受啊，明天还是我，
0: 对。

0: 张转说小龙出去玩一星期了，下周会空手来吗？他绝对，
1: 他真的会空手来吗？
0: 他会呀，
1: 他会啊，
0: 他会。
1: 哎呀，我听说
0: 你们要不要给他私信啊？
1: 我跟你讲，我听说那边什么奶皮子、奶
0: 片儿啊，
1: 牛肉干可好吃了。
0: 是的，我们也没有吃过，
1: 对，就想尝一尝。
0: 哎，
1: 现在奶皮子不是特火吗？
0: 啊，
1: 不知道龙仔能不能听到？
0: 还有这个很多的小伙伴，大曹说，咱们今天不是让大家来说一个。
1: 就是大家
0: 发明，
1: 对，就是你想过很想要的一个东西，
0: 很早就该发明出来，还没有发明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个大曹说可以制造一个大房子，
1: 一个大盖子，
0: 大盖子把徐州市盖起来，
1: 用、
0: 里边放一个巨大的空调系统，让整个徐州四季如春，不冷不热。我刚想说，那你到冬天不就行了？还有这个大盖子干什么？
1: 到他可能是想让就是四季恒温
0: 啊，
1: 到冬天的时候呢又变暖和了。
0: 你去云南，
1: 对对对啊，
0: 你去云南啊。
1: 还有啊，三千大世界他说、睡不着的朋友晚上其实可以试一试哄孩子睡觉，保证你比孩子睡得还要快。还没有生孩子的朋友们，赶快去生一个吧！
0: 哎，这个是我们民政局的暗广啊，
1: 暗广，怪不得。
0: 还有百鸟朝凤说，我想要月光宝盒，告诉我想回到什么时候，爱听那一段细讲，有时间。
1: 哎，好好好。
0: 还有朋友说，因为外地的朋友啊，他说我听说徐州都供冷了，
1: 徐州供冷了，
0: 是不是真的？好，这句话给大家说了，是真的
1: 啊，真的，给大家来说说吧，是，
0: 就是西区啊，
1: 西区供冷了，
0: 对，那个西区一出那个西那个隧道那个小区叫什么来着？万悦城附近的、
1: 已经供空调了。
0: 供冷，
1: 供冷气了，
0: 哎，就是室内恒温25度的那种。
1: 哇，这个好、
0: 你不知道啊？
1: 这个我不知道哎。
0: 就是那个徐矿，他那个原来是供暖的公司
1: 啊。
0: 他以前他不是我们徐矿比较多嘛？然后那个、
1: 好像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那天听谁说了一嘴，
0: 就供冷了呀。荣盛城，对对对，
1: 荣盛城是吧、
0: 荣盛城57。
1: 哇，真好哎！你看大家侧面反映，徐州确实有点热
0: 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供冷啊，对，供冷了，供冷了，
1: 扣200。对，我不算，因为在领导跟前说太错了。
0: 供冷供冷说都上央视了，对，徐州就是有啊，这是试点
1: 啊。
0: 如果这个试点很好的话，这个技术很
1: 成熟的话，
0: 成熟的话，肯定。
1: 要推广嘛，
0: 全是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是很轻松的事情啦。
0: 荣盛城，哎，
1: 对对，
0: 羡慕有荣盛城的小伙伴们啊，说怎么那么好呀？你看看徐州就是这么一个宜居的城市，
1: 对对。
0: 还有这个凯说，刚才那个谁想要上床就能嘎巴睡过去的朋友，当然有，你买根电棍儿，想睡觉的时候嘎巴电自己一下，
1: 这对自己有点狠了
0: 啊，
1: 对吧？这可能明天早上还醒不过来。
0: 哎，吉泰说他去现场感觉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25度当然很舒服、
0: 特别是厨房也冷，
1: 厨房也冷，
0: 夏天厨房真的是一个煎熬般的
1: 太热了，对、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嘛，会在厨房装一个小小的空调，
0: 对
1: 啊，但你看现在人家其实中供冷啦，
0: 供冷了，徐州又供暖又供冷又包邮，哎呦！还有这个当年明月在说月光宝盒，我有啊，我家里存的那个就是存钱的那个就是
1: 月光宝盒啊，
0: 每月都光，
1: 哎呀！但是他还有每月存钱的习惯，还真不错呢，到月底才光吧。
0: 哎、他们说现在你要去使用一下现金。然后你花钱的速度就不是那么快了，但是我不行，
1: 我也不行。
0: 我现在叮叮叮，
1: 啊！但怎么说，你使用现金，就有的时候网络手机可能太方便了
0: 哦，
1: 还拿不出来的时候，钱还没拿出来的时候，已经刷出去了。
0: 哎，还有这个颠颠说，一直有个问题想不通，平时请假的话会扣工资吗？请假的话应该不会，
1: 不会吧？
0: 因为事假呀、病假呀，包括现在年休假。都是法定的呀，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都是允许的、他请假帮人干活的同学并没有奖金吧？他当然有啊，谁干活谁拿这个钱呀？
1: 啊，对，那就是正常的一个工资，他不能叫奖金。
0: 哎，对呀、
1: 对、
0: 他说那这个钱让谁赚了呢？不能把请假的人的钱扣了给帮他干活的人吧？这个数学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1: 其实他这么说呢，也我们
0: 绩效
1: 啊，
0: 他不叫扣工资，
1: 他不对，
0: 他只是绩效，就是
1: 对，是他合理的一个请假的机会。
0: 哎，对，他不扣，不会扣工资，
1: 对对对，
0: 只是说我们这个额外的绩效，比如说佳佳今天来了，佳佳这个绩效就给佳佳，谁来给谁
1: 啊？是这样，
0: 他不叫扣工资，
1: 扣工资对、还有朋友在小曼是仙女说龙去哪儿旅游啦？
0: 大草原。 对，
1: 其实他这个时候去大草原挺对的。
0: 哎，你要说去大草原，我们还有一个团能带着大家去大草原呢。
1: 啊，就这两天。
0: 哎，对，919音乐广播的一个专属的纯玩团啊。
1: 嗯。
0: 而且是6天6晚高铁往返28人的奢侈小团。
1: 哎，真不错，他
0: 轻车小团。
1: 哎，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啊，零购物，一站式给你搭上，除了草原，还有北戴河、
0: 哎、
1: 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两个有位置的，一个是8月9号的晶晶带队。
1: 啊，还有位置。
0: 哎，16号的看看
1: 啊，也有位置。
0: 就这两个了啊，919
1: 的、哦、其他的都已经是满了，
0: 满了，
1: 满了，
0: 对，
1: 满
0: 了。919的中粉的价格就是4199，
1: 4199，你看这个是
0: 多划算，比自己去便宜多了。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去草原这种地方，它到了草原内部，你是要去坐什么吉普车呀，
0: 哦、
1: 或者住一些这个房子什么的，你是自己很难去搞定的。
0: 哎，那具体这个行程呢，哎、大家可以微信
1: 问一下人家啊，
0: 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
1: 嗯、哎，好的，好的，
0: 他、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行程了，你们先可以看一下啊。
1: 往事如梦。梦说徐州人在西宁市看到了你们，
0: 对，好多的小伙伴，你看西宁的
1: 啊、
0: 哎，还有这个宁波的朋友
1: 都来了，你看，
0: 对对对对对，欢迎各位小伙伴。
1: 啊、梦醒还说、啊、不看苏苏的视角了，我换一个，
0: 行行行。可以可以啊，我们今天要主打的就是自由，
1: 自由自由，
0: 就因为我们的话题也很自由，
1: 自由
0: 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视频也很
1: 自由，
0: 大家的留言也很
1: 自由。
0: 当然说到自由的话，还是跟朋友在一起去吃串，这就导致了我们贾青太火了。
1: 哎呦，我跟你讲，那天正好去找他，就是聊聊天啊，玩玩什么的。我们一直坐在外面，
0: 嗯，
1: 就是因为老板受伤了嘛，最近
0: 啊。
1: 然后
0: 的
1: 对，就坐在不是
0: 是不是手托就数钱数的，
1: 那倒不至于了，就是可能一下没站稳，把脚崴了。
0: 哦，
1: 哎对，然后就在那外边等的那一会儿，聊天那一会儿、
0: 哦，
1: 哇，你知道那排队的人，你知道就没断过。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所以人家就开始要招工了
1: 。对，然后他们你看还给大家在排队的时候送冰糕啊、
0: 嗯、
1: 啊，送一些很多好吃的。我就说那这还一会儿还吃吧，他说可能得且等一等啊，
0: 还吃。
1: 对、
0: 哦，
1: 所以他现在就是需要大家能够，哎，如果
0: 需要工作的想找工作的小伙伴，而且大家夜猫子的，
1: 嗯、
0: 我特别看好大齐。
1: 一般大齐人家凌晨1点下班，大齐都3点才睡。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齐很合适、
1: 啊。
0: 他这个班呢，虽然说可能会规避他下午上节目，
1: 对，
0: 现在就可以让他去下午2:50到晚上凌晨1点。
1: 哎，咱们派他去给咱们赚点钱。
0: 对外派员工，等他下班之后，我们不要全工资啊。
1: 啊，
0: 那大齐7点钟下班，8点钟过去到凌晨1点。
1: 我们大齐过去，不仅仅能给人家上串，还能给人家附赠一个他的拿手好绝活，比如说说个相声、唱个歌。
0: 哎，在那儿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给老板商量商量，跟你姐们商量商量。6家门店啊，就近分配、
1: 哎。
0: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记不住电话，因为我可以给大家说电话13585386539，但如果大家记不得这个电话，可以找我们二妮儿，或者在开发商问问我们，我们都可以把电话发给大家，
1: 对、
0: 啊、
1: 直接留言，然后呢把电话给您，然后直接就可以去哎看看想不想在这里工作、啊、
0: 对、嗯、哎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1: 有朋友说了让咱俩去烤串去，
0: 我俩烤串那你就别吃了，因为我们咱
1: 太会做饭，
0: 对，我们徐州不是炉子都自己烤吗？
1: 对，
0: 我们经常自己去的时候
1: 烤糊了，
0: 我都离得远远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桌人吃烧烤，总有一个人是特别会烤的。
0: 是的，
1: 哎，对，就是苏姐从来不当那个人，
0: 我就在旁边坐一坐嘛。
1: 哎、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这份工作的朋友，
0: 嗯，
1: 哎，可以去贾青来看一看，给我们留言，我们把联系方式给你啊。
0: 啊、嗯、啊，我们感谢小伙伴给我们送出的这个人气。票票让人气
1: 太好了，
0: 直播间人家特别多，还有寒山木子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说我俩烤串应该很好吃，我俩会吃但不一定会
1: 做，
0: 这个很重要。我们俩这个嘴啊是吃过，会品，会尝，会评，会说，会埋汰，
1: 就是我们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但是你要让我们做出来，
0: 哎，
1: 有点难。
0: 还有 Kevin 说、嗯，这真让人发愁啊！
1: 啊，
0: 看谁直播呀，都得罪另外一个你。
1: 哎呀，你不不存在的。
0: 哎呀，这
1: 对，
0: 给谁这个支持不是支持我们呢？
1: 就是
0: 都能听到啊。
1: 啊、嗯、啊，还有人说这个小朋友出发去上幼儿园啦。
0: 啊
1: 啊，真好啊，加油啊，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啊，马上回来。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理想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要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带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要着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的开吧上，开吧上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留言，还有两个抖音号，一个是主持人苏苏抖音号，一个是佳佳的尖叫的米奇。
1: 对、哎，大家可以来找一找。
0: 还有大瓶子说，佳佳我也是你电子闺蜜啊，少来。哎，他说我得用大屏看苏苏，我用手机看你，不然他又要优化你了。我这种人吗？我
1: 哎，不是不是不是，哎，但是大瓶子，你看你这么说吧，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0: 挺开心的。还有星空下的朋友已经把我们这个
1: 假
0: 青的
1: 照片
0: 发到开吧上了，如果有需要找工作的小伙伴，可以
1: 直接看一下开吧啊。
0: 对，
1: 联系我们也行。
0: 还有溜达说，为什么你们的声音这么好听？因为我们是广播主持人，当然我不是用声音出的道，我是用哈哈哈出的
1: 道啊。就每个人出道方式不一样。
0: 你是用什么出的道？
1: 我是用什么出的道？
0: 颜值出的道。
1: 那时候咱看不见了。
0: 那
1: 对，
0: 应该声音吧？
1: 对，也是声音，声音。对，咱那时候还没有。
0: 之前佳佳可是做的新闻。
1: 我啥时候做过新闻？
0: 你不也是早高峰吗？也是娱乐节目。
1: 对，它属于对半娱乐节目，有新闻。这么一说，好像不太称职一样。
0: 好吧，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流。

0: 到，我就觉得我们要给他增加一些
1: 烦恼。
0: 对、啊，他从来不让我们看看他的实力，
1: 这就有点儿低调了，是吧？
0: 来直播间看一下实力、验个资。好吧，好吧，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来到八点档的后浪阶段啦。
1: 好嘞。
2: 正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待熟。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8月8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员代表集体观赛，全市职工线上直播同步参与，助威徐州队对阵常州队，现场发送工会爱心餐券，全程请10000位新业态劳动者喝米线，绿茵聚力骨干劲，清凉关怀暖职工，一起为徐州加油，为劳动者喝彩。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